0: 好了，然后进书房问徐一杰挑的怎么样了。徐一杰说了，差不多了，挑了几张照片，还有当年呢我们的几封信件，你看看。陈斌装作很大度，哎，不看不看，哎呀，我还信不过您呢。陈叔，这个徐叔说，哎，这几天呢，徐叔您跑前跑后真辛苦了，一会儿啊我敬徐叔两杯，也算是侄子我一点心意。徐一杰不想跟他喝酒，可陈斌呢不由分说就推他上了桌，很殷勤地帮他脱下外套，说帮他挂在衣服架上。可一出了厨房，陈斌迅速地查看着外套的口袋，可不是吗，就在这口袋里就翻出了一张折叠着的纸。陈斌打开一看，什么欠条，在上面写着徐一杰欠陈静斌10万元，欠条为证，不死归还，落款徐一杰，2000年8月9日。这张欠条竟然是15年前的。这个徐一杰欠了这么久的钱不还不说，利用自己的大度还想偷走欠条。陈斌想到这儿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他冲进厨房去，把欠条啪一声拍在桌上，说：“徐叔，这是你刚才偷的吧？”徐一杰这脸刷一下通红通红的，他站起身来：“小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可陈斌呢，得理不饶人：“你别找借口了，我就问你一句，这欠条是不是你亲笔写的？”徐一杰点了点头，刚要再说什么，陈斌把手一挥：“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什么都不用说了。15年前10万块，起码啊顶现在50万，可谁让你跟老爷子有交情呢？利息什么的我不说了，你就拿10万，咱们两清。”徐一杰定定地看着陈斌：“还钱没问题，可是你总得让我把事情说清楚吧。”“好啊，我给你个机会，啊，我看你能不能把欠条说没了。怎么回事啊？”说在15年前呢，陈德静的事业刚刚起步，靠贷款呢开了个小工厂，可因为设备突发了故障，有批货物眼看到了交货期限才赶出来，但必须在3天内送到订货公司。陈静斌找徐一杰来帮忙，让他呢跟司机两个人换班开车，歇人不歇车，长途送货。徐一杰二话没说，当时就答应了。可陈静斌总觉着不放心呐，叮嘱徐一杰说：“兄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按时把货送到，否则人家追究我违约，我这工厂啊就完蛋了。”这话陈静德是叮嘱了一遍又一遍呐，这下把徐一杰惹烦了，二话不说写下这张欠条，说你这厂子最多值10万吧，啊，如果这事儿我办砸了，这10万我赔给你，人不死，债就不会烂，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陈敬德当然知道老朋友在故意挤兑他，哎，苦笑了一声，把这欠条给撕了。可徐一杰呢不依不饶，硬把欠条塞到他的口袋里，开车上路了。时间虽然很紧，但徐一杰呢心里有数啊，他和司机绝对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把货送到。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在路上还真就出了岔了。就在当天晚上啊，两个人呢在个县城里吃完了饭，在路上啊一起闹起肚子喽，上吐下泻呀，好不容易坚持到下一个村子，司机挺不住了，死活要住下休息。徐一杰呢找乡村医生弄了点止泻药啊，吃好了他独自上路了。就这一路上他拉了10多次啊，又发起了高烧，直到第二天傍晚他才又雇到了司机。等货送到地方，徐一杰这一条命就剩下半条了，住了10多天院才复原。陈敬德知道让徐一杰拼命的不是那张欠条，而是他们兄弟之间的深厚的情谊。他把欠条收起来了，说这是 陈徐二人的友情的见证，他要当做传家宝传下去。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几个老朋友都是知道的。我们再回到眼前，陈斌听到这儿忍不住大笑起来，说你这故事编得太假了。哦，就为了让哥们儿放心啊，就打一张10万块欠条啊，完事儿嘛还不收回来，你把我当傻子吧？再说了，要真像你说的这样，为啥我爸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儿啊？徐一杰是似笑非笑，我们的友情是你理解不了的，你说你爸是个无情无义的混蛋，想等你长点心之后再告诉你，只是他没想到他等不到那天了。反正我爸没了，你怎么说我也不能反驳，可这事要是真的，你至于用这下三滥的手段偷吗？你把事情跟我说清了，这欠条我还能不还你吗？我陈斌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吗？陈斌来劲儿了，徐一杰盯着陈斌，这事情我都说清楚了，这10万块你一定要吗？欠条在我手里啊，你必须得还钱呢。啊，这官司打到法院去你也是个输，你等着，我这给你取钱去。徐一杰看着陈斌，这眼神当中啊也说不清是个什么意味。徐一杰又说了，不过钱我不能就这么给你，找几个证人来吧，你不怕愁啊，咱们当着证人的面把事情都说清楚。陈斌犹豫了一下，可最终还是答应了。他打电话叫来父亲两个生前的好友老黄和老张。半个小时后，徐一杰提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来了，从里边掏出了10万块放在桌上。他对这俩人说，说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到时候啊还请你们做个见证。老黄听这事不痛快了，说这什么事儿这是啊。老徐我信你啊。他又对陈斌说，我说陈斌啊，老徐跟你亲叔有什么区别啊？你爸要还活着，大耳刮子抽你才是呢。老张也随声附和，可陈斌呢人不在乎，伸手就要抓钱，可徐一杰一把把他拦住了。你有我的欠条，钱我还你，可如果我手里也有你爸亲手打给我的欠条呢，不管多少钱你也还吗？
1: 那当然呐，父债子还，哎，只要你真有，要不还呢，我不是我爸亲儿子。哎，对了，徐叔，就这么点钱，我说你拿这么大包干嘛呀？
0: 不知道啊，还以为你装了100万呢。哦，你怎么知道我要装100万呢？看来你知道你爸欠钱的事儿啊，省我费口舌了。你看，这就是你爸亲手写的欠条，你看看，不是假的吧？
1: 听这话，陈斌吃了一惊，接过欠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陈敬德欠徐一杰100万，欠条为证，何时要何时还，落款陈敬德2003年4月23日。这字写的歪歪扭扭的，正是老爸陈敬德的独特的风格。陈斌这才明白，徐一杰说他有他老爸欠条的事儿，是准备提前用话来堵他的嘴，可老爸怎么可能向徐一杰借钱呢？而且100万这么多，2003年徐一杰是个穷鬼呀！啊，别说他呀，就自家老爸全部资产加起来也没到100万呢。陈斌实在想不明白了，我
2: 学叔，这欠条的事儿，我看，别说那些，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这欠条是不是你爸亲笔写的？
0: 陈斌再细看欠条，点了点头，很无奈呀。他刚要说话，徐一杰把手一挥，这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什么都不用说了。12年前100万，起码顶现在500万。可谁让我跟你爸有交情呢？利息什么的我不说了，你拿100万来，咱们两清。这番话正是刚才陈斌对徐一杰说过的。一听这儿，徐一杰是一时大怒啊，可随即又泄气了。
1: 我说徐叔，你总该让我知道这钱是什么情况借的吧？
0: 徐一杰模仿着陈斌的语气说，欠条在我手里，什么情况借的你都得还钱，这官司打到法院去你也是个输。 听这话，陈

0: 杨斌是目瞪口呆呀，旁边老黄老张忍不住笑出来了。这时候他们才明白徐义杰为什么会叫他们来作证，陈斌也明白了，也知道这时候该打感情牌，于是向徐义杰鞠了一躬，说徐叔， 我是您从小看大的，我嘴臭您别见怪，我求您说说这100万这怎么回事啊。徐义杰定定地看了陈斌好一会儿，说你这小小年纪啊就如此的见风使舵，你真是前途无量啊。也罢，我就跟你说说又何妨呢。徐义杰说了，说在那次送货的事情之后，他和陈斌的爸爸更加是情同兄弟。后来呢，有一次徐杰呀喝多了，跟人发生了冲突，结果打伤了人，被判劳教一年。当时徐义杰孩子还小，母亲身体也不大好，那陈敬德呢带着徐义杰的老婆去看望他，他求陈敬德帮忙照顾家人，陈敬德当场写了这张欠条交给徐义杰的老婆，说弟妹，这欠条啊就放在你这儿，我发誓不让你们受一丁点的委屈，如果我没做到，你随时拿欠条找我要钱，掏着100万我心甘情愿。那一年的时间，陈敬德把徐义杰一家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就像陈敬德一样，徐义杰没还欠条也要把欠条当作传家宝世代传下去，把陈徐两家的友情世代传下去。陈敬德去世之后，徐义杰也担心陈斌发现欠条了会强行要钱，伤了两家的和气，所以呢他才想神不知鬼不觉的先把这欠条偷出来，如果陈斌以后懂事了再跟他说起这段故事，再把欠条还给他。我们再回到眼前，徐义杰此时是面无表情，可我没想到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既然如此你就还钱吧，反正欠条在手，官司打到哪儿都是你输。老黄老张，刚才这话出了这屋我是不会认的，我会说这100万是因为老陈周转不灵向我借的，如果闹上法庭去你们也会这么说吧。老黄老张点了点头，老张更是满脸的坏笑，当然呐，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儿，人家陈斌都不信，我们呢也就当故事听听，哎，绝对不会往外说的。甭看这陈斌平时没皮没脸，可这个时候真是难堪极了，赶紧把杯子倒满了酒举起来。哎，徐叔，我知道您不在乎这100万，要真想要这钱呢，我就不会把实情，您就不会把实情讲出来了。您就是想给我个教训，侄子，我知错了。看在我爸份上，您就别和我再计较什么了。哎，我干这杯，向您赔罪了。黄叔、张叔，你们帮我求求情啊！
1: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故事欠条为证就给您讲完了。那么下面时间呢，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一个和欠条有关的故事。这故事名字叫《一张欠条里藏着的爱》。说在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大厅里，一个中年男人和个中年女人正在准备办理离婚手续。男的已经填好表格，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默默地把这张纸递给了女人。女人呢，默不作声地接过纸来，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然后她出人意料地把这登记表一绺一绺地撕成了碎片。男人大吃一惊，咱们说好了吗？你这干什么？女人是一声冷笑，你还欠我7万呢，你把账先还了，咱们就离婚。男人颓丧地离开了，再没说一句话。本来是什么都协议好了的，可就差一纸离婚证。没想到女人事到临头就变了卦，男人什么都不要，房子留给女人净身出户，只要女人同意离婚就行。但最后关头呢，女人还是反悔了，竟然要他还他欠的账。女人这样做太绝情了，眼里只有钱。回到家里，女人拿出笔和纸来要男人打张欠条给她，男人没有争辩，憋了一肚子火打了张欠条扔给女人。男人咬着牙说，我会还你钱的。可女人呢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等你。 还了账咱们就离婚，房子是你自愿不要的我不管，你欠别人的钱我也不管，但你欠我的钱少一分都不行。不过我告诉你，欠别人的钱不还，即便是死你能安心吗？听了这些话，男人是羞愤难当啊，他在心里骂了女人千遍万遍，天下最毒女人心，真没说错呀。说起这个男人，本来他就不是个庸常之辈，他辞去了一家大公司的工作，自己筹办了一个小小的五金厂，钱就是在那个时候借下的，不仅自己女人的，更多的是借亲戚朋友的。男人有头脑能吃苦，小厂的起步发展顺利，很快他积累了200多万资产。但就在他准备逐步的还清大家的欠账的时候，一场意外的事故让他的厂子化为了灰烬，收拾家底儿，除了当初妻子给的7万，还欠下40多万的账，再从零开始嘛，他实在没勇气，也打不起精神了，更何况还不是个干干净净的从零开始，还有一屁股的账。于是他决定逃避，决定一走了之，流浪到天涯海角。此一去，生死两茫茫，他不想再拖累妻子，所以才缠着妻子想跟他离婚。男人性格要强，他决定暂时不走了，欠账还钱嘛。多亏这个可恶女人的提醒，不能因此落下骂名啊。就在这时候，一个朋友来找他，主动借给他10万块。可朋友说了，说我再次借给你钱呢，不是因为朋友情分，而是为了让你翻本，你好自为之，你是个要脸面的人，别让我失望。男人用这10万块在商场里租了个摊位，兢兢业业地做起了生意，进货卖货都他一个人，起早贪黑，吃尽了千般苦啊。这钱很快又在他的兜里聚集起来，这期间那位借给他钱的朋友不定时地过来看望和妻子分居独处的这个男人，带些吃的用的给他，这让他很感动。2年后，男人盘下身边的另外两个摊位，扩大了生意，身上有了余钱，他决定一笔笔的去偿还欠账，不能再拖了。而这次呢，他决定先不还自己女人的钱，等大家钱都还完了再还他的，然后离婚，以后清清静静的做生意。他想先找那些欠额比较少的啊，3000、5000的主先还账，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一脸的惊讶，说不是还过了吗？怎么又来还呢？男人问谁还的，人家说你老婆呀，第三家第四家都是这样说。最后他找到那位又借给他钱的朋友，朋友笑了，说其实那10万呢，本来就你是你老婆给的，让我转手一下借给你。还有啊，那些吃的用的也都是你老婆买来要我代送给你的。知道了实情，男人是惊诧不已，老婆从哪儿弄来这10万呢？男人心里是大为震动，没想到啊，没想到心里一直恨的这个女人是在用这种方法挽救他。男人恨不得一步窜回家去，跪在女人面前谢罪，可真的和女人对面坐在一起了，男人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从哪儿弄的钱呢？女人说了，我把房子卖了，新房主好心让我继续租用。男人责备女人，你怎么能把房子卖了呢？女人淡淡地说，房子卖了还可以买，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男人冲动起来，把女人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女人点着他的鼻子说，记得你要还欠我那7万块，欠条我还放着呢。然后女人开始抹起眼泪数落男人，说不就几10万块吗，几100万又怎么样，你就只这么一点吗？你还是个男人吗？男人羞愧万分，把头埋在女人的胸前，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听大人的教训。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理性练得尽兴，大家好，这里是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今天和我一起呢是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您。
2: 哎，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牛奶确实是五花八门，天然的牛奶相比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加相信这个食品加工工业，因为它在这个安全性上还有这个杀菌方面都做得非常的成熟了。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牛奶的包装它的一些优缺点，那同时也告诉大家如何去甄选这个五花八门的牛奶。那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包装，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是这种袋装的牛奶，还有这个盒装的牛奶，对吧？袋装的其实也分两种袋，一种是比较普通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利乐包，对吧？就比较厚实的这种包装。那这两种包装，就据我所知，它在保存期上是有一个区别的，对吗？
2: 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因为其实咱们现在常见的这个包装当中呢，
0: 嗯，
2: 一类是利乐包、利乐枕，
0: 嗯，
2: 这是最常见的。
0: 嗯，
2: 还有一类常见的呢是塑料的，成桶的。酸奶也会用塑料壶一样装的，
0: 嗯，对。
2: 然后第三类呢是这种玻璃瓶装的，
0: 玻璃瓶
2: 一般的都是说这种家里订的牛奶，
0: 嗯，
2: 用玻璃瓶装，
0: 嗯，就给你每天送的。
2: 这每一个包装方法呀，其实它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特性，
0: 嗯，和它的加工的工艺是不是有关系？
2: 有一些是有关系的，
0: 嗯，
2: 而且呢，对一些风味上的影响啊，
0: 嗯，
2: 也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以后面对不同包装的时候，
0: 嗯，
2: 应该如何的去选择。
0: 嗯，
2: 咱们先从第一个这个利乐包说起。
0: 嗯，
2: 这个常说的呢有利乐包、利乐枕，
0: 嗯，
2: 是吧？其实它都是一个东西。
0: 嗯，这个保存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2: 对，这个呢其实它一般呢是有六层的结构在里面，
0: 就是这个利乐这种材料，对吗？利乐包的这种材料
2: 它有六层在里头。
0: 嗯，
2: 咱们很多时候喝牛奶啊，其实这个牛奶当中大部分的成本，
0: 嗯，
2: 一部分是运输成本，
0: 嗯，
2: 还有一部分就是包装成本。
0: 嗯，
2: 牛奶的这个奶源的本身成本其实只占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0: 哦，
2: 所以利乐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国外的品牌，
0: 嗯，
2: 所以事实上它垄断了这种技术。
0: 哦，就这种材料。
2: 这种材料，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咱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钱都供给了这个外国的公司。
0: 嗯，
2: 咱们中国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也会有一些公司开始出来，
0: 嗯，
2: 能够提供类似的包装，
0: 嗯，
2: 达到这个技术。
0: 嗯，
2: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这种包装抗压，
0: 抗压，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运输过程当中自己出去玩也好，
0: 嗯，
2: 它不容易漏，
0: 嗯，
2: 这是第一个。你别看它只是一层纸，
0: 嗯，
2: 像纸一样东西，其实有六层，
0: 嗯，
2: 这是柔韧性很好，
0: 对，
2: 密封性很好，
0: 嗯，
2: 抗压，这是第一个。
0: 嗯，
2: 这样来讲保存周期都很长，
0: 对，
2: 一般利乐装的这种牛奶基本上都是12个月的保质期，
0: 嗯，都是一年期的。
2: 这样的情况下，保证了你在任何地方，
0: 而且它是常温保存，
2: 对，都可以喝到牛奶。
0: 嗯，
2: 你想这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2: 以前你想喝个牛奶，那必须有固定的住址，固定的什么人，
0: 早晨出去打牛奶，
2: 对，或者你去打牛奶，
0: 嗯，
2: 但现在你就不需要，
0: 嗯，
2: 所以这是利乐包的好处，
0: 嗯，
2: 但是就。

0: 说它不好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密封性等等这些牛奶的口味和口感上来讲，
1: 嗯，
0: 相对来讲会稍微差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利乐包的牛奶，
1: 嗯，
0: 都是12个月保质期。
1: 嗯，
0: 有一些是超高温杀菌的，
1: 嗯，
0: 是12个月甚至更长。
1: 嗯，
0: 还有一些用巴氏杀菌法的利乐包的牛奶呢，
1: 嗯，
0: 它的保质期就短了，只有10几天。
1: 哦，
0: 就咱们在超市当中能够买到的，
1: 嗯，
0: 经常看到那个，
1: 嗯，
0: 也会有。
1: 嗯，
0: 就是它保质期只有10来天、20来天的，
1: 嗯，
0: 这个都是巴氏杀菌奶。
1: 如果是用传统观念来看的话，感觉这个好像保质期短一点的好像更好呢。也不是，并不是这样。
0: 各有优缺点。
1: 嗯，
0: 它这个保质期短的这种巴氏杀菌奶呢，它的巴氏杀菌是用巴斯德，
1: 嗯，
0: 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生物学家。
1: 嗯，
0: 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巴氏杀菌法。
1: 嗯，
0: 这种杀菌方法呢，它会让它的这个温度比较低。
1: 嗯，
0: 把大部分的致病菌都杀掉。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营养的损失呢稍微来讲会少一点，
1: 嗯，
0: 口感上来讲会稍微好一点，
1: 嗯，
0: 这是它的好处。
1: 嗯，
0: 但不好呢，就是因为保质期很短，
1: 嗯，
0: 而且必须冷链运输，就是必须都是冷藏运输的，
1: 哦，
0: 所以这种奶的价格会比较贵，
1: 它的包装的成本就更高，
0: 对，它运输成本就更高。
1: 嗯，
0: 因为像一般的这种常温奶，
1: 嗯，
0: 只要不是暴晒，
1: 嗯，
0: 正常的货车集装箱就可以成箱成箱的运，
1: 嗯，
0: 但是巴氏杀菌奶就必须要冷藏运输，那就必须是有带冰柜的冷藏的这种运货的车，
1: 嗯，
0: 才能够运，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价格就会有区别。
1: 所以这个我们牛奶的这个保质期其实并不是我们通常其他的这个食品中说添加了防腐剂，
0: 是，
1: 而是它用这个食品工业中特殊的这种杀菌的
0: 方法
1: 和包装，
0: 对，
1: 来达到这种保鲜的这个效果。
0: 没错，就比如说如果大家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比较固定的，
1: 嗯，
0: 收入呢又相对来讲比较富裕，
1: 嗯，
0: 那我觉得喝巴氏杀菌奶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
1: 嗯，
0: 无非麻烦就是你得定期去超市去买，
1: 嗯，
0: 你不能买回来存很长时间。
1: 嗯，
0: 如果我们怕麻烦，那这种12个月保质期的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1: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0: 也没有什么问题，都很好，
1: 嗯，
0: 都
1: 很好，
0: 都很好。这是第一个，利乐砖、利乐包、利乐盒，
1: 嗯。刚才这个蒋老师在这个描述中提到了一句，我注意到了，
0: 嗯，
1: 说这个利乐枕还有这个巴氏杀菌的奶不能暴晒，如果暴晒的话，可能就达不到它这个保质期了。我有一次买了一箱奶，
0: 嗯，
1: 然后呢，我放在这个车后备箱里了。
0: 啊，
1: 然后我这个车那天是停在室外，大家知道夏天特别的热，大概停了有超过7、8个小时，在太阳下暴晒，
0: 嗯，
1: 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车里的温度非常的高，我就在怀疑这箱奶还能喝吗？
0: 这箱奶应该就不太能喝了，
1: 不太能喝了哈，
0: 不太能喝
1: 了。哦，虽然它是放在这个利乐包里，
0: 对，但是你温度太高了，因为车里的有的局部温度可能会有几十度、
1: 40多度、
0: 40多度、50度的这个高温，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奶就最好就不要喝了。
1: 嗯，所以说这个常温可能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了，也别再把它放在这个对阴凉处更好。
0: 阴凉通风干燥处在专业上是有一个专业定义的，25度以下，
1: 哦，
0: 这个叫阴凉通风干燥处。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
1: 所以大家千万别把这个成箱的奶放在自己家阳台上。
0: 对，这个是要注意的一点。
1: 嗯，
0: 这是利乐包。
1: 嗯，利乐包。
0: 第二个呢，我们常见的其实是这种塑料包的大桶的。
1: 大桶奶。嗯，
0: 对，因为高密度聚乙烯。
1: 哦。
0: 这种奶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包装成本很低。
1: 哦，因为它一大罐装很多。
0: 对，再一个呢，因为它是塑料成型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制作的成本就会比这个，
1: 嗯，
0: 我们普通常见的这种利乐包的成本要低。
1: 嗯， 嗯，
0: 但是呢，这要强调一点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你喝到的这个奶，
1: 嗯，
0: 如果它用的这个高密度聚乙烯的质量不好的时候，
1: 哦，
0: 它会影响奶的口感。
1: 嗯，
0: 就有些时候说我喝这个奶怎么一股塑料味儿，
1: 哦，
0: 这是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包装的容器用的不好。
1: 嗯， 嗯，
0: 这个往往会出现在这个不规范的或者生产规模比较小的厂家，
1: 小品牌的这个牛奶，
0: 它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大品牌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同样也是可能就是它这一批的这个包装材料，
1: 嗯，
0: 它订货的时候制作的水平，
1: 嗯，
0: 不太好。
1: 嗯，
0: 所以原则上来讲，我不推荐大家选择这种高密度聚乙烯材料的，
1: 嗯，
0: 制作的这个牛奶。
1: 嗯，而且这种大桶大罐的这种牛奶，它是不是比如说你开封了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喝完？
0: 对，
1: 如果你打开了之后放冰箱里又搁了很久，然后每天都在开个盖，或者有一周都没打开，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牛奶是非常好的这个细菌培养基。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蛋白、脂肪什么都有一些，水分也足够，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的培养的一个培养皿。
1: 哦，
0: 那 最怕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你如果说我一直都放在冰箱里，我打开之后，我大概两三天内喝完了。
1: 嗯。

0: 原则上问题不大。
1: 嗯，
0: 最怕的是你放在冰箱里，
1: 嗯，
0: 你拿出来，
1: 嗯，
0: 放在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
1: 哦，
0: 又放回冰箱里，
1: 嗯，你开盖放那儿，盖子打开了又放了很久，和空气接触了很久，
0: 不用开盖，
1: 嗯，
0: 这都不用开着盖放两个小时，就是你开了盖倒出来，没有立刻放回冰箱，
1: 哦，
0: 在常温下放两个小时。放在冰箱里了，
1: 嗯，
0: 第二天拿着又放两个小时，又拿回来
1: 了，嗯，
0: 越往后的时候，你的牛奶当中的细菌的数量就会越多。
1: 这细菌从何而来？
0: 因为首先第一个，空气当中就会很多细菌，
1: 嗯，
0: 就像你做酸奶的时候，你必须要全部都杀菌，然后立刻把它封存起来，
1: 嗯，
0: 就是防止跟外面杂菌接触，
1: 嗯。
0: 第二个，当你打开盖的那一刻，你其实就已经和外界在做接触了，你牛奶，
1: 嗯，就暴露在大气中了。
0: 对，如果你立刻放在了冰箱里头。细菌对温度是很敏感的，
1: 嗯，
0: 常温的这个保存是40摄氏度，它的繁殖速度会减慢，
1: 嗯，
0: 这个问题还不大，
1: 嗯，
0: 你如果把它放在室温里放两个小时，
1: 嗯，
0: 你实际上就相当于在一个它非常舒服的环境下，
1: 嗯，
0: 培养了两个小时，
1: 嗯，
0: 所以这样反复来讲其实是不安全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不推荐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它唯一的优点就是这种奶一般比较便宜，
1: 嗯，
0: 就每我是按照每升来算的话，
1: 嗯，
0: 它价格会比较低，
1: 一般就是我打开这一大桶，我知道这种奶在两个地方用的比较多，
0: 嗯，
1: 比如幼儿园里，对吧，
0: 对，
1: 有好多孩子，可能我开这一桶我都今天都不够，得开好几桶。另外就是这个咖啡厅里还有奶茶店会用这种大罐大桶装的，
0: 嗯，
1: 但是它应该开封了之后一天也用完了，所以家庭还是不太适合。
0: 国外很多家里人口比较多的，
1: 嗯，
0: 会买那种，
1: 嗯，
0: 但如果大家是为了省钱，说我想省一点费用，我买这样的奶，
1: 嗯，
0: 其实这种完全还是
1: 有安全隐患的，
0: 有隐患的，
1: 嗯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
0: 塑料的，
1: 塑料大家说第三种，这个玻璃瓶的比较传统型的，
0: 以前常见，现在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玻璃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点，它是能够和外界做接触的，就你别看它是个密闭的这个状态的东西，
1: 哦，是吗？
0: 其实它可以做呼吸交换的，是的，
1: 哦。
0: 所以玻璃的这种奶制品，一个是存放时间很短，所以你看一般什么时候用玻璃奶，
1: 嗯，
0: 要不然是那种冷藏区的，
1: 嗯，
0: 而且保质期极短的，
1: 嗯，
0: 要不然是每天送奶的，
1: 哦。
0: 为什么每天送奶用玻璃呢？
1: 哦，
0: 你知道吗？
1: 还真不知道，
0: 因为玻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1: 哦，他今天把奶送来，把昨天的瓶子拿回去了。
0: 对，而且呢，他这种奶就是等于当天送当天喝，
1: 嗯，
0: 它的保质期更短，
1: 嗯，
0: 而且呢，它可以反复使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这种奶我就说好处，那就是比较新鲜吧，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存着保质期特别长的奶，
1: 嗯，
0: 缺点就是这种奶你一旦买回来必须立刻喝，
1: 嗯，
0: 不能进行太长时间的存放。
1: 哦，玻璃真的没有我们看起来的那么严密。
0: 那当然没有了，它是会和外界做交互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就要，所以你看那个葡萄酒，
1: 嗯，
0: 你为什么都要放在那个葡萄酒柜里，
1: 嗯，
0: 你不能再放在外面，
1: 嗯，
0: 它会和外面做缓慢的这种交换。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和小心的。
1: 嗯，奶和酒不一样啊，酒是越放越好，奶就不是了。
0: 对，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鲜奶的种类吧。
0: 嗯，
1: 因为除了这个包装之外，其实现在牛奶的种类也特别多，有各种名字。
0: 对，
1: 比如说生牛乳，对吧？
0: 对，
1: 生牛乳一般出现在配料表里。
0: 对，没错。
1: 嗯，
0: 哎，很专业，你现在专业了。
1: 我会看配料表。
0: 配料表。嗯，其实咱们一般常见的呢，会有这么几个名称。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生牛乳。
1: 嗯。
0: 巴氏乳。
1: 嗯。
0: 常温乳。
1: 嗯。
0: 复原乳。
1: 嗯。
0: 再制乳。这是咱们在超市当中常见的，
1: 嗯，
0: 生牛乳这个就像你说的，一般都是在我们的配料表当中，
1: 嗯，
0: 会看到的，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第二个巴氏乳是我刚才说的，它是一种杀菌的方法，
1: 嗯，
0: 这种方法呢，一般就是说你在这个牛奶的冷藏区里，
1: 嗯，
0: 看到的纸盒的或者玻璃瓶装的，
1: 嗯，
0: 保质期大概在14天左右的这种，都是巴氏乳。
1: 嗯，
0: 这种乳呢，它就是杀菌温度比较低，
1: 嗯，
0: 没有达到沸点以后再进行杀菌的，
1: 嗯，
0: 但是同时呢，好处呢就是它的这个营养的缺失呢，
1: 嗯，
0: 也会比较少，
1: 嗯，
0: 口感会比较好，
1: 嗯，
0: 这是第二种叫巴氏乳，
1: 嗯，
0: 第三种呢常温乳，这种常温乳呢，事实上就是它要经过140度的杀菌，咱们在超市中常温区放置的整箱卖的，
1: 嗯，
0: 能够存放一年的，就是常温乳。
1: 通常用

0: 乐包包装的，
1: 利乐包包装的，这是第三类常温乳。
0: 嗯，
1: 第四类复原乳，复原乳其实最好理解了，奶粉兑水，就是复原乳。
0: 嗯，复原了吧这牛奶？
1: 对，
0: 嗯，
1: 这个最常见的是什么地方呢？饮料当中，奶制品的饮料当中，
0: 有其他口味的一些奶，
1: 对，它里面都会用复原乳，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复原乳它因为是奶粉兑加了水以后做冲配的，它就可以在加入水之前
0: 再加点别的，
1: 对，把奶粉呀，把这风味的元素啊，是一些营养元素提前加进去，复配均匀了以后，再拿水一冲溶进行灌装，
0: 比较有助于它去调配出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因为你用生牛乳去调配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水乳交融。
1: 对，这个叫匀制，就匀制会比较困难。
0: 嗯，
1: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这种复原乳其实这个饮料当中比较多。我觉得呢，如果是为了口味的追求，它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讲，这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0: 复原乳是不是和这个调制乳就是同一回事儿？
1: 复原乳跟调制乳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调制乳指的是什么呢？调制乳指的是复原完了以后，水加奶粉叫复原。复原以后觉得不对，还不够好喝，我就要加炼乳，我就要加香精，加各种各样的，这叫调制乳。
0: 哦，它加的添加剂就更多了。
1: 对，所以一般的这种饮料叫做复原乳，同时还是调制乳。它先把牛奶和水复原回来，又加了各种各样的味道。
0: 明白了。
1: 它是两种。
0: 嗯。
1: 第三个是叫再制奶，再制奶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脱脂奶粉和水混合了以后，加了其他的这种无水的这种添加剂。制成了这个的目的，其实一般有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特殊人群使用的，基本上咱们在市面上见不到。
0: 哦，就是这种，比如说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
1: 对
0: 吗？
1: 对，所以这种其实我们就不用再去强调了。我们常见的，其实大家知道的巴氏奶、常温奶和这个复原乳、调制乳。
0: 那他们之间有一个优劣吗？比如说这个巴氏奶和常温乳？
1: 我觉得巴氏奶和常温奶是不分伯仲的，从营养角度来讲是不分伯仲的。如果按照个人的偏好来讲，我更喜欢巴氏奶。
0: 它保存期更短，
1: 保质期更短，营养价值破坏的更少。那么剩下的不推荐的其实就是复原乳和调制乳。这两种当中呢，复原乳还好一点。最糟糕的其实就是调制乳，
0: 就是添加剂太多了，
1: 就是
0: 可能糖分也比较高。
1: 对，它糖分比较高，而且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养，它的目的是为了好喝。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是大家可以注意的，很多人现在喝什么脱脂乳、半脱脂乳、全脂乳，你觉得哪个好？
0: 我现在都喝低脂奶。
1: 低脂奶。
0: 低脂奶，因为我觉得全脱脂的话，就是确实那个奶的风味被折扣被打得太厉害了，然后我觉得营养成分就没有了，像水似的。然后低脂奶呢，就是脂肪稍微减一点，但是奶的这个蛋白质啊、钙啊，就是还在。所以我会选择低脂牛奶。
1: 对，我觉得这个选择方法上了，这个你的这个选择挺好。
0: 还不错，
1: 还不错。然后呢？
0: 但是还有高钙低脂奶呢。
1: 有。
0: 嗯，
1: 这个原则上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叫营养强化类型。这个高钙的和普通奶其实就差25%，就是
0: 25%的钙。
1: 对，普通奶是每100毫升中100毫克。
0: 嗯，
1: 高钙奶是每100毫升中125毫克。
0: 嗯，
1: 所以差的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其实。
1: 所以各位大家以后不用过分的去追求这一点。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来讲的话，脱脂、全脂和半脂乳。
0: 嗯。
1: 其实就也就是低脂乳，
0: 嗯，
1: 我认为来讲的话，它是给不同类型的人准备的。
0: 嗯，
1: 你如果是个减肥的人群，
0: 嗯，
1: 你用这个脱脂奶是合适的。
0: 嗯，
1: 你如果是一个说我最近我现在很注意我的身材的保养，我希望我保持一个匀称的身材，这个低脂乳是不错的。大多数人来讲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追求这个问题，全脂奶就挺好。
0: 挺好。
1: 对，但是我觉得像我们王爽长这么漂亮是吧，喝低脂奶是非常好的。
0: 主要还是这个觉得每天如果喝250毫升的这个纯牛奶，其实这一餐的热量就被这个牛奶占了很多。
1: 对，
0: 因为牛奶的热量还是蛮高的。
1: 没错，就脂肪含量比较多。
0: 对，
1: 越来越专业。
0: 得持续学习啊。我们上期也说到了，说这个就是有的人真的去寻找这种纯天然的牛奶，对吧？是因为感觉到好像现在的牛奶喝起来没有像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么有奶味儿。我们说的这个奶味儿的这种散失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是有浓淡的一个区别。
0: 就是加水了，
1: 加不加水了是吧？这个反映了牛奶的营养情况。第二个呢，以前变浓的牛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卫生不达标。就是我之前说的什么饲料啊，
0: 它有一些杂质。
1: 杂质，对。第三个来讲的话跟饲料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哈。 我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等理解，您那个鸡蛋。

0: 哎，很多人说那个柴鸡蛋怎么辨别，看蛋黄、说蛋黄越黄的就一定是柴鸡蛋，不一定，
1: 不一定，
0: 鸡饲料里加了维生素 B、那个蛋黄就会变黄，牛奶其实也是一样的，牛奶用的饲料不一样，就营养的供给不一样，它
1: 的口感也
0: 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呢，还有可能是添加了额外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高钙奶啊，低脂奶啊，这可能也会影响它的，最后一个就是我说了，这个味觉记忆啊，总是美好而文艺的，就像大家总会觉得妈妈做的饭都是最好吃的饭，
1: 童年的大白兔最甜，
0: 对，童年大白兔最甜，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味觉的记忆它是有这个
1: 对
0: 欺骗性，
1: 带着你整个青春的这个记忆，
0: 对，它不单纯是一个真实的记忆、
1: 也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了，吃的好吃的太多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味觉都被调高了，
0: 所以有句话叫做好吃的总在过去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物质匮乏，
0: 对，所以以上的这些原因其实可能都会是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原因。还有一点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有我身边有些很多朋友经常问我，蒋彤说买奶是买国产奶还是买进口奶好，
1: 现在进口奶非常多，
0: 对吧，
1: 嗯，
0: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测试，就发现一个特点，大多数的国产奶和进口奶，我刚才说了，现在其实从三聚氰胺这个问题来讲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没有差别了，
0: 或者就我们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呢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当博主，发布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或者自己职业当中擅长的感兴趣的事儿。那你要发布这些东西，少不了图片、视频、音频哈、那么就要用到相关的网上的资源了。
5: 没错，而作为公众媒体、自媒体、设计师啊、美工，甚至是我们的普通人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会经常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网络上、朋友圈或者其他平台上找到了一张图片，我就想把它用在我的一篇博文当中，或者是我的一篇短文当中，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那么随便用了呢？到底怎么用才算是合理合法呢？
4: 特别是有一些博主说啊，说你看我这个博主纯粹啊，那就是为了给大家进行宣传，我就是给大家教怎么做饭、怎么吃好早餐，尝试性的文章，那真的是做公益啊，也没有任何商业因素在里头。这不就你这张图片我也给你标了来源了吗？哈、我也说了哈、如果呢我侵权，你就赶紧跟我联系，那是不是做足了这些我就没事了？图片公司啊，包括摄影师本人啊等等，就找不着我赔偿了。
5: 这样的一些情况经常会在我们发表一些文章啊、图文啊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出现，而我们有的时候呢以为自己已经标注了此图片来源于互联网就可以免责了，其实这件事儿并没那么简单。
4: 是啊，那到底有多复杂呀？那怎么就没这么简单了？怎么用啊？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请到了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给您说说啊，这自媒体时代网上的那些图片、视频、表情包，您要用，您要注意啊，这些法律风险。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时刻。
1: 很多人说啊，说现在这个是意图胜蔓延。当然了，我们广播的这个蔓延信息量也很大，但是不得不说，这图片啊有时候特别直观。哎，它呢就能够特别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呢一下子就掌握了你这个话题的关键点，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呢，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文章，哪怕是常识性的、知识性的文章，就陷入了因为抄袭而被要求索赔这样的尴尬当中，这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维权热和索赔热。
2: 没错，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也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啊，这个微博、微信这样的一些自媒体也是确实迅猛发展起来了。互联网上有大量可以直接获取的照片啊、手机壁纸啊、卡通形象啊，甚至是一些表情包。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可以随意下载，是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呢？
1: 那下面呢，咱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给我们说说这图片能不能用。我觉得首先啊，大家最常见的纠纷，那肯定就是用明星的图片了。吴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都能理解的问题，就是明星的照片您别随便往您的这个微博上用，是吧哈、哎，比如说呢，你自己介绍电子烟别抽，它也不一定没坏处，然后旁边一个明星抽一个电子烟等等哈、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明星哈。明星呢实际上是图片呢被滥用啊，应该说这个重灾
2: 区
1: 哈。那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就是类似的这个案件，就是您最近审的？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类案件呢非常的多啊、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类似的案件。我的涉及的这个案子的原告呢，他是一名明星，然后他在这个网上浏览的时候呢，就发现被告的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四篇文章，他在文章中使用了原告的多张肖像，于是就把这个被告诉至法院。被告到庭之后就说，这个文章是他转发的，也没有通过这个文章获利，怎么就侵权了呢？其实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在这个案子中，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原告的肖像，并且他还在这个文章中加入了对自己产品的介绍内容、官网的链接、广告宣传语等，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公众阅读或者是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推广他的一个产品，那就构成了对原告肖像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我觉得明星的这个道理大家都能理解。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楼下开了一个自行车打气儿的一个修自行车的小铺子，嘿，这大爷啊，他给他那个门头上就放了一个刘德华，那会儿刘德华头发好多呀哈，穿了一个皮衣，两个手一抄，这旁边是大爷那个修自行车铺的那个铺子哈、乍一看呢以为是刘德华投资的啊，甚至刘德华输出什么技术了哈。那现在大家一看就会扑哧乐了，说您赶紧把它拆了，明显的侵权哈、那吴法官，我想问问您了，那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了，我不会用明星的图片，我就在网上搜索呗，看到有的也挺不错的哈。再者说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商业上的推广哈，也没广告，我纯粹就是拼一个朋友圈啊，或者发个图文啊什么的，那行不行？就是非明星行不行？
3: 这种情况也不行。根据我们著作权法第53条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外，需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那根据这条的规定呢，也就是说，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并不是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就哪怕你没通过这个得什么钱也不行哈。
3: 是的。
0: 应急时刻。
1: 这我不是也是学法律的吗？但是您看啊，这法律它一定要精准。幸亏我没怎么给人家回复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他说你那个，他说你看我这就职的公司啊，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这我们这儿的一位摄影师啊，被起诉了。这图片公司呢就说呀，说我们呢，我们这儿的一位摄影师，他呢用的不是自己拍的，用的是人家图片公司的哈，是他下载下来的，但是呢，确实是公司的一个内网的宣传，也不知道谁好事儿给人截了个图哈，这怎么办呀？这问我这种情况哈，我呢也当时问了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之前呢去咨询咨询啊？他说我咨询了，有一个律师就给我说说别理他， 啊，这是碰瓷儿的。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到底有没有事儿啊？就我内部宣传，无非呢就是为了在企业内部凝聚人心啊，大家呢加把劲儿干啊这一类的哈，
2: 就是做宣传之用。
1: 但是呢，用的是别人的图片，这个行不行？
3: 这个可能也不行。
2: 看来也不行。
3: 是的，
2: 啊、为啥嘞？他也是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吧？
3: 对，就也是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
1: 那您看现在啊，这个公共媒体、公众媒体、自媒体，甚至有很多设计师、美工，真的是有时候他就得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网络上、朋友圈上那么多好图片，有的图片呀，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他一看，哎呀，一下子就拍到了自己的这个心尖上，正是自己想说的那个事儿啊。可是呢，这就拿着就用呗哈，他万一不知道呢哈，这个随便用或者说怎么用才能够合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首先呢，并不是任何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图片的行为都会构成侵权。我们国家的著作权法也规定了两种例外的情形，那就是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所以我们在用图片的时候，可以先对照一下法律，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个法定的许可和合理使用范围的一个情形。那比如说，我们为了一个个人的学习啊、研究或者是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就属于这个合理使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那但是呢，应该指明这个作者的姓名、作品的名称，并且不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但是如果不符合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情况，那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树立先授权后使用、无授权不使用的意识，在使用图片的时候一定要取得图片权利人的许可。
1: 那怎么叫取得他的许可呢？
2: 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他的许可呢？
3: 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去那个专门的图片网站上去购买相应的图片，那这样的话，那个图片网站就会随这张图片给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授权书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了。
2: 就相应的一个约定啊，
1: 贵吗？
3: 那就看怎么样界定这个贵不贵了。然后据我的了解，有些图片网站上呢，想要使用这个图片的价格可能30-40块钱就能买到一张。
1: 也就你可以，你没有这个所有权，但是你使用权是可以下载的
3: 啊。是的。
1: 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啊，30-40块钱还差不多，毕竟人家图片社买这个图片它也有成本啊。
2: 对对对，就是
1: 你这样上才能够激励摄影师去更好的创作，提高技术哈。
2: 对，现在这样的这个网站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单片收费，它还可以什么会员呢？还可以再打个折呀。
1: 哎，对，一年下载多少张哈？
2: 对对对，这样打折其实挺好的，就是想方设法我们合理合法的用一些图片。
1: 对，哎，要这么说啊，我觉得有的图片社它也不开通这种。就是比如说，我让你鼓励你使用这样的渠道，
2: 对，他不说明，
1: 他不说，但是呢，你用了之后他告你，这个不好，
2: 对，
1: 这个就有点儿故意了，
2: 就也不叫钻法律的空子，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你这么处理这件事儿呢，
1: 就
2: 让大家就
1: 感觉到有点
2: 无所适从，
1: 这个就像钓鱼，
2: 对对对，
1: 也不叫执法哈，钓鱼用途似的哈，
2: 我看到底谁用了，
1: 是
0: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那说到这儿啊，吴法官，我请教您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哈，有些听众朋友说了，说自己也没有拍摄能力，但是呢，我的这个博文啊，知识性非常强。如果有一张特别好的图片配合我的这个知识内容，真的能够给大家很好的这个辅导哈和知识普及，那我在用的时候能不能增加一些手段来减少可能会给别人带来的纠纷？比如说哈，我就写上，比如说本文当中的图片如有权利人伸张，请和我联系，本人立刻24小时之内撤图片什么的，就是我如果说上这么个话，我会不会他就拿我没辙了？
2: 管用吗？
3: 不管用，因为
1: 那什么呀？
3: 那根据我们著作权法的规定，只要我们不是一种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情形的话，使用了别人的图片，那都可能会构成侵权。
1: 哦，就是我说了，就是你发现了，你赶紧跟我联系，我会删。实际上这个没太大用处，是个客气话，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就是你有礼貌，老道歉，跟你是不是违法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你做的这个事儿不被允许。
1: 那您给我们教教吧，需要做哪些介绍和标注，它真正能够起到减少自己的法律责任的一些手段呢？
3: 还是刚才提到的，还是一定要先授权后使用，无授权不使用。在使用图片的时候，要取得图片权利人的许可，并且我们要减少或者尽量不使用从那个搜索平台搜索到的一个图片。
1: 哦，
3: 不要随意使用一些免费图片网站上下载的图片。即便呢那个版权方没有标注呢，也不要随便使用。
1: 那这样上还这可以选择的也确实是有限，但是呢，如果一个行业不能够得到相关的保护，那么其实对从业者来说，对整个行业也不好哈。从长远的角度讲，也是个好事儿。
0: 应急时刻，
1: 吴法官，我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啊，说社交媒体上，你说他没社交属性吧，他老发布别人的这个肖像，你比如说孩子学校的成人礼，那有的家长特不自觉，你发你家闺女就行了，你把我家儿子也捎带上，还有我家闺女，嘿，我跟我老公都离了2年了，为了孩子回来成人礼出席一下，给我们来一全家福，还给我发出去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啊，吴法官，您看这几位听众朋友说的，就是现在的大量的自媒体，他可能就是为了记录他自己的生活，但是他把别人呢也捎带进去了，比如说遇到这种侵占楼道的邻居怎么办，看看这长相。那您对这一类的很生活化的博主，他的题材内容把别人给捎带进来了，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聊肖像权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聊到了，我们没有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是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那即使经过了肖像权人的同意进行了一个拍摄，那我们想要把这个肖像放到这个公开的媒体上进行一个使用的话，还是要再次经过这个肖像权人的同意。
1: 明白了，
2: 使用的途径要做一个说明是吧？就让人从头到尾要清楚这个图片的来源以及到底干什么用。
0: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人们的知识产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那未来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机制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善，而且呢，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的维权意识那也在不断的提高。那些呢，在网上检索了一个图片就自己用的，甚至呢没有挣钱自己还搭钱的自媒体新人，您可一定要小心了。我觉得今儿这节目啊，别人听不听，您一定要听，再不听啊，有可能啊您就掉坑了，而且呢，那就听晚了。
2: 比方说某某媒体的小编或者是企业，在非授权的状态下使用了有版权的网络图片，结果呢就很有可能会收到人家的律师函，从而导致纠纷甚至是赔偿。对于从事自媒体的小伙伴们来说，这种操作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致命的，尤其是在你还没有通过自媒体赚到钱的时候还要倒出一笔来，这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心凉凉。
1: 是啊，那看到这儿可能心里也有点发怵啊，哎呦，那到底什么样的图片和版权的图片我们才能使用，那我们能不能有点技巧啊，把好话先说到头里了哈，能不能呢避免这种风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我们采访的是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说的就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自媒体时代网上的那些图片、视频、表情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法律风险。节目当中呢，他为我们介绍了怎么样规避这些法律风险，另外呢他也提示一些单位和个人，您啊别掉入一种坑里。有一种图片社啊，他对外呢并不积极的销售自己的图片，比如说呢你3块钱5块钱你下载一张我让你使用哈，他不是，他在网上呢就大量的公开他这些图片，哎，他就让你知道，但是你呢当然了可能意识也没到也没买，另外呢他也不宣传自己购买图片的这种途径哈，那大伙儿说这是做雷锋啊，哎，他不是做雷锋呐，他呀就挑你用的多的，然后呢去诉你，专门诉。所以大家呢别最后被人家调回头来去维权，一张图 要您100-200块钱，那你下载一张才3-5块钱，是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倒是建议大家在网上呢买一个会员，特别是单位您买一个会员，这样呢您单位的人都能用网上的那些图片。
2: 首先我们要从我们个人习惯做起啊，要改掉一些坏习惯，使用一些具有版权啊许可的一些图片。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发现了一张好图片但是无法联系到版权方，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最好不去使用。因为最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呢，也是对一些图片的版权保护的越来越严格。而同样，我们所发表的一些原创的图片也会得到知识产权机构相应的保护。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更多正当的途径获取一些精彩的照片和图片资源。
1: 是啊，那咱们也希望，咱们比如说9块9在网上学了一个怎么用手机拍照片，没想到啊，网课出高徒啊，拍出了特别好的照片。那您也可以出售自己的知识产权哈、那也是一个来钱的路数啊。所以呢，法律保护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大家的合法行为。那节目最后，我们俩给您总结总结，也唠叨唠叨用网上的那些表情包啊、视频啊、图片它的一些原则。第一就是不要呢随便的去使用，通过呢搜索平台搜索到的那些图片。
2: 第二就是不随意使用一些免费图片网站下载的图片。
1: 第三，即便呢它没有标注不得使用，那
2: 最好别用。
1: 您找不到它可不一定不知道您，它一检索它这图片立刻就检索出来您。
2: 最好别用。
1: 您找不到它可不一定不知道您。他一检索他这图片立刻就检索出来您了，然后顺藤摸瓜，这就钓鱼执法了，所以尽量不用。
2: 对，另外民法典里也有最新的一条修改意见，这其中提到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点，那就是即便是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了那一张具有版权的图片，在版权人没有许可的情况下，那您也可能会侵权。
1: 是的，民法典之前你说我没有商业目的，我单位内部宣传，我这给幼儿园的孩子做点小册子哈。现在这个盈不盈利它不是以您的表述为准了，而是盈不盈利用了那都要侵权。还有就是呢，用修图软件把原图改头换面那也不行，也是侵权。
2: 对，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国外的版权在我国也是受我国的法律保护的，所以不要随便的下载使用国外的一些网站图片，同样会造成侵权。
1: 是的，那网友啊，包括大伙儿在下载使用网络图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必须得首先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呢人家掉过头来让您赔钱那就有点麻烦了。那未来我们相信啊，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呢一定会越来越完善，人们的意识呢那也一定会不断的提高啊。
2: 对，那些还在乱用版权图片的自媒体新人一定得留神啊，
1: 赶紧脱坑哈，
2: 很有可能会招来官司。
1: 是，
2: 而且呢接下来就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诉讼。
1: 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给大伙儿说的就是自媒体时代网上搜的那些图片视频小表情包都不能使用哈、咱们尽量呢去买购买相关的人家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免得这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陷入呢被索赔的这个非常被动的境地。
2: 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吴娇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聊了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方面面的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中午的时候，同事小田儿结婚了，在单位的宾馆是大宴宾朋啊。小明约了几个哥们儿，高高兴兴的去了。到了这个礼房随礼以后啊，就发现桌上还有个金碧辉煌的大红本儿。小田在旁边特地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写一句新婚贺词。
2: 退让当中，老刘带头写了一个早生贵子，老王接着写上了白头偕老，小刚是吧？
1: 小明，
2: 啊，小明写的是互敬互爱。刚放下笔，忽然听见小田喊马经理，一扭头发现是单位的马经理也来了，几个人就马上上去和马经理打招呼，并且把笔递到了马经理的手中。
1: 马经理接过笔看了一下上面写的，马上就刷刷刷的写开了。大伙儿凑过去一看呢，只见本子上写着：
2: 同意上述意见，请小田夫妇抓紧落实。
1: 因为家里边有两位医生，所以啊，小强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就不去医院排队了。根据他们的诊断，自己就近到家门口的药店买点药就行了。
2: 时间一长，小强对这家药店也熟悉了，还在他家办了一张会员卡。拿着这样的会员卡呢，在每个月的会员日可以打八折，这样一来可以省下不少钱。
1: 那一天呢，小强感觉有点感冒的征兆，就想买一些药预防预防。刚要出门，女儿就将他拉住说道：
3: 爸爸，你就不能再迟两天再生病吗？后天就是会员日了。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伙子当恩在街上碰到了以前给他主持婚礼仪式的牧师。当恩问牧师：
4: 哎，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您不是代表上帝宣布我和我的妻子一切烦恼都到头了吗？可是怎么我们现在还正烦恼着呢？
5: 哦，亲爱的孩子，我是这样说过，不过烦恼有开始的一头，有消失的一头，当时我可没说明是到了哪一头啊。
2: 一只小老虎慢慢地走过来，红着脸问小松鼠：
6: 请问我可以吃你吗？
2: 小松鼠觉得这很有趣，便说：
4: 这是你第一次吃别的动物吗？
6: 是的，妈妈不在家。
4: 那你以前吃什么呢？
6: 吃奶。
1: 三只老鼠在一起吹牛。三只老鼠在一起吹牛。第一只说：
7: 哼，我一天不吃老鼠药我就胃疼。
1: 另外一只接着说：
8: 我一天不踩老鼠家脚趾就发痒。
2: 第三只不慌不忙地指着自己的被褥说：
7: 哼，你们看见了吗？猫皮做的。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一位40多岁的姑娘去看70多岁的老爹，刚好老爹买了一堆烂梨，她就选了一个大个的递给姑娘说道：
9: 这个坏的少啊，你吃吧。
1: 姑娘本来不想吃，但是怕驳了老爹的面子，只好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吃了起来。老爹看姑娘把梨皮儿包得太厚了，就心疼了。他上前一把抢过姑娘手里的梨和水果刀，小心翼翼地薄薄地削起来。到梨子快削完的时候，小刀划到了他的手指。老爹生气地把梨子和水果刀摔到地上，嘴里骂道：你这个坏蛋。
2: 姑娘马上为老爹包扎好，就去地上捡那个削好皮的梨，想要扔进垃圾桶。老爹见了马上又说：
9: 别扔，削了皮还能吃。
1: 于是老爹又仔细地把梨削了一遍，就剩下一个梨核了，递给姑娘说道：哎，吃吧吃吧，烂梨不烂味儿。
2: 一天，小山羊高兴地去找沙皮狗玩，沙皮狗傲慢地说：
10: 看你老的胡子都白了，谁和你玩啊？
1: 小山羊瞅了瞅沙皮狗一眼说：你也不年轻啊，看你那一脸的皱纹，

0: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6: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推送他觉得欢乐的节拍，听着经典的熟悉的美妙歌声，欢迎来到这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和你简单的听听老歌，在繁忙的都市现代生活当中，我们用听老歌放松身心，暂时安静一下。生活当中我们会有烦恼，会有忧愁，但愿这里星宇每天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经典旋律，会在四季流转当中给你一份心灵的陪伴。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诠释了多首经典金曲，而当年的裘海正呢，当年可以说正红的裘海正，同时是电影演员和广播电视的主持人。他洒脱的笑容、落落大方的举止、动人的情歌演唱和轻松柔美的台风，令无数粉丝动容。裘海正虽然唱过的歌曲并不是非常多，但经典不少，而且独具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如今再听来，依旧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爱你是这类十分。类七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像翻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放弃也会有快乐等等经典金曲，可以说准确表达和抒发了都市人当中内心深处的情感写照。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3: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

得一个明星，一位歌手，他的粉丝跨越几代人，跨越几个年代，从50后年长一点的朋友，50后、60后，到70后，到80后，再到部分90后的朋友，对于他都是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位歌手或演员是相当成功的一生。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一个个潇洒的转身，清雅的微笑，是郑少秋留给观众最为经典的回忆，对吗？在那个草莽英雄、悲情侠客横行荧屏的年代，郑少秋恰似一个温文尔雅的古装形象，满足了观众心中的江湖情节。从陈家洛到乾隆，从张无忌到楚留香，郑少秋的江湖世界里，文韬武略代替了荷枪实弹，潇洒飘逸代替了血雨腥风，而随剑起舞的侠客眼中永远流转着出世的潇洒和入世的柔情，而这般潇洒和柔情也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了郑少秋的潇洒音乐当中。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此刻您通过电波正听到的经典老歌，来自于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正在直播的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

非常熟悉的一首粤语武侠对唱经典歌曲啊，原唱是罗文和珍妮，这个版本来自于郑少秋和莫文蔚的演绎啊。今天老哥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那也听所有驾驶员朋友安全第一，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孙悦演唱的一首歌《伙伴》。很多朋友只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是电视剧《泯灭》的片尾曲，来自于孙悦的《伙伴》。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开心，会遇到坎坷，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但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平凡的生活，任何人都是一样。可能你看到别人表面的光鲜，却没有看到任何人生活背后都存在着一些烦恼和忧愁。所以不必羡慕别人，过好自己的日子，珍惜手中拥有的健康、金钱和所有美好。感谢您收听了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我是星宇，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还是被你发现了。门开了，李明哲站在门口，表情有些复杂。沈依依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手忙脚乱，不小心把黑皮日记本碰翻在地。李明哲上前捡起它，轻轻放回沈依依的面前。沈依依本能地缩缩肩膀，满脸无助和惊诧。她没有想到，这个以自己日夜相伴、对自己呵护有加的男人，竟是个杀人犯，更是让罗森待在疯人院的始作俑者。杀人犯的罪名被放置在了李明哲的头上，他们的关系从亲密无间突然变为尴尬和陌生的对视，酸酸的，疼疼的。时间太久远，他是怎么和李明哲走到一起的？那模糊的镜头仿佛就在眼前。罗晋发生意外后，李明哲离开了新村，沈依依和他的联系在那时就断了。或许那件事对所有人的影响都很大，新村的孩子再也没有成群结队地跳过房子，村子里重新恢复到没有李明哲的日子，罗晋和罗森也没有再被人提起。沈依依没有想到会再遇到李明哲，在踏入大学校园的第一个晚会上，星星点缀着夜空，李明哲像王子一样端坐在钢琴前，手指在黑白色的琴键上灵动舞蹈，一段舒缓的旋律像流水一样穿过每个人的耳畔，声音很轻，却准准地扣住了沈依依的心门。他当那是命运的邂逅。很久之后，他才知道，那首曲子叫《帕格尼尼的回忆》，是音乐诗人肖邦最冷门的抒情曲。剧情急转，没人想到像王子一样的李明哲竟然会喜欢上默默无闻的沈依依，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们拥有共同的童年回忆，算是两小无猜，几乎没有过度，直接热恋了起来。罗森和罗晋却成为了他们不曾触及的禁忌。
2: 没想到是你。
1: 沈依依红了眼眶，李明哲挤出一抹笑。我以为可以一直瞒下去，我以为。沈依依没有说话。我一直很佩服罗森，他知道你喜欢的是我，为了怕你伤心，他帮我扛下了罪名。那时候他只有8岁，却懂得了爱，为此奋不顾身。如今我已经年近30，却没有勇气被一个无辜的人辩护。李明哲看着沈依依，以为我怕失去你。沈依依终于捂住嘴巴，无声的哭泣。李明哲轻抚着沈依依的头顶。这一次，我庆幸我自己没有胆怯。妈妈推门进来，看到未动分毫的食物，心里有些难过。她坐到了沈依依的身旁。
2: 闺女，明哲去警局自首3天，你就3天不吃不喝，这身体怎么受得了？
1: 沈依依抱着膝盖，把头枕在上面，没有吱声。
2: 他们为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希望你过得好，能够开开心心的，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妈妈的话音刚落，沈依依猛地直起身子。
3: 他杀死罗晋是为了我好，他隐瞒真相让罗森替代受罪也是为我好。
1: 妈妈的眉目 紧紧地连起，看着女儿脸上未干的眼泪，禁不住地被惹红了眼。
3: 你不能这样说他们，罗森和明哲都不可以。
1: 沈依抬起头来，满眼迷茫地看着妈妈，许久问道，
3: 妈妈，你知道些什么对吗？依依，
1: 妈妈欲言又止，
3: 告诉我，告诉我。
1: 沈依依呼吸紧张，眼睛死死地盯住妈妈。
3: 我当年把罗晋推到水库里的人是你。
1: 妈妈说话低下头，默默地擦着眼泪。
3: 是我，是我，是我吗？
1: 沈依依被使了定身咒，目光呆滞，两眼无神。妈妈轻轻地点点头。
3: 明哲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很担心你的状态，最近你总是想着罗静被杀的事，还怀疑杀罗静的不是罗森。我追问他为什么害怕你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明哲犹豫了很久，说怕你想起当年的事情的真相，因为是你不小心把罗静推进了水库。原来他知道你和罗静发生了争执，出于自卫推了他一把，你根本就没有注意他是否安全，埋头就跑了。他怕他会保不住这个秘密，还说如果瞒不住就把事情往他身上引。我是不同意的，可到了这里看到你的状态，加上明哲执意这样做，我知道我是有私心。可是依依，
1: 妈妈哽咽着浑身无力。沈依依有些呆了，她盲目地问，
3: 你凭什么相信他说的？
2: 傻丫头，去年罗森回到了新村，我发现有些不对劲，才知道
3: 他就不怕你告诉我。
2: 我了解你，如果我说了你保证会自首，我是你妈当然会保守秘密。
1: 妈妈说着摸了摸沈依依的脑袋，
2: 孩子应该庆幸遇到了罗森和李明哲，不管以后会怎么样，他们都是值得你爱的人。
1: 沈依依没有再搭话，将脑袋埋在了臂膀里。他哭得很小声，呜咽的声音从他的喉咙深处传来，但是站立和舒畅，没人知道他是在感恩还是在内疚。
3: 啊，你和明哲要等我回来，

0: 之后我们四人一起去看罗森。沈一穿好衣服，双手拉着门框，转身对妈妈说：
1: 四人？
0: 母亲擦了眼泪，疑惑地问。沈一摸了摸肚子，微笑着转过身，迈着步子消失在了去往警局的方向。
2: 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3: 你知道吗？今天北京又起风沙了，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沙子就像雨一样打在窗户玻璃上，发出了沙沙的声音。这些沙子是不是来自于你安息的那片沙漠？离开教室，登上楼梯，敞开双臂，想把风沙拥在怀里，想再次把你拥入怀里呢？你是不是觉得很寂寞呢？我马上会来陪你的。叶王山谷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就要来见你了，你高兴吗？你没有回答，沙子也没有回答，他只是狠狠地吻着我的眼睛。原以为干枯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大风会挡住一切的声音，沙子可以解释奇怪的泪痕，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放声哭泣。
4: 我叫小汪，是灵异事件调查社的成员，调查社鼎盛时期拥有社员53人，现在只剩下寥寥无几的6个人。这倒不是社长无能，领导无方，反而是他把社团活动组织得太过于出色，层出不穷的灵异事件把社员全都吓跑了。这事儿想想也挺滑稽的，但是身为社长的赵生可笑不出来。为了社团竭尽全力的他，有一种强烈被遗弃的感觉，以至于这几次社团活动都是以被遗弃的物品所产生的怨念为主题。这次我们要去一座荒废的小镇，夏令营的大巴上，他对我们仅有的5名社员解释道：城市西北部的沙漠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一般来说，开采石油的地方通常会形成一个小镇，为工人提供服务。但石油开采完后，工人转移到新的采油处，镇上的居民也会随之搬走，搬走的小镇就会被遗弃下来，没有人住，也没人管理。1-2年后，就会逐渐被风沙吞没，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小镇被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们遗弃了，这位屡受打击的热血青年狠狠地强调了忘恩负义这4个字。没有人住的房子，没有人住的街道，这种被遗弃所产生的怨恨使那座小镇变成了鬼镇。看他情绪昂扬的样子，我不禁想到，若我们仅有的5名社员全部退社，那被遗弃的社长赵生会不会因为强大的怨念而变成鬼呢？发现了我的漫不经心，赵生阴气袭人地盯了我一眼，我打了个寒战，心想他现在跟鬼也差不多了。
5: 好帅呀！
4: 我听见旁边的花痴欧阳锋又发型了，男人专注于事业的时候眼睛是最迷人的。她是社团里唯一的女性，比我大1岁，复姓欧阳，单命一个疯子。这个名字取得好，因为她除了风不凶蛮易照背的优点外别无长处，更无可救药的是她花痴，她看见帅一点的男孩子都会流鼻血。据她个人无耻的透露，她加入社团的原因除了我以外，其他的社员全是帅哥。拜托，我也是帅哥，只是帅得危险而已。说到其他帅哥，其实也只剩下3个人，司马辛格、

0: 身上只有肌肉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都是戴个墨镜出来扮未来战士。
1: 哎，不用羡慕他，
0: 社员萧然深情地望着我。
1: 哎，凶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是你这种伪娘的天下。
0: 萧然是个硬派的宅型美男，经常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动漫术语。原来只对应二次元的生物感兴趣的他，居然显然对我有种不健康的企图。记得我刚进社团那天，他把我当做女生，请我喝咖啡。他那种让腐女尖叫的电眼，含情脉脉地看着我。
1: 小姐，你长得好像我以前失去的女友，我是否能请你喝一杯咖啡，重温一下过去又无法重演的美好时光呢？
0: 拜托啊，我就是长相有点阴柔罢了，但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男生呢。再说了，你这种搭讪的手法也太上个世纪了吧。我回想起那天的情形，至今还全身发冷。最后一位社员就是眼神神秘的帅哥孙元，据说他曾经是某个偶像组合的吉他手，由于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而转到我们学校。他总是坐在房间里最黑暗的角落，时不时的叹口气，好像有不为人知的过去。谣传他加入灵异事件调查社是为了逃避一位曾经被他抛弃的痴心女生的诅咒。现在他躺在大巴最后一排的位置上，戴着耳机听着 CD， 完全把社长赵生晾在一边。看他 CD 的封面，好像是游鸿明的下沙，
1: 早就过气了。
0: 这么一介绍，我突然觉得很悲愤，原来我们社除了我之外就没有正常人啊。好，有关自杀少女幽灵和藏在那个小镇的催眠魔笛的传说就介绍到这么多了，此次会议到此为止，大家一定要拿出为科学奉献的精神，搞出个成绩来。社长长生情绪昂扬地结束了他的讲话，他得意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一副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
2: 完了，只顾发牢骚，一句话没听进去，我完全不知道夏令营是什么情况，这下可惨了，这下可惨了。
0: 坐在我旁边的欧阳峰也喃喃自语道。我扭头一看，原来他是又流鼻血了。来到这个小镇上，第一个感觉不是小镇被遗弃，而是我们被遗弃在这个小镇上了。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车子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能来，这里无电视无电话，社长赵生还不允许带手机，他认为一个绝对孤寂的环境有利于灵异事件的发生。
3: 我们住在这栋旅馆里，
0: 赵生指了指一座破旧的石柱二层房子，没有人管理，无需交钱，而且水电全有。我顺势看去，入口的旅馆处招牌摇摇欲坠，尽管满布灰尘，但招牌上的字勉强可以看见。白鱼旅社，四个斗大的字，草书褪色的金字。
3: 白鱼旅社，我摇摇头，这四个字怎么看都像是自杀旅社呀。
4: 哎，恭喜你，
0: 社长赵生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4: 好同志，恭喜你了，你的幻视又上一层楼，居然能一眼看出这里曾经发生过自杀事件，了不起啊。各位同志，这就是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
0: 社长赵生拉着我的手步入旅社内一条阴暗的过道，过道通往地下走去，大家也无法忍受那种逼人的气氛，跟着他溜走了。正在这时，我又感到我的手紧紧地被挽住，心想，萧然同学，虽然你英俊潇洒我风流倜傥，但大家同为男性，所以还是来生在线吧。
5: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

0: 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姿势，却在深深伤害着你的颈椎，比如低头看手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颈部疼痛的主要原因是颈部肌肉过度紧张，导致当代人颈部肌肉过度紧张的重要原因是长时间不正确的低头姿势。为何颈部疼痛常常和腰疼、腿疼连在一起？哪些小动作可以缓解颈部疼痛？来听每天练一练，告别颈肩痛。今天的主讲嘉宾是疼痛科主任医师李多多，他擅长应用手法中医中药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坐骨神经痛、老年增生性膝关节炎等病症和内脏杂症。

0: 脖子僵硬、肩膀痛、腰痛、背疼，这些常见的疼痛为何总是一起找上门呢？哪些疼痛可以通过热敷、理疗、锻炼缓解，而哪些疼痛比较危险？
1: 我们的骨关节啊，是我们全身运动系统，它是一个支架，在我们整个的每天的活动当中呢，它会贯穿我们所有的动作，并且呢，让我们完成我们正常的生活。同时呢，它的健康呢，也直接关系到了我们每天的心情。所以呢，中医的保健与康复呢，也是我们大量的患者就医的时候呢，需要寻求的问题。我们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对疾病的一个认识。我们颈肩肘腕宽腰膝踝，整个人的身体的这八个主要的部位，就跟我们的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一样，每一个部位呢，在我们这个头啊，就像太阳一样，在我们的大脑的引领下呢，每天呢在那旋转和工作。但我们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是我们全身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它是整个连接我们的大脑、头和身体的必经之路。那肩膀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它是全身最灵活的关节。那肘关节呢，是我们全身唯一的悬挂式关节。手腕子呢，虽然不是承重关节，但是它是非常精细和灵巧的。那么腰呢，是我们全身呢最大的复合关节。髋关节是我们全身最深的关节，膝呢是我们全身最大的单关节，而踝关节呢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又被誉为上帝最伟大的艺术品。我们都会知道，人的身体呢又分为中轴骨还有四肢带骨，就我们说上肢带骨，还有这个其余的下肢的骨头，我们叫带骨，这么一个结构。那么中轴骨呢，是我们人体呢整个的一个主干，在我们的中轴这块我们又叫做脊椎呢，我们在医学上又叫做脊柱，它呢有颈椎和胸椎腰椎、骶椎还有尾椎连在一起，我们所有的内脏都挂在这上面，有点像一个衣服架子一样。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主要的动作都来源于我们整个脊柱的功能的正常，把力很好的传导到四肢去。大家会看到呢，因为颈椎、胸椎和腰椎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往往疼痛呢它是有传导性的。很多患者都说呢，说大夫，我这个脖子疼，你找我来看病。我检查以后我就说，你是不是腰也经常疼啊？他说，您怎么知道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生长发育呢，它是成比例的，这个腰大咱们就都大，腰宽就都宽，腰窄就都窄。

这是父母给的这个身体，所以呢，往往有的时候呢，这些骨关节的疾病呢，和遗传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因为颈椎和腰椎它的疼痛，包括出现的症状有很多相似性，包括呢腿部的疼痛的一部分是因为腰椎引起的，所以呢，我要把这个内容呢放在一起，我们来给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脊柱的一个疼痛，而且呢，很多的患者呢来就诊的时候，都是以主要的不适的症状开口来询问我们。比如说进门以后，大夫，我这腰疼了有好几年了，大夫，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那儿，还好，白天只要一起来一活动，过不了多久，我这个脖子就开始不舒服。那么出现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我需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诊断啊，你到底得了什么样的疾病，以及呢这个疾病的预后怎么样。很多患者也说，我都是老病号了，脖子疼腰疼很多年，看病啊经常到处四处求医，有的医院呢是让我做手术，有的让我做理疗，那我这个到底是需要手术呢，还是需要其他的方法就可以缓解？如果我不做手术，我会不会瘫痪或者说影响生活呢？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首先呢，我们脊柱的疾病啊，从大的来讲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非炎性的关节炎，另一种呢我们叫炎性关节炎。那如果通俗易懂的来说的话，脊柱的疾病绝大多数98%是磨损造成的，也就是从小到大我们用了这几十年逐渐出现的老化慢性的损伤出现的。还有另一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强直性脊柱炎，大家都听说过吧，它是一种炎性关节炎，跟免疫和很多的不知原因的因素造成的这种疾病。那这样的疾病呢，发病率虽然不高，大概在所有颈肩腰腿痛患者中只占2%，但一旦误诊的话，它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它会直接造成致残甚至危及生命。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又叫脊柱关节病或者叫脊柱关节炎，它是六种这一类疾病中的代表性的疾病。强直性脊柱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即使你不活动，即使你不用它，这个疾病呢都会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种认识，说强直性脊柱炎只有男性得，这个就错了。在所有风湿免疫病中啊，普遍来讲女性比男性高发，那么只有强直性脊柱炎这一类的疾病呢，它男女的发病率呢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基本上是1:1。那么男性如果得了这个疾病以后，会出现不断加重的脊柱的强直，最后会出现我们都是俗话说的罗锅的表现，或者是反问号的这个身体往后仰，不能够往前屈这么一个动作，会出现髋关节的一个病变，甚至最后呢就致残了，不能走路了。其实呢女性呢也会得这个病，只是女性得这个病呢，它主要表现的不是脊柱的强直，而是怎么也治不好的颈背腰的疼痛，会出现长时间的后背疼和腰痛，而且呢它的表现呢往往出现在不活动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清晨的时候就会出现的后背的这种僵硬感和疼痛感，活动以后呢就会好转。所以一旦出现有这样表现的女性患者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呢及时就诊。对于骨关节退行性的疾病来说，就像我们常说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肌筋膜炎，这些表现它都应该归在非炎性的这种关节炎里边，或者说呢都应该叫做退行性的关节炎里边。那么如果用一辆汽车来表示的话，它特别像是一辆出厂的时候的崭新的汽车，开了100万公里，开了几十年，零件磨损了，因此呢我们需要维修和保养。但是对于强直性脊柱炎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包括像类风湿关节炎这种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大概有11大类，200多种，它非常像一辆新车直接泡到水里了，那你今后再怎么修都很难完好无损。所以大家要知道，一旦出现这种自己感觉很异于常人的这种疼痛的时候，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这往往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

0: 颈部疼痛僵硬就是颈椎病吗？核磁报告单上写的颈椎曲度变直是意味着颈椎出问题了吗？
1: 我们正常的颈椎呢，它是从上向下呢一共是七个这个椎体，其中呢颈椎呢是我们所有椎体里边结构相对是最复杂的，它不仅是一个多关节体，因为它里面走行的是我们脊髓的主体，而且呢它贯穿着大脑和整个的躯干，又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枢纽的部位。在我们的颈椎呢有四对大脑的神经直接去控制它的，在整个这个结构当中呢最为精细的是第一和第二个颈椎的椎体。大家看到第一个颈椎的椎体呢，它呢又像是一个环状的一个结构，有点呢就像一个戒指一样，它是一个圆环形。那么第二个椎体呢，它是有一个尖儿朝上插在我们这个椎体上，这样我们的头呢才能够左右前后的活动。在椎管里走行的脊髓，每个椎体之间呢关联的呢是椎间盘。虽然颈椎的椎间盘比腰椎和胸椎的要小，但是呢它的周围的结构呢是非常复杂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们颈椎的旁边每个椎体上面有一个小窟窿，两边中间走行的就是我们的椎动脉，它呢为我们的脑干还有我们的耳朵眼睛提供血供。如果颈椎不好的话，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视物的一个模糊，甚至是眼底的病变，还有呢我们平衡耳朵听力以及四肢的协调性都和我们椎动脉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我们的椎管里边走行着我们的脊髓，我们的椎管给脊髓留的空间可不是非常大的，因此颈椎椎管的狭窄是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而且呢我们在每个椎体之间呢都有椎间盘，虽然椎间盘的前后左右都有一定的用韧带进行保护，但我们架不住咱们脖子的长期的使用，再好的装置都很难完全保证椎间盘不突出。如果椎间盘周围的保护系统非常的结实的话，那肯定就活动不了了。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灵活性，因此呢椎间盘突出呢就在所难免。因此这里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大家经常问的我的问题。很多患者照完 X 光片以后都会跟我说，大夫，我这个颈椎的曲度已经变直了。我们都知道我们颈椎、胸椎、腰椎和骶椎它是一个 S 型的，从旁边看颈椎呢有一个生理性的向前的前凸胸椎向后，腰椎也是向前的前凸，这种生理性的弯曲保证了我们的整个的脊柱从上向下像一个弹簧一样能够很好的缓冲压力。颈椎曲度变直，很多患者呢就会害怕认为这个曲度变直了是不是颈椎一个疾病的表现。其实颈椎的曲度变直呢恰恰是身体自我保护的一个生理性的变化，或者说病理性的一个变化。原因就在于我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椎管会前倾，那么这个时候呢椎管就会变宽。如果您的椎管已经变狭窄了的话，已经有狭窄的话，那么前屈的体位呢就可以让已经变窄的椎管呢适当的宽一点，会让我们的脊髓呢不受压。所以颈椎曲度变直是提示椎管狭窄的一个表现，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
0: 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姿势却在深深伤害着你的颈椎，比如低头看手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颈部疼痛的主要原因是颈部肌肉过度紧张，导致当代人颈部肌肉过度紧张的重要原因是长时间不正确的低头姿势。为何颈部疼痛常常和腰疼、腿疼连在一起？哪些小动作可以缓解颈部疼痛？来听每天练一练，告别颈肩痛。颈椎病分类很多，颈型颈椎病在整个颈椎病大类里面占比非常高。专家说，一个小动作就能测试您是不是有颈型颈椎病，出现手麻的症状还真不一定是跟颈椎有关。
1: 颈椎的椎管里边是有脊髓的，大家可以看到

0: 当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刺激到脊髓，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大家看到腰椎里边基本没有脊髓，一根一根的神经就像电缆一样，每通过一个两个椎体之间啊，就会从椎体之间形成的我们叫椎间孔的结构延伸向前后左右，来支配我们的肢体的运动，还有部分内脏的运动。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脊髓里边这个里边呢是有神经元，还有我们的传导的一个神经，外边呢还有两层乃至三层的膜进行包裹和保护，就像我的这个西装还有我的里边的衬衣一样，它们从椎间孔这儿出来。那么好了，那么咱们下面就说这个颈椎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颈椎病呢其实常见于中老年患者啊，其实现在它也有很强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现在呢我们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20多岁的人患颈椎病呢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其实就是我们的颈椎的椎体和椎间盘在长期不当力的作用下发生的一些蜕变造成的稳定性的改变，刺激了周围的神经血管还有椎间盘，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那么最简单的呢我们就叫做颈型的颈椎病啊。各位在线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现在活动一下您的脖子，如果您现在感觉到有酸疼的感觉，那我就可以给您诊断您现在就是叫颈型的颈椎病。只要有疼痛不适的症状，那就提示着有损伤，也就是这个疾病就可以诊断了。当然大家不用害怕啊，有的时候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么下面几种颈椎病呢都需要我们到医院来干预了。首先呢像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大家有没有手麻的这样一种体验？手麻的原因有很多，手腕子可以引起手麻啊，前臂肌肉还有胳膊肘都会刺激到神经出现手麻。其中呢手麻呢还有我们说周围血管病的上肢的血管炎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表现。此外呢还有一种常见的叫神经根型的颈椎病还记得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这个脊椎旁边，大家看到会有一些神经出来那么当我们这个神经根在椎间孔的附近受到了刺激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手麻的表现。但是在我们临床观察的时候有很多的误诊的现象，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是因为神经引起的颈椎的神经刺激引起的手麻，除了手麻本身之外，一定会伴有脖子和整个一个胳膊的感觉的异常。绝大多数情况下单纯的手指的不适，这种木的感觉，麻木的感觉，而没有颈椎的症状的话，大概率应该不是颈椎引起的。此外呢，当脊髓严重受压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叫做脊髓型颈椎病，这是我们在临床中见到的可以造成瘫痪的疾病。所以大家呢，如果自己确诊了脊髓型颈椎病的话，如果保守治疗无效或者是症状在加重，还是建议大家呢及时骨科手术来治疗，以避免不必要的危及生命的现象。此外，椎动脉型颈椎病呢就是颈椎蜕变以后造成椎动脉的刺激它经常会出现头晕耳鸣行动不稳的现象。最后一型呢我们又叫交感型的颈椎病这是颈椎椎间盘向前外侧突出的时候刺激了我们的交感神经，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呢一些让你莫名其妙的奇怪的症状，比如说头痛情绪的障碍。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一类的颈椎病在更年期女性出现的话，极有可能呢和更年期综合症相混淆所以大家呢一旦出现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颈椎的问题。
1: 有很多锻炼颈部肌肉缓解脖子疼痛僵硬的颈部锻炼操，下面我们一起跟着李多多大夫学一学如何正确锻炼。
0: 不管是用中医的方法还是西医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有道法术的这么一个意识，也就是出现了一个症状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诊断是什么，病因和整个的疾病的过程是什么，愈后转归是什么，这是我们道的一个层面。那么在诊断基

0: 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再寻求干预的方法，这就是法的层面。最后术的层面就是我们具体的操作了，包括自我按摩，还有医生给您的诊疗，这些其实并不难，最难的还是对疾病的认识。那么中医的功法的导引，我们可以做八段锦啊，也可以做易筋经啊。你像易筋经里边的八王举鼎，双手向上，每天做个两三次，比如说10点钟我们中间可以休息个1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做。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在地上，两个手向上伸，眼睛向上看，好像够远处的月亮一样，把这个身体能够拉长，这对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保护。每次做个30秒就可以了啊，时间也不宜过长。每次锻炼如果超过半分钟，有的时候反倒容易头晕。此外呢，对于颈椎的保护最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因为颈椎的保健呢，很大程度上呢是植物神经直接控制，它并不受你意识去支配。植物神经呢对节律非常敏感，因此古代说这个子午觉啊，就是晚间11点到凌晨1点，次日凌晨1点之间，我们叫子时。这个子午觉呢是人体在这个一天当中呢最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和完整修复的时间。如果在11点到1点之间你没有入睡的话，第二天是很难完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的状态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还要早睡。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菜，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听众朋友呢来秀一秀自己拿手菜的时间。好，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指导老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好。那另外呢，今天的来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是私厨达人宜香啊。宜香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
2: 你好。
0: 好好，那一会儿呢咱们请宜香来说说自己的拿手菜，然后周老师呢给指点一下。这个宜香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辽宁人。
0: 啊，辽宁人。
2: 对。
0: 哎呦，那个真不像是东北人呢。嗯，你长着一副这个南方的那个 小女人特秀美的那个感觉。
2: 嗯，
0: 啊，
2: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
0: 哎，你们辽宁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我家呢是在海边，然后本身呢也是海产比较丰富。
0: 嗯
1: 哦，
2: 对，是海产比较丰富的
0: 店。海边是大连吗？
2: 是葫芦岛。
0: 啊，葫芦岛。
1: 葫芦岛那天天就是美食。
0: 嗯，
2: 对，
0: 还真是，那边的海鲜还是挺多的。
2: 海鲜挺多的，并且有时候我们会根据那个潮汐的这个时间，
1: 对，
2: 然后来集结早市。
0: 嗯，
2: 比如说今天它这个潮是在3-4点，
0: 嗯，
2: 那么可能早市就在6-7点。那如果可能8-9点去的时候，最新鲜的鱼啊就已经都被卖光了。
0: 嗯，还真是。
2: 嗯，
0: 我葫芦岛那边呢还是相对比较熟。
1: 嗯，
0: 我记得我开车的话呢是先到秦皇岛，
2: 对，
0: 然后到山海关。
2: 是的。
0: 过了山海关以后，然后就基本上快到葫芦岛了。
2: 我们是出关第一家。嗯，
0: 出关第一家。对对对。哎呀，那边挺好。
2: 嗯，
0: 你看黑色大鲸鱼说了啊，说6年前这个陕南西乡镇上有一家烤鱼，说西乡主街上啊，名字给忘了，挨着一个洗浴。鱼呢是雅鲁藏布江运过来的一种鱼，名字呢好像是叫江龙鱼。
1: 那应该是冷水鱼。
0: 冷水鱼啊。嗯，说记得不那么清楚了，说这种是
1: 梭形
0: 啊，梭形的暗色黑纹，特别肥美。说烤鱼盘里边呢配上菜，新鲜的什么竹笋呐 啊等等的，那鱼那菜那味道太难忘了。说在北京的各种好一点的烤鱼都去找那个鱼的味道啊。西乡产茶小店的茶水绿茶非常的棒。
1: 嗯
0: 嗯，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其实他说的你这是什么呢？刚才我为什么我突然我就想起来了，他是冷水鱼啊。周老师，你知道冷水鱼啊，它那肉质啊特别弹。
0: 哦，特别的 Q
1: 弹
0: 和弹
1: Q 弹，而且它比较紧密。你怎么做，它那个味道啊，都在它那个肌肉当中，有点像咱们过去吃那个黄花鱼，你知道吗？
0: 嗯，
1: 新鲜的黄花鱼，它肉特紧，你知道吗？
0: 嗯，
1: 其实上冷水鱼就有它的特点。
0: 嗯，哎，那我想问一特傻的问题啊，就冷水鱼和深水鱼，
1: 那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这冷水鱼，刚才看他说这个地方啊，
0: 嗯，
1: 说的是雅鲁藏布江。
0: 嗯，
1: 你像新疆嘛，有天池。
0: 嗯，
1: 天池边上也是开了很多的那种鱼冷水鱼的那个餐馆。
0: 嗯，
1: 那一条冷水鱼很贵很贵的，但是吃起来那鱼确实是好吃。你甭管烤着吃也好，你还炖着也吃也好，烧着尤其是烤着吃，特别有滋有味儿的。
0: 嗯，所以我经常会什么冷水鱼啊、深海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哈。
1: 对，
0: 像
1: 那个您说深海鱼是海鱼，
0: 嗯，
1: 冷水鱼它就是淡水鱼。
0: 淡水鱼。嗯，所以不同的生长环境也造就它不同的味道。
2: 是的。
0: 嗯，
2: 是的。
0: 另外呢，这个焦溜丸子说哈，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妈做的走油蹄膀，
1: 嗯，
0: 是最好吃的。
1: 对。
0: 啊，是用这个猪前蹄。啊，猪前蹄啊，做好以后呢，说没有骨头，猪皮呢在表面，金黄色的，是蒸出来的，用筷子夹是软软的，原来下面呢是成小方块的，好吃又好看。
1: 这就是你要炖的时间长以后，或者蒸的时间长一点，它基本上来说就入嘴即化。
0: 没错，没错。哎，
1: 啊，蒸的真够红的。嗯，
0: 其实刚才一个是说的是妈妈的味道，一个说的是家乡的味道。
2: 是的，是的。
0: 嗯，另外呢，孟玲也问一个问题，她说，家里有一个整的火腿，说您觉得怎么做？是不是得分不同的部位？
1: 哎，一定要分部位，对，一定要，分部位，因为这个火腿有上方，
0: 嗯，
1: 有上方跟下方之分，
0: 嗯。
1: 啊，靠里边这块就是比较，呈糊状的那一面呢，叫上方。
0: 嗯，
1: 那么这个从那个它那个蹄的那个肘那哈，
0: 嗯，
1: 开始往上，往那个就是往这个粗壮的这边往上，那差不多有那么30公分左右这块方，这叫上方。您把它切下来，
0: 嗯，
1: 完了下方您也切下来，中间的骨头你给剔出来，
0: 嗯，
1: 啊，完了以后呢，您把这两块。您把它稍微用水啊，一定要给它热水啊泡一泡它，泡完了以后呢，您加一点这个正经八百的黄，就是黄酒，
0: 嗯，
1: 或者是花雕，搁点葱姜，上锅你就去蒸一蒸。
0: 蒸的，嗯，
1: 你要不蒸可不成，你知道。 黄酒呢，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它更加增香。
0: 嗯，去那个
1: 哎，去一点那个哈喇和
0: 哈喇，对对对
1: 啊，葱姜呢给它增香的
0: 提味儿的。
1: 哎，完了以后呢，您把它蒸好了以后呢，您可以啊，如果现在家里有那种条件，给它密封袋，给它密封好了。
0: 嗯，
1: 完了以后，你要放到冷冻也好，放到保存也好，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什么时候您用的时候，你就切两片搁里边就最好了。家里有这么一大火腿，
0: 哎，太提味儿了，
1: 太提味儿。您家里的，您说炖。炖点鸡呀、啊，炖点汤啊，都哪怕说您就咱说，我家里的现在好吃素，搁点菌类，点一点这个，搁一点这火腿，那马上就提味儿。
0: 因为像火腿这种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对，
0: 它不像你搁什么味精、味精啊这些，
1: 那是
0: 都是化学的东西不好啊，
1: 那没法比拟。
0: 所以有时候您搁一点这个火腿什么的，确实是非常提味儿。但是呢，像北京这样的地方啊，在储存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弄不好就哈了，
1: 对，
0: 就氧化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要把外边这个皮啊，或者稍微刮一
1: 刮，刮一刮，
0: 弄一弄，
1: 完了以后再刷一刷。
0: 对对对，
1: 刮、刷、蒸或者泡、蒸。
0: 嗯，
1: 这四个部分，你要一哎哪个都不能缺。
0: 对
2: 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食材的选择呀，异香啊，特别有发言权哈，因为这个异香的本身是一个私厨达人，
2: 对
0: 啊，自己也经营一个小私厨啊，
2: 是的，
0: 同时呢，这个自己呢好像又是一个高级营养师是吧？
2: 我是比较注重食材的这样一个
0: 搭配、啊、
2: 食材的搭配，然后食材的新鲜度，然后它本身在这个食材的等级当中的一个品级。
0: 嗯，
2: 对，我是很在意。
0: 所以就是说，在选择食材上的，您是比较讲究的，是吧？
2: 我在努力钻研当中。
0: 一会儿咱可以说说你怎么讲究，讲究到什么程度啊？
1: 对，我其实
2: 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嗯，
1: 一会儿您把那原料怎么搭配的，特别的那个
0: 来说一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异香啊，异香来说一说，今天你要跟大家说哪道菜？
2: 好的，主持人好，周老师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很荣幸的，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下面我就简单的向大家和大家交流两道菜。因为现在呢是春季嘛，然后很多时候人可能会因为季节的这个春夏交替，它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人可能身体有各个方面的一个需要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今天首先向大家介绍一道这个药膳，名字叫做党参玉竹肉骨茶。
0: 嚯，党参玉竹肉骨茶，
2: 对，
1: 听着喝得少。
0: 对，
2: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肉骨茶呢，它实际上它原本的一个来源其实是在南方。
0: 嗯，
2: 当时人们是为了用这个药膳呢来对抗自然界给人体带来的一些不适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嗯，
2: 那么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叫茶？因为人们把药材当做茶饮，这样每天来饮用，
0: 这好像有点像药膳的感觉。
2: 对，是药膳。
1: 是，我跟你说，周老师，
2: 嗯，
1: 咱们以前呀、很早的时候，我记得将近快20年之前，
0: 嗯，
1: 西边门那儿有一家药膳，
2: 嗯，
1: 你还记得吗？
0: 曾几何时，这种所谓的药膳的餐馆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嗯。
1: 后来为什么它就慢慢它就或者不成了呢？一个是成本问题，
0: 嗯，
1: 二一个就是原材料它逐步涨价。
0: 嗯，
1: 从中草药园过去几分钱几，那个也食客，现在到上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也，这很贵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这个药膳呢、它是因人而异的。
1: 对了，
0: 比如说你这个药膳，以这药膳作为一个噱头的这个饭馆啊，它有的时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什么人都来吃，那吃这个是否合适？吃完了以后是不是有副作用？这都很难说。
2: 对，是的，
0: 我举个例子，原来有一个火锅啊，咱就别提它名字了，它就是以这个药膳为主的一个火锅。然后我带我爸爸去吃那个火锅啊、吃完了以后回去，他血压高，回去以后就流鼻血、你知道吗？
2: 是这样。
0: 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带老人去吃带有中药意味的所谓药膳的这样的餐馆了。
2: 对，
1: 其实我也想跟异香说，这就是完以后再说，咱们就是说做买卖也好什么的，其实咱们肯定的，你比如我们平时我们卤东西，我们也会用到你刚才说的，
2: 也会用到几味中药材。
1: 对。我们不敢说中药材，我们是基本都是说调料
2: 啊、调料，对，
1: 是吧？或者香料、
2: 肉扣也是调料，
1: 对，香料，
2: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专门要是想用做这个是药材当食材的话，我觉得还是稍微慎重一点，
2: 对，这个要非常慎重。
1: 每个人跟每个人，有侯爷人，我旁边侯爷一帮朋友一提吃药。谁是没人吃药
0: 啊？但是好在什么呀？好在异香啊，就是说你这道菜呢，把里边的那些中药的全都表明了。
2: 对
0: 啊，表明的话，这样我可以吃就吃，我觉得我身体体质不适合的话，就可以不吃。比如刚才你提到是党参玉竹肉骨茶，这个。

0: 肉骨茶好像是南方的玩意儿。
1: 对，是南方的，
2: 好像是国外的东西。肉骨茶，
1: 是这样的，就是本身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2: 对对对对，
0: 东南亚那
2: 边，对对。
1: 然后，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马来西亚当地呢，它是有三种肉骨茶，
0: 嗯，
1: 然后它的风味就和我们国内又联系起来了。比如说，它有潮州肉骨茶，
2: 嗯，
1: 然后有这个福建肉骨茶，有广东肉骨茶，
0: 嗯，
1: 然后其中这三种当中呢，像潮州肉骨茶呢，它就是汤里面的胡椒的味道比较重，汤色比较淡；像福建的呢，就是用酱油多一些，色泽比较深。然后广东的，因为广东人本身就是比较会煲汤，也会用很多食材来调养身体，那它这个可能就是有相对浓厚一点的药材的味道。
0: 嗯，
1: 对
0: 对，我印象当中像福建啊、广州啊，现在都有那种肉骨茶。
1: 对，
0: 但是东南亚那边的这个也有它自己特点的肉骨茶，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也有当地一个气候的一个一个特点。
0: 嗯，
1: 人们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
2: 更舒服。好像这个肉骨茶也是华侨根据当地的食材和当地的气候，完了以后他总结出了那么一套方子，或者自己的方子，完了以后呢，再慢慢的就这么销售卖，影响越来越大了，
0: 流传开
2: 了，后来又回来了，又回到国内了。
0: 嗯，
2: 咱们以前有时候国内人说一提肉骨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对对对，
2: 哎，后来又回来了。
1: 然后这个刚才两位老师我觉得提醒的特别的对，就是对于这个药膳呢，大家在选择这个药膳的一个品类，然后以及在食用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然后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就是做药膳这一块呢，首先一定要选择一个普方。
0: 嗯，
1: 所谓的这个普方就是适用于大多数人身体，
2: 你这个说的很重要，
1: 带有特异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找，不要怕麻烦，
2: 嗯，
1: 要找专业的中医师，
0: 嗯，
1: 来确认这个普方。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抓药的环节，我这个我说我都在同仁堂抓药，算是打广告吗？
0: 啊，那没事，这就是太大了，
2: 这说明
0: 人家不需要咱们去怎么样。
2: 说明你对你的本身的工作是很这个兢兢业业的嘛。
1: 对，
0: 这个中药确实是分什么君臣佐使，
2: 对，
0: 啊，什么这个主要啊，什么辅助的呀，啊，什么这些哈，它讲的真的是非常多的。
1: 然后像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个肉骨茶里面呢，那么大家可以根据名字就能听得到，党参和玉竹是主要的两味的这种食材。
0: 嗯，
1: 那么党参它其实是一个平和的这样一种属性，
0: 嗯，
1: 然后稍微有一些甘甜的味道，它就是适合就是肺气的这种虚弱者，然后来服用，来使用一些这种以它调出来的这种药膳。
0: 嗯，
1: 然后像玉竹呢，实际上它是属于百合科的。
0: 嗯，
1: 玉竹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微蕊，就是张九龄有一首诗里面就是曾经提到过，叫兰叶春微蕊，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这个微蕊也是这种草木生长得非常茂盛的样子，玉竹本身也是很美丽的。
0: 嗯，
1: 然后顾名思义嘛，它和百合是同科的，那么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滋阴养气补血，然后补益五脏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
1: 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一个平和的方子。
0: 等于就是说，党参和玉竹本身都是比较平和的。
1: 对，都是比较平和的。
0: 啊，平和。但是我觉得你这玉骨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1: 是的，有的，有的。
0: 啊，那你说一下，有党参，有玉竹，还有什么？
1: 对，还有甘草。
0: 啊，甘草。
1: 对，因为甘草呢，它是可以缓和药性的这样的一种食材。
0: 嗯，
1: 它也是可以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然后在春夏交际的这个季节，可以让人的这个身体会感觉更加的舒服一些，没有那么燥，
0: 嗯，
1: 还比较润燥。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这个里面还可以加入到黄芪。
0: 黄芪，
1: 因为黄芪呢，它在中药当中有一个非常对它
0: 补气，
1: 对补气固表。
2: 嗯，
1: 就是过去中医经常说容易感冒的人叫表不固。
0: 嗯
1: 啊，它它这个黄芪的这个功能就是它是治疗这个经常性感冒的非常好的一道中药材。它可以增强人体的这种免疫力。
0: 嗯，
1: 然后在咱们这个这一套方子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是当归。
0: 当归，
1: 嗯，对，
0: 嗯，
1: 因为当归呢，它本身是，
0: 啊，
1: 对
2: 对，
1: 它会润燥，然后呢会就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癌。
2: 嗯，
1: 啊，对，这个是当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味药材是叫川穹。
2: 嗯，
1: 那么在这个川穹的这一味药呢，女性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在生理期的时候可能不建议去加入这个川穹，因为它有活血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在这个生理期过后呢，那么服用川穹它还是可以就是行血活血，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功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可以有桂圆啊、大枣啊。

0: 大家可以适量的加入。
1: 嗯，
0: 就是可以。
1: 哇，这个方子可真是是你独家配的吗？
0: 啊、这个是我找专业的中医师，真正
1: 的
0: 中医师
1: 配的一个大
0: 复
1: 方是吧？
0: 一个
1: 普
0: 方，
1: 一个
0: 普
1: 方。
0: 对，
1: 而且呢，这个
2: 周老师，我打断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您那个一副药，您要是配多少料呢？
0: 嗯，这个需要把克数，我这边
2: 不是，那我就说您要打分，您要配多少肉，您得做多少肉骨茶？您这一副方
0: 一千克，一千克水。
1: 一千克水，
0: 对，一千克水。
1: 嗯
0: 嗯，因为尽量呢是让药材的味道，就是让它去降低这种药材的味道。因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是普方，然后呢，它是作为日常的一个补益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我们并不希望提高它的这种药量啊、不要提高它的药性，
1: 还是要以吃的味道为主，
0: 以吃这个味道，然后慢慢的补。
1: 对，
0: 我们中国人讲究循序渐进，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因为它终究是食物，它
0: 不是
1: 药物。对吧？如果你弄得少的话呢，全都是药味儿，大家也就不太喜欢了。
0: 而且就好像我每天说我要喝一杯蜂蜜水，然后我要喝一杯玫瑰花茶，它的作用是有的，但是它的真正作用的体现是要循序渐进的，而不能去一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来达到一个效果。
2: 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吃您可能吃一次肉骨茶，其实体会不了什么，因为中药这东西是慢。是细水长流的东西，不是说一次吃一次你就有什么见效的。
1: 对
0: 对
1: 对。
2: 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食材跟你这个现在拿那个药材，它要合味才行。
0: 对，
2: 我关键就
1: 看最后是怎么样的。
2: 对，
1: 好，那一会儿呢，这个一箱呢就把整个做的过程来说一下啊。
0: 好，
1: 咱们先总结一下呢，你最起码呢要接触到这些药材，比如刚才您提到，什么党参呐、玉竹啊、甘草啊、黄芪啊、当归啊、川穹啊，甚至还有一些桂圆、大枣等等，这些都有。
0: 有的。
1: 它的量的多少，怎么来把握？
0: 这个量的多少呢？首先我这边确实带了这个医生给开的这个方子，然后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自己调制这个肉骨茶，这种药膳的肉骨茶的话，还是尽量根据自己的体质，然后找中医确认一个很好的方子。这样子就是会比较的安全。
1: 好的，
0: 也会更加有效。
1: 好，接下来你就把这个肉骨茶怎么做给大家教一下，好吧？
0: 好的。那首先我先为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一道肉骨茶里面所包含的药材以及药材的用量。党参10克，甘草5克。
1: 5克是吧？
0: 对，5克。不好意思，玉竹10克，黄芪10克，当归5克，川穹5克，桂圆和红枣适量。然后是不是我说的比较快？需要重复一次？
2: 可以了，
1: 基本就一个10克和5克。
0: 好的。然后呢，这个药膳的处理其实是非常的便捷。那么大家首先在取回来药材以后，先要把药材去清洗，然后进行一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浸泡。浸泡以后呢，要将它就是放在这个纱布包里面，然后放到这个我们所煲汤的这个砂锅里面，让它去进行一个煲汤的一个过程。然后在煲的过程当中，可以放入这个一整头的这个蒜。一整头的大蒜，在这个汤差不多煲到一个小时以后呢，可以放入就是比较好的这种肋排。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肋排的那个事情哈。
1: 好的。
0: 然后肋排呢，一定要先将它泡到一个小时，去除血水，然后洗干净，然后焯水以后再洗干净，是为了保持这个接下来会做的这个肉骨茶汤色的一个纯亮，它会没有杂质，然后汤色会比较亮。然后这个在它这个进行了前期的处理以后呢，就将这个肋排放入到我们的这个砂锅当中，然后再继续煲到这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软烂的这样一个程度，看看自己的咀嚼的一个习惯。
1: 这个肋排的话呢，是在市场上你是怎么挑的？
2: 是小排吗？
1: 是小排吗？
2: 直接买小排。
0: 是这样的，我目前都是选择的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然后入驻大超市这种土猪的。就是有机土猪肉的这样一个品牌，因为我首先相信一个成本的问题。然后对于食材来讲，我并不是特别的精专。目前呢，我尽量的就是去选择市面上有国家的专业的认证，然后并且它的价位在市场的等级当中是排名比较高的。它等级比较高，我会选择这样的食材。
1: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比较安全，
0: 对，
1: 另外味道也比较好一点。
0: 然后而且就是非常好的猪肉，实际上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回甘的。就像我之前做了一个，
2: 这个不见得，这你说的不见得，因为要均用排酸。
0: 对对，
1: 排酸，
2: 对，经过排酸以后。

0: 它那种回甘的
1: 感觉。是的，是的，嗯。是这样的，
2: 然后就是肋排已经选择了，
1: 对，
2: 你大概是就是按那个方子啊，刚才你说什么十克五克啊，然后要多少肋排？
1: 差不多一斤肋排就可以了，一斤肋排，因为肉吃猪肉吃太多，可能肠胃也会有一些负担。
2: 好，
1: 然后
2: 一斤的肋排，
1: 如果是想要吃其他的菜的话，我建议的是一个香菇可以加进来，
2: 可以把香菇加进来，
1: 对对，然后最后可以在汤里面调入这个老抽和生抽，然后可以加一点点盐。其他的调味料最好是不要再加入了。
2: 嗯，因为那个中药的味道其实可能会挺浓的，我没吃过，我想啊，这么多的中药熬出那个汤，弄不好的话就是那个就是药汤的味儿了。
1: 所以用料要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当归的这个量可以小一点，因为当归它的药味是比较浓的啊，当归的量小一些。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为什么说不要再加入其他的调味料了，本身食材就很好，然后本身也是一个补益的一个方子，然后就不要用人工的市售的这样一种调味剂来打破我们的一个初心和本意，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2: 好的，那就是说刚才你说把这些这个药呢弄到一个包里边，
1: 对
2: 啊，不要散的那个汤上，
1: 对对对，
2: 弄一包里边，然后先炖啊，在这个水里边炖，是吧？
1: 是的，
2: 炖完了以后，然后把这个排，刚才那个肋排也是处理了两遍，起码得，
1: 对
2: 啊，然后完了以后也搁到这个汤里边一起炖吗？
1: 是的，
2: 啊，一起炖，
1: 是一起炖，
2: 然后炖的比较的软烂了，大概多长时间？
1: 差不多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
1: 够了
2: 啊。然后怎么办？
1: 快到碗里来，可以开始吃了。就是这个时候要调入那个生抽、老抽，然后那个调入一点点盐，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的喝汤，然后吃肉。但是这个肉呢，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办法，因为本身汤的味道是比较淡的，然后我们可以调一些就是高质量这种酱油。然后如果是想要吃辣的可以吃辣的朋友呢，可以加一点点红色的那个小米椒，把它切成那个很小的小圈儿，然后放在酱油里面浸泡，就一个北方的辣酱油吧。
2: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愿意搁点什么菜的话呢，也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往汤里搁，是吧？刚才您说了一个是可以搁
1: 香菇，
2: 香菇
1: 是比较安全的，对。
2: 好的，好了，这个非常感谢逸香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的饮食，
1: 您客气了，
2: 让我们触及到一个原来没有触及到的话题，也特别感谢周群雄老师，好，谢谢。坐着快车来着油条，中午饿了来把羊杂豆。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信和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5.5万吨粮食深加工项目假日施工不打烊，全力以赴建设忙。市应急管理局源头防范再加力，假期平稳有底气。

0: 市城管局坚守一线强服务，柔性执法护秩序。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五一冲刺不停工，建设攻坚正当时。五一期间，我市各重点项目建设火力全开，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以攻坚克难的担当、争分夺秒的干劲，全力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用实干与汗水诠释劳动之美，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筑牢坚实基础。
0: 走进信和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5.5万吨粮食深加工项目的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着工装，假日期间依旧坚守岗位，在钢筋水泥间挥洒汗水，在施工一线奉献担当，勾勒出节日里最美的劳动风景线。项目施工现场，监理工程师秦红格常年扎根一线，风吹日晒淬炼出坚毅的底色。自项目开工以来，他始终坚持第一个抵达施工现场，对照施工图纸细化施工环节，及时化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难点堵点问题。他坚守岗位，加班值守，以高度的责任心紧盯工程质量与施工建设进度，用恪尽职守、默默付出，为项目高效有序推进保驾护航。
2: 虽然没能放假呢，陪家人在家过节，但我呢能亲手参与重点项目建设，看着厂房一天天成型，设备一步步落地，内心特别的充实。我们会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高标准完成安装任务，保证项目平稳顺利的推进。
0: 信和5.5万吨粮食深加工项目是我市粮食产业重点推进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粮食收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有效提升本地粮食精深加工能力，拉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我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预计2026年10月份完成厂区的基本建设，同年12月正式投产，全部投产后可以实现产值2.4亿元，可以创收利润2400万元，年税收贡献超800万元，能解决上下游的就业人员200人。
1: 五一假期，市应急管理局摒弃突击式集中整治模式，坚持以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为指引，深入一线开展安全专项检查，以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为节日期间城市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4: 检查小组先后走进怡品奴卡乳业、金汇玲农机、中油铁西加油站及胜利农场等重点单位开展精准检查，在怡品奴卡乳业深入配电室查看线路绝缘与接地保护情况，现场指导紧固松动的接线端子，同步核验制冷间压力容器运行参数，确保设备状态稳定。在金汇玲农机组装车间对各类设备防护设施进行逐一排查，消除机械操作安全隐患。在中油铁西加油站重点检查泄油区、静电接地夹、储罐区防雷防静电设施及加油岛灭火器材配备情况，针对巡检记录表设计不合理、易漏项的问题，现场协助优化表格结构，并建议建立每周拍照留痕制度，强化过程监管。在胜利林场细致查阅森防内业资料，清点灭火物资储备数量，核对应急药品有效期，全面夯实林区防火准备基础。此次检查的核心亮点在于监管重心从事后查问题向事前治根源延伸，市应急管理局提前梳理企业隐患台账，倒查管理漏洞，聚焦人的规范操作与物的安全状态两大核心，不放过任何习惯性违规的苗头隐患，同时协助企业将临时整改措施固化为日常管理制度，推动节日安全保障从意识紧绷向常态优化转变，从根本上降低安全风险。市应急管理局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总抓手，持续推进9个乡镇和6个街道应急办规范化建设， 节日期间，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4次，覆盖企业23家次，下发督办函2份，累计查改问题隐患39项，清理堵塞消防通道49处。春季防火期内实现零火情、零事故、零伤亡目标。镜头前正耐心向商户讲解城市管理相关法规的工作人员是我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中心2队的中队长温宏国。扎根城管执法岗位6个年头，他和队员们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每逢万家团圆的假期，他们都坚守一线，走遍辖区每一处角落，与广大商户建立起相互信任、密切配合的良好关系。6年来的执法经历让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违规摆放、占道经营等行为在巡查中无处遁形。执法过程中，温宏国与队员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柔性执法工作理念，精准把握放与管的平衡尺度。针对市区占道经营、违规摆摊等行为，坚持以宣传教育、劝导整改为先，耐心引导经营摊主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对拒不配合整改的，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置。日常巡查里，他们总会耐心细致地向商贩讲解违规经营的影响，还主动动手将违规摆放的物品搬回店内或规范至合规经营区域，用温情执法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5: 咱们现在这个执法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就是咱们站在他的角度去维护市容市貌这一块，咱们做的让他们能接受，然后发自内心的配合咱们工作，咱们会继续增加这个人员，就是不停的、不间断的在市面上，就是说执法。只有能这样吧，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虽然大家辛苦，但是大家都不抱怨，就是把一些工作，咱们真正实实在在的做到了，做好的。
4: 在我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像温宏国一样奋斗在一线的队伍还有7支，他们舍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光，穿梭在我市的大街小巷，全力守护城区市容环境秩序。据了解，为切实做好5一小长假期间城市管理工作，为市民营造文明、安全、有序、舒心的生活环境，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立足实际，多措并举，确保每日有50%执法力量在岗在位，重点加大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公园等人员密集区域市容秩序巡查管控力度，扎实做好假期各项城市管理保障服务。
0: 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工作暨业务培训会议，开展全覆盖集中培训，辖区网络餐饮经营主体、基层监管人员510余人参会。会议深入解读即将施行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引导经营者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同时明确餐饮具消杀、进货台账登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接入、食安封签使用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外卖无封签严禁配送要求，对违规商户依法依规处置，督促商户对标自查，规范经营。随后，市监局餐饮股负责人结合食品安全法、省市相关条例规定和日常典型案例开展专题培训，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材原料把控、加工流程管控、场所设备清洁、台账记录、封签规范粘贴等关键环节细化讲解，梳理安全风险点，并给出防控举措，现场指导经营户台账填写与封签规范使用。后续，该局还将深入通北、赵光等乡镇，完成乡镇餐饮经营业户专项培训。会前，市监局还向参会经营主体免费发放台账、消毒记录本1000余本，配发食品安全专用外卖封签50万余张，以物资保障，助力行业规范化建设。
6: 近日，铁西街道工会团工委联合举办青春展风采、奋进新征程演讲比赛，辖区14名青年干部参赛，用声音传递青春担当，用话语诉说奋斗初心。 比赛现场，参赛青年干部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以真挚的情感、质朴生动的语言，分享扎根街区一线、用心服务群众的鲜活故事。演讲内容涵盖网格式。

0: 常职守，耐心调解邻里纠纷的默默坚守，主动靠前为民办事、推动民生项目落地的责任担当，以及立足岗位履职、践行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既有情感温度，又有精神力量，充分展现了基层青年干部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彰显出铁西青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拼搏进取、勇毅前行的坚定信念。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以草根

0: 视野，草根的笔触，书写草根皇帝的成功传奇历程。请听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编著何军，演播殷超。
1: 在众多关于朱元璋的故事里，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当年江淮大地上流言四起，盛传要接新天子。朱元璋好奇，也站在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上，爬上石龟背上眺望远方，石龟居然向前爬了十几步，朱元璋也就由人变成神，变成了人间的活菩萨。传说如此美丽，但往往并不真实。熟悉朱元璋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在出生之前，他的父亲朱五四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家庭负担早已承受不起。为了生计，陈氏怀胎十月还要在田间坚持劳作，以至于最后只能在庙里把朱元璋生下来。这些事实远不如传说中的那么浪漫，而后人则牵强附会地把这种尴尬的事儿说得浪漫无比，而且带有很强烈的神秘色彩，显然就是为了使龙颜大悦呀。而这样的记载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明朝的历史上，显然也是经过皇帝的亲自审批和批准的。朱元璋运用自己的皇帝之位及中央大权，如此鼓吹自己的不凡，无非是想以此制造一种舆论，使得自己的打天下做皇帝变得名正言顺，以便摆脱掉逆天而行的忤逆之徒的名声。不仅如此，朱元璋的神话除了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给那些居心叵测、跃跃欲试者一个警告：我朱元璋是什么人？是神人，真龙天子，你们不过是一介草夫，跟我斗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与神作对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我在这儿奉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休要怪我龙颜大怒，到时候弄个粉身碎骨，满门抄斩。朱元璋一手制造了有关自己不凡出身的种种神话传说，使得人们对于他的身世有了新的理解。这种传说与神话故事不仅有利于稳固朱家的江山社稷，更加有利于明朝的统治。那些家境贫寒、父母早亡、独自一人在外流浪的故事，对朱元璋是不利的，只能使朱元璋的威信全无。人们是不能容忍一个小叫花子当皇帝的，所以就应该避开那些不利的因素，把由此而引起的对自己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作为封建时代的君主，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也可以说是只有这样，天下的百姓才会心安理得地俯首称臣。朱元璋借助神的威严和旨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朱元璋成功地借助了舆论，使得自己的出身一下子高贵了很多。人们在接受这个传说的同时，也接受了朱元璋这个皇帝。至正28年正月，朱元璋在北伐进军的一片欢呼声中称帝建国，定年号为大明建元洪武。至正27年，朱元璋在铲除了陈友谅、张士诚的势力之后，乘胜追击，一举攻下了浙江、福建等地。同年10月，朱元璋又派遣汤和进攻割据浙东的方国珍，迫使他弃城投降。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马不停蹄进军福州，地方军阀元朝、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与其死共同被押解到应天，后来因为不肯投降，被朱元璋一同斩首示众。4月，廖永忠率大军南下进攻广东，大将杨景进攻广西，最后二人合围靖江，并生擒元平章、野儿吉尼。同年7月，两广地区尽为朱元璋所得，江南地区基本上全都揽入朱元璋的手中，统一大业在即。朱元璋此时声名早已是威震全国了。在此之前，朱元璋按照如是诸生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卧薪尝胆。

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军事上屡有建树，不断获得新的成绩。尽管如此，他还本着缓称王的策略来考虑问题，分析天下局势。他与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始终保持着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以免树大招风，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论起朱元璋的封职，从枢密院统检到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再到左丞相以及后来的吴国公等，皆来自小明王韩林儿册封。他也正是以此一步步地奠定起了自己雄厚的物质基础，具备了称王的条件。当前线的捷报不断地传到应天城时，以李善长为首的群臣们劝请朱元璋登基的活动也相应达到了高潮。现在条件日渐成熟，朱元璋也在考虑自己称帝了。朱元璋曾经派兵去安丰救小明王，是因为他有可利用的价值，不过现在小明王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留着他反倒成了朱元璋的一个包袱。为了能把小明王人不知鬼不觉地拿下，朱元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的。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缜密的安排，他派出手下大将廖永忠导演了一出江中赴舟的大戏。从滁州到应天必经长江，这时候正是隆冬季节，寒风凛冽，浪涛汹涌，经常有人会在这儿翻船。朱元璋从平江前线调回大将廖永忠，叫他去滁州把小明王接回应天，然后又私下嘱咐廖永忠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长江风大浪大，弄不好就会出事儿，你要好好体会我的一番苦心呢。廖永忠是聪明人，当然明白朱元璋的意图。第二天，廖永忠带领一行人马来到滁州，护卫韩林儿及其文武官员回师应天。他们在长江的瓜埠渡口处过江，廖永忠望着滔滔江水，下令船舱下的士兵开始凿船，结果韩林儿等一行人连人带船一起沉入江中，都淹死了。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了去了一桩大事，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基当皇帝了。从至正27年起，朱元璋便不用龙凤年号了，他下令恢复中原传统，将百官礼仪皆由原来的上右改为上左，因此呢，李善长也由过去的右丞相改为左丞相，徐达也由左丞相改为了右丞相，其他官制也都做了相应的改动。他呢，还以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王宪、御史中丞刘基等人为一律官，制定法律。朱元璋认为天下大局已定，但称帝为时过早，他对李善长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拥有天下都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就是这样，他还是礼让再三呢。这种大事不可仓促而行，如果真是天赐我皇权，我又何须张狂呢？李善长心里自然明白，古代帝王都是群臣再三劝进后才登基的，于是李善长也没有再上劝表。不过呢，他嘴上不说，但是皇帝登基的准备工作没停下来。在应天破土营建皇宫，他一面加紧督促，一面制定新的历法与政令。年底，新的立法法律已经颁行实施，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百官的朝贺礼服也都已经定做完成，即位登基时的仪式经过反复演练，已经相当熟练了。东风已至，万事俱备。至正27年12月21日，李善长带领文武百官再上劝表，他说，开基创业，继鸿盛世之余土，应天顺人，一正大军之保卫。朱元璋听完呢，还是故作自谦地说，我乃功德浅薄，还不足以担当造福天下万民的皇帝重责。李善长率群臣跪地叩头，朱元璋还是不答应。第二天，李善长率领百官再次

0: 劝进。他说，主上谦让的品德上感神明，下感天下之百姓，明德早已传遍四方，愿主上为天下人着想，尽早登基坐地，救万民于水火，请主公答应群臣的请求吧。说完呢，又跪下来了，文武百官也一块跪了下来。朱元璋无奈，只得答应下来。他说，诸位爱卿屡请不已，看来我只好免从舆情了，但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草率行事，望诸位斟酌以礼而行啊。群臣叩头谢恩领旨。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0: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一派吉庆祥和的景象。从南郊一直到新盖的宫殿，早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道两旁插满旌旗，就等皇帝到来。正午时分，朱元璋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之下来到南郊城下。先行部队是由身材高大、健壮魁伟的士兵组成仪仗队，很威风。登基仪式正式开始，祭祀活动分为下面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祭天神。礼仪官在祭坛上焚烧木柴，然后将玉和猪牛羊三种牲畜共同置于火上烧烤，弥漫于天空中的气味让天神享用。第二步，宣读祭文，然后朱元璋率领百官饮祭酒吃祭肉，此为饮福受祚的象征。最后再把祭坛上的大火烧得更旺，此为送天神。第三个步骤，祭地神。典礼司仪将玉帛埋于地下，然后由朱元璋带头，群臣紧跟其后跪在地上拜敬地神。拜谢天地众神之后，朱元璋这才换上了绘有日月山龙图案的衮服，头戴平顶冠冕，祭坛的正南面正式是登基即位了。接着丞相李善长率领文武百官连呼万岁，向北跪拜行礼，这才结束了整个登基仪式。此时的朱元璋不禁是遥想当年呢，儿时跟着一群小伙伴玩做皇帝游戏的情景，如今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望着群臣的叩首拜贺，他是感慨万千，想不到昔日的放牛娃、到处讨饭的穷和尚，现在真的做到了至高无上的皇帝，这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典礼完毕后，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到太庙追尊四代祖先。朱元璋手捧玉宝玉册，宣读追封高祖朱百六为德祖玄皇帝，妻胡氏为玄皇后，曾祖朱九四为四祖恒皇帝，妻侯氏为恒皇后，祖父朱初一为西祖玉皇帝，妻王氏为玉皇后，父朱五四为仁祖纯皇帝，妻陈氏为纯皇后。最后朱元璋回到新建成的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姓的朝拜。李善长又代表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朱元璋宣布定都应天，改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经历了元末大动荡之后，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了，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即将到来。从朱元璋个人的角度来说，大明二字正是对他出身佛门的一个最好的纪念性的标志。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转变，他开始重用文人。朱元璋拒绝武夫们做官治天下的要求，他说，事乱则用武，事治宜用文。明朝建立之初， 朱元璋十分注重汲取各个历史朝代的治国成功之道，他常把汉唐时期治国良策借来于用。汉朝时期，他最欣赏的就是陆贾所提出的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这条治国真理。原淮西红巾军部队的一些武将认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是他们打下来的，理应由他们来充任各级官员，与皇帝分享天下，这无可厚非。可是呢，朱元璋想到这些人原本就是小农或者是地主阶级出身，由于自身知识有限和局限，往往会导致他们一旦事有所成，贪图安逸，躺在功劳簿上追求功名利禄，所以说只凭这些人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正如刚才说的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如果两军相战，只有武夫才能抵挡得住，儒生将一无是处。而要说到朝廷内政的治理，武夫们就派不上用场了，这时就需要儒生来治理。看来朱元璋还是相当精明的，他能透彻地分析出文臣武将作用的条件性和阶段性。无论哪一个朝代，治政之道都在于一个正确的治国方针，正确的指导方向。而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方针和政策都是由人来制定的，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人才的选拔与管理。小到一个国地区，大到一个民族，一批优秀杰出的人才会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强盛，经济发展，这对于明朝初期的朱元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西域还没收复，蒙古也没统一，辽东也没归顺，这都是非常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没有一个良好稳定的基础，怎能实现这些目标呢？所以说朱元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招揽人才，壮大自身的实力。朱元璋在吸收人才和重用人才方面一直向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去学习。首先，朱元璋对于那些前来投靠他的人才从不求全责备，对他们采取用人不疑的方针，充分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展。早在攻下应天城之前，朱元璋就曾表示，如果将来可以建国称帝的话，一定要选取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做官。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注重到处搜罗能人，挖掘人才，对于那些非常有才能的学者、志士、民间俊杰，朱元璋常常是亲自下诏，或者是亲自登门拜访。比如说刘基，那不就是在朱元璋三番五次的求见之下这才出山的吗？朱元璋曾经感慨就说了，刘备不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而我朱元璋居然请了四次才得此贤才。不过呢，事实证明朱元璋四请刘基不是徒劳无益的，相反，要不是有刘基这样文武兼备的王佐之才，朱元璋是打不下大明的江山社稷的。称吴王后，朱元璋也曾对侍臣们说过，现在元朝的江山已让我打下三分之二，如果真是能够得到一批可以真正帮我治理内政的贤能之士，辅佐本王治理天下，让我有充沛的精力整治朝政，大家群策群力，尽心做事，改革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安抚百姓，稳固发展，重视生产，那我一定能够统一天下。俗话说，国无人贤则国空虚。朱元璋认为，不管是手下的败将还是无名小卒，只要是人才，那都一律重用。因此他每打一仗，每攻一城，都要求将领们时时刻刻留意当地的名儒雅士，并且注意保护手下所服的敌方将领，确有能力者，他非但不杀，而且还要为其开拓，加以任用。在建立明王朝、登基坐帝之后，朱元璋的这种渴望啊，就更加强烈了。有一次，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的时候，朱元璋跟大臣们说， 记得尧舜曾向四周的部落征询人才，当他得到这些人才重用之后，他的国家立刻就兴盛强大。那相反的就是殷纣昏庸无能，不重用良臣比干、棋子、微子，反倒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正是由于他失去了贤才的辅佐，才使得国家灭亡。再看周朝，由于周武王重用周公、姜尚等人，使得周朝历经几百年而不衰。可见一个良才、一批良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啊。其次，为了更广阔地招揽人才，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曾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通过考试从天下的读书人当中选取优秀之才，授予官职，让他们为朝廷效力。对于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名儒，朱元璋也非常的重视。他认为，既然自己是天下人的君主，理当让天下所有的士子来扶持自己，来为大明效力。
2: 听众朋友，何军编著的《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张雅娇、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相声作品当中有一类相声是以当时社

0: 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艺术形式或者流行的行为作为题材。旧时京剧属于社会上比较高雅流行的艺术形式，从业的人很多，当时的很多相声演员都以结交京剧演员为荣，平民百姓中喜欢唱京剧的人也很多，因此呢，在习唱京剧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笑话。不仅如此，早期的京剧界有很多演出都是临时找演员拼凑出来的，这也就难免有滥竽充数、不懂装懂了。于是呢，相声演员们根据生活中的这一类趣事，创作了不少相声作品。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要一起来欣赏的是这一类的传统段子。首先我们要来欣赏的是罗荣寿、李桂山表演的相声片段《捉放曹》。
1: 您是唱哪部的呢？
2: 我是生旦净末丑。哪部都拿得起来。
1: 您这话不大点吗？
2: 不大，拿起来还不算我的优点。我还能把它放下。
3: 你这不废话吗？你
2: 就是由开始到剧中一气贯通，完全那么精彩。
3: 哦，都能唱。
2: 哎，
3: 今儿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2: 哦，您也喜欢京戏？
3: 我还登台表演过。
2: 那我奉陪一个节目。
3: 和您太客气了。
2: 您找出戏？
3: 我找出戏。
2: 您说唱什么戏好？
3: 咱唱出老生戏。
2: 什么戏？
3: 苏武牧羊。
2: 您是行家，
3: 好不好？您说
2: 大块老生戏
3: 对了吗？
2: 苏武牧羊。我不唱。
3: 喂，你怎么不唱啊？
2: 这是马派的戏。
3: 是啊，
2: 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最拿手。在咱们全国各地演出，哪个园子也得刻满。
3: 那不假的吧？
2: 天津中国上2000多座的园子，自这个戏出来马上就满。
3: 哎，刻满。
2: 他那个票价不是普通的票价。
3: 卖多少钱呢？
2: 最高峰卖过2.6块。
3: 哦，2.6块
2: 咱们行吗？
3: 不成。
2: 可是要按艺术来衡量啊，那么我承认我比马连良强。
3: 这您等等。你承认你比马连良强
2: 是吗？
3: 哎，各位同志承认不承认呢？
2: 正在研究。
3: 你这不废话吗？你
2: 不唱那戏，另找戏。
3: 咱们上出青衣古装戏。
2: 什么戏？
3: 贵妃醉酒。
2: 您找这戏都绝了，
3: 您说好不好？
2: 贵妃醉酒。
3: 哎，
2: 我不唱。
3: 喂，你怎么又不唱啊？
2: 这是梅派的戏啊。
3: 是，我知道啊。
2: 梅兰芳先生这个戏最拿手，贵妃醉酒、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那是一绝。
3: 太好了。
2: 你得说人家岁了，60多了。
3: 哎，
2: 扮出来还是那么鲜艳，
3: 那么美。
2: 你再看身份里头那功夫纯了，
3: 是好吗？
2: 尤其是在舞蹈方面，像我们年轻人呢，真有学不到的地方。
3: 学不了。
2: 那没先到外国考察艺术去，就这舞蹈的理论，多少艺术家公认人家好。
3: 是好
2: 啊。所以梅先生称博士吗？
3: 哎，梅博士。
2: 你比得了博士吗？
3: 那么我
2: 你呀
3: 啊
2: 你也就汤氏。
3: 汤氏到我这儿就变了。
2: 不唱那戏，
3: 咱们唱出铜锤戏。
2: 什么戏？
3: 伯良关。
2: 哦，父子会。
3: 对了，
2: 我不唱。
3: 哎，你怎么又不唱啊？
2: 这个里边有点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这剧中人物是父子，
3: 父子相会嘛，
2: 大黑小黑。你说这就困难了。
3: 怎么？
2: 咱俩谁去大黑，谁去小黑？
3: 谁去合适谁去。
2: 那无疑问的，我就是大黑了。
3: 不是，你怎么能去大黑呢？
2: 当然了。我艺术好。
3: 哎，公认你好，
2: 这是不可否认的。
3: 否认
2: 是不是？你呢就得是小黑。
3: 嗯，
2: 无形的你就吃亏了。
3: 上台不分大小。
2: 话虽如此啊，我这个人不好要人便宜，我不唱比什么不强呢？
3: 哎，也对，
2: 是不是？
3: 哎，咱们唱出丑角戏。
2: 什么戏？
3: 打杠子。
2: 那刚不唱了。
3: 怎么了？
2: 你看哪个剧团还演这个戏啊？
3: 都是很少见了吗？
2: 人家以人那扔了的东西了。
3: 嗯，
2: 我们从那垃圾箱里捡东西。
3: 哎呀，
2: 搁到舞台演出给观众看，那观众看完了以后也会有个批评嘛。
3: 嗯，说什么呢？
2: 怎么还演这个戏啊？
3: 嗯，
2: 谁听啊？
3: 哎，我找了一出好戏。
2: 嗯，
3: 老生青衣铜锤正宫戏二进宫。
2: 哎，找了半天这是出戏，
3: 您说好不好？
2: 二进宫最不好唱
3: 啊，
2: 内行都怕这个戏。
3: 是吗？
2: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3: 这是在论的。
2: 你说是青衣、老生、铜锤都得够个典型的人才演这个戏。
3: 嗯，
2: 尤其贵宫那场不好唱。
3: 哎，
2: 你听三人那句子这么一堆，有一个一吊板，一砸砸一台。
3: 哎，这是行话。
2: 咱俩唱合适啊？
3: 怎么呢？
2: 你扮徐彦昭，
3: 我来个铜锤。
2: 我老生杨波，
3: 您得反串青衣李彦飞。
2: 干嘛反串啊？正官。
3: 正官。
2: 嗯，
3: 行了行了，
2: 我演李彦飞可有把握。
3: 哦，有把握。
2: 回头我唱出来各位您听，连我的腔儿在我的调在我身上的戏，您细看，真比君秋都强。我的艺术相当。
3: 哦，艺术方面。
2: 哎，你能唱铜锤花脸吗？
3: 我能唱啊。
2: 这我得问清楚了。
3: 嗯，
2: 咱们怕内行听。
3: 是啊，
2: 尤其现在搞业余的很多， 你说你是

0: 红锤花脸，结果唱出来，人家内行这么一听直摇头。
1: 嗯，
0: 哎呀，不是铜锤吗？
1: 没错，
0: 怎么铜锤这味儿还不如铁勺呢？
1: 哦，铁布啊，
0: 唱着唱架子花味出来了，那就让人笑话了。
1: 有把握，
0: 能唱铜锤？
1: 能唱啊。
0: 您唱什么调门？
1: 六字调，
0: 倒是够用的。
1: 哎，够高的了。
0: 这么办，您唱一句，
1: 干嘛呀？
0: 我听听嗓子。
1: 哦，试试嗓音，
0: 咱们别掉猴。
1: 那行啊，
0: 您来一句。

0: 您听怎么样？
1: 就这出，哎，
0: 就会一句。
1: 嗨，你会一句，你瞎唱它干嘛呀？
0: 过过瘾。
1: 一句就甭唱了。
0: 还是的，
1: 我再找一出会，咱们就上；不会，咱们赶上后场了。
0: 您随便找，
1: 咱们唱出捉凤曹。
0: 哎，这个戏好。嗯，就是太大。
1: 是大呀。
0: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得五个钟头啊，
1: 没那么大时间。
0: 就是吗？
1: 咱们就唱宫城那点中毛线。
0: 哦，前边。
1: 对了，
0: 后边不唱，
1: 可不是吗？
0: 那就省事了啊。剧中人是几个？
1: 三个人就够了。
0: 你谁？哎，
1: 我来个陈宫。
0: 陈宫，嗯，
1: 外行不是。哎，怎么了？
0: 你不是唱铜锤花脸的吗？啊，你怎么买老生腔了去了？
1: 老生我也能唱啊。
0: 也能唱。
1: 哎，对了，
0: 到这儿加个野字。嗯，这就是小鸡吃黄豆。
1: 哎，怎么讲？
0: 强努力。
1: 嗨嗨，甭说俏皮话了，
0: 我怕你盯不下来。
1: 行啊，
0: 我倒是能唱曹操。
1: 那您来个铜锤得了吗？
0: 并且我还唱得好。
1: 哦，您来个铜锤。
0: 对，
1: 有一个小鬼脸王生，
0: 我给带下来。那没有几场
1: 就归您了。
0: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呢，
0: 拿嘴打家伙，
1: 咱们就变装唱了。
0: 咱们也就素装，
1: 咱们规着规着。
0: 对对对，
1: 好好搭一搭。
0: 上场的秩序我就听您的了。
1: 您听我的了，我出场您打家伙，您出场我打家伙。
0: 好嘞。
2: 捉放曹取材于《三国演义》，说的是三国时期东吴与蜀汉联手抗曹，赤壁之战曹军大败，最后只剩300多人在曹操的带领下撤退。当曹军行至华容道时，曹操忽然仰天大笑，说道：别人都说诸葛亮足智多谋，我看他也是无能之辈，如果他在此埋伏一支队伍，恐怕我今天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是话音未落，只听得一声炮响，关羽率一支人马拦住去路。曹操见状懊丧不已，只得请求关羽放他一条生路。关羽呢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想到当年自己过关斩将，倘没有曹操关照，也是性命难保，于是又放了曹操。下面就让我们接着将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捉放曹》听完。
1: 哎，小罗上，
3: 行嘞。
1: 哦，那
3: 小罗，哎，
1: 什么小罗啊？
3: 还老罗呢？
1: 哎，老罗，
3: 什么老罗呀？
1: 打响了，呆呆。
3: 行嘞。
1: 哦，那
3: 呆呆，呆呆，呆呆。得呆得呆得呆得呆。
1: 哎，咱俩门口见啊。
3: 哎，你站台了等我。
1: 我哪儿等着你啊？
3: 得呆
1: 还呆呆呢？你
3: 到台口这么来就别打了。
1: 您这干嘛呢？
3: 哎，透秀。
1: 哦，这么来就别打了。
3: 您可瞧着啊。
1: 行了。
3: 呆，
1: 别忙了你，
3: 放我
1: 帽子。
3: 哦，那
1: 呵，呆，呆，
3: 甭打了吧。
1: 哎，别问了，
3: 问什么呀？
1: 我看您这下呢。
3: 官居县南林，于黎民，判断冤枉。
1: 你怎么打大锣呀？你
3: 没大锣吗？
1: 没有啊。
3: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得捉放曹啊。
3: 嗨，我当法门寺
1: 你这么起哄吗？
3: 哦，这点没大锣，
1: 还是小锣。
3: 呆呆，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呆呆，呆呆，
1: 头戴乌纱凤孝仙，
3: 就这脑袋。
1: 哎，你就甭管了。
3: 真惨，
1: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言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而地天
3: 的呆，
1: 下官
3: 的呆，
1: 姓陈
3: 的呆，
1: 命公
3: 的呆。
1: 老呆呆呀你，
3: 怎么了？
1: 打两下就得了，
3: 这还受限制。
1: 子公台，官取中茅县镇堂之职，既有董老太师，也有书文前来， 命各府州县捉拿此阔草，我也曾命王孙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能回报退休。
0: 没带跟班的这位，
1: 你倒给搭架子呀？
0: 搭架子
1: 啊？
0: 先糊哪儿？
1: 糊棚啊？
0: 搭架子吗？
1: 说句有，
0: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啊？
0: 拿我当奴才了？
1: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0: 哎，好了。
1: 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拜拜。
1: 左右，
0: 哼，臭架子。有，
1: 伺候了，
0: 拜拜。
1: 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拜拜。啊、
1: 该你出场了，
0: 你说话呀、哎、
1: 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嗯，
1: 哎，回去。
0: 那你让我出去，
1: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0: 哦，对对对，
1: 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哎，
1: 抬抬铃铃抬
0: 啊，哎，
1: 抬抬铃铃抬
0: 啊，哎，
1: 你老阿海呀、啊、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0: 你拿我当猫、
1: 啊、出了阿海就阿海呀、啊、一出哪还两句词儿呢？
0: 哦，这王生还有两句词儿
1: 啊？
0: 什么词儿？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0: 对，您来叫
1: 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阿海
1: 抬抬铃铃抬，
0: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1: 饼子呀、啊、还窝头呢？
0: 窝头太爷吃。
1: 什么窝头啊？
0: 你吃什么你想好了？
1: 哎，我刚吃饱，
0: 就你这饭就难伺候。
1: 禀报，
0: 禀报太爷治。
1: 抬抬铃铃抬，嘿，俩兔爷啊，你倒是报啊。
0: 谁报？
1: 你报。
0: 我不敢报。
1: 你怎么不敢报啊？
0: 我怕他咬我。
1: 哎，报狗啊。
0: 报什么？
1: 报事。
0: 怎么报？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谁给谁报啊？你给我报。
0: 这麻烦你。参见太爷。
1: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哎、他倒真和气。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本县喜从何来？
0: 你媳妇养一大胖小子。
1: 嗨，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提家里的事啊？
0: 你得儿子了，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了？
1: 你得说戏词儿。
0: 这词儿不糙，
1: 糙戏的戏，
0: 这是江西词。
1: 什么吧？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0: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1: 银壶为证，
0: 扇子为证
1: 啊，扇子呀，
0: 别的没有，
1: 宝剑，
0: 宝剑为证，
1: 呈上了，
0: 太爷观看。
1: 呼呀，
0: 要死？
1: 你才要死呢！
0: 你叫唤什么呀？
1: 这是叫唤吗？
0: 本来你都呜呼呀。这干嘛？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那心里有点害怕。
0: 怎么着？
1: 瞧见这把宝剑有点害怕。
0: 哦，你瞧见这宝剑吗？你害怕？
1: 哎，曹操宝剑如空，
0: 宝剑如空，
1: 下面领赏。
0: 您甭赏了，
1: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位高升啊！
0: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位高升啊！
1: 好个路位高升来，
0: 有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找谁呢？
1: 嗯。曹操，
0: 曹操
1: 啊，
0: 没来啊？
1: 啊，
0: 没来，
1: 捉放曹操的会没来，
0: 闹情绪给蹲了，
1: 干脆甭唱了，
0: 不唱了，
1: 哎，
0: 散会，
1: 哎，什么散会呀、
0: 啊？不是不唱了吗？
1: 你赶曹操去，
0: 我还有这事儿，
1: 哎，
0: 您等着我，
1: 回来回来回来，
0: 你哪赶去？我出门追去，
1: 你追得上吗？你
0: 骑车去，
1: 你骑车也追不上了，你去曹操了，
0: 那我这王生呢？
1: 就搁在这
0: 儿，那您再叫
1: 来
0: 哟，
1: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啊嘿，
1: 回去。曹操是大花脸，
0: 官大的，
1: 哎，
0: 大阿海，
1: 什么大阿海呀、啊？
0: 不大的吗？
1: 换了铜锤来呀！
0: 曹操出
1: 来，哎，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哎呦。

0: 南阳白龙，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没瞧见啊？
0: 看春公他把我怎样白龙，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2: 我来了
0: 啊！
2: 我来了。
0: 你来了？
2: 对了，
0: 那边签到去
1: 啊！签到干嘛呀？
0: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1: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0: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啊。
2: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曹，
0: 这是我的。
2: 哎，
0: 您再缝一句。
2: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弄？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3: 既知我名，何必过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1: 你搁那哪不成？
3: 既知我名，何必过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2: 哎，是我。
0: 是你就是你吧，我们不是也没说别的吗？您听不哪句话不像话了？
2: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你这人错而不暇的
2: 不是吗？
0: 见了本县为何不跪？
2: 呀呸
0: 呸呸呸、啊、
2: 碎嘴子，
0: 你呸我一口，我呸你三口，赚你两口，
2: 这还得赚的呢。
0: 嘿嘿，
3: 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县的令？
0: 哈哈，二代怎讲
2: 什么玩意儿啊，
3: 我是不过瘾。

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罗荣寿、李桂山版本的传统相声《捉放曹》，这段相声还有侯宝林、郭全宝以及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其他两个版本。三个版本的《捉放曹》都是很精彩的作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大家送上传统相声《捉放曹》的其他两个版本。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鲜花是绿叶的骄傲，绿叶是鲜花的自豪，捧与逗的关系就如同花与叶一般相辅相成。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就是一位捧哏艺术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主角就是笑佛唐杰忠。在唐杰忠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甘为绿叶，先后为马季、郝爱民、姜昆三位相声表演艺术家捧过哏。已故相声大师马季晚年时获得了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唐杰忠听说了就像是自己得了奖一样激动，半夜还从床上爬起来写了一首唐诗，也就是唐杰忠作的诗，恭贺马季荣获大奖。谦虚了一辈子的唐杰忠总说自己跟马季的合作就等于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借了很大的光。在唐杰忠从艺40周年的纪念会上，马季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5: 唐杰忠同志应该说是我生活上的密友，舞台上是我的益友，在政治上应该说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我不能不讲几句话。唐杰忠同志几十年来不仅在艺术上，是前辈们也总结了，艺术上不仅取得了成就，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应该说是人品更高于艺德。唐杰忠同志在艺术上大家已经讲了，精益求精，不断的追求。如果说我和唐杰忠先生在合作这一阶段里头能够搞出几个像样的相声，能够受到群众的喜爱，用歌里的一句词，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0: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好啊好。
6: 特别是有个别人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在你面前表现的是顺情说好话，
7: 哦，
6: 看你的眼色行事，你需要什么他给你来什么，
7: 那就是拍马屁。
6: 哎，有时候拍的你晕晕乎乎的，不自觉的你就上了当了。
7: 啊，其实啊
6: 啊，
7: 他是没碰上我
6: 啊，
7: 我就不吃他那套。
6: 他要碰上你，你不吃也得吃。
7: 我就是不吃。
6: 你不信咱试试看。
7: 怎么试啊？
6: 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
7: 你啊，
6: 你是我们新来的一位科长。
7: 可以啊，
6: 我拍拍你。
7: 哎，嘿嘿，我绝对不吃你这套，
6: 你提高点警惕啊。
7: 来来试试。
6: 来吧。
7: 嗯，
6: 唐科长。
7: 嬉皮笑脸。
6: 唐科长，您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抽空来看看您，真有点失礼了。
7: 这没什么嘛。
6: 唐科长，您来到新地方，人生地生，处处都不方便，我们有责任关心好科长的生活。这是从工作考虑的吧。
7: 他还挺会说话。
6: 唐科长，那什么，今儿我给您带一点土产来。
7: 哎，
6: 这有点花生米，
7: 嗯，
6: 两只老母鸡，40瓶白酒，30块钱，不成敬意。
7: 哎，这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哎，唐科长您可别误会，咱可不搞那套请客送礼，
7: 嗯，
6: 拉拉扯扯那套咱们可没有。唐科长，这是小意思啊。这 这嗨，咱们就尝尝鲜儿嘛。也拿不出手去，唐科长，您像这花生米，这我家自己种的。
7: 哦，自己种的。
6: 哎，
7: 那老母鸡呢？
6: 那我自己喂的。
7: 白酒
6: 我自己烧的。
7: 30块钱
6: 我自己印的。
7: 嗯，
6: 我自己存的。
7: 好嘛，这些东西
6: 啊
7: 你全拿回去，我一样都不需要。
6: 好，好，唐科长，您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7: 哎呦，
6: 唐科长，
7: 嗯，
6: 我们早就有耳闻呐，啊，您是处处非常谦虚，太好了，唐科长。好啊，唐科长，我们听人说您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啊，
7: 哦，
6: 听说您资格很老，经验非常丰富，
7: 嚯。
6: 今天见您一面，哎，真是年轻有为啊，唐科长。
7: 哎呦，我还年轻呢。
6: 啊，您今年60几了？
7: 60几
6: 啊？
7: 46，
6: 才46岁吗？
7: 嘿嘿，
6: 哎呦，不像，太不像了。您长得面嫩呐。
7: 我呀，
6: 长得多年轻啊，哪像46岁的，唐科长？唐科长。您准备什么时候给咱们全科做个报告？
7: 嗨，啊，做什么报告
6: 啊？
7: 跟大家见见面，随便讲讲就是。
6: 哎呦，我的好科长啊，那就是报告啊！
7: 是啊，
6: 大家对您的报告盼望已久了。
7: 哦，
6: 您的报告太好了，您这个报告可以总结这么几句话，
7: 嗯，
6: 那是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哲理性强，深入浅出。太感动人了，那我听您的报告，我感动得直掉眼泪啊，我一连哭了3回呀。
7: 啊，我的报告你感动得都哭了。
6: 唐科长您得相信我，您看我这眼睛都红了，那就是哭的呀。
7: 我那报告还没做呢。
6: 是啊，是没做我就受感动了。
7: 好嘛，
6: 你想您要做了报告，我得感动成什么样啊？
7: 这都像话吗？
6: 唐科长，您这报告太好了。
7: 嗯，
6: 唐科长，那个昨天晚上您怎么没跟大家讲一讲啊？
7: 昨天晚上
6: 啊，
7: 那开联欢晚会演出节目，我讲什么呀？
6: 哎呦，唐科长啊，演节目哪有您的报告精彩呀？那个演节目有什么呀？您这报告大家伙喜欢听。来了1200多人，99.87%都听您报告来的。
7: 哇，
6: 哎呦，大家没听到，非常的遗憾。
7: 哎，
6: 就看了几个节目。
7: 啊，
6: 那节目有什么意思啊？啊，
7: 嗯，
6: 那节目尤其是那个女高音独唱，那叫什么呀？那演员要嗓子没嗓子，要模样没模样，啊，唱出来噼噼啦啦，力竭声嘶。缺五音少六律，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哪有您那报告好啊？这，
7: 你对那女高音独唱有意见？
6: 我太有意见了。
7: 那女高音独唱，她是我爱人呢。
6: 那女高音是您爱人呐？
7: 啊，
6: 那可就算不错了。
7: 怎么又不错了？
6: 哎，那唱得好啊！那行人一听就听出来了。那玩意儿唱的有功夫啊，那吐字清楚，行腔圆韵，那发音位置正确，那可以说是声情并茂，唱得好。
7: 哎，太好了。

0: 你不是有意见吗？啊，
1: 是有意见。唐科长您可别误会
0: 啊，
1: 我有意见是不是对您爱人有意见
0: 啊？
1: 我是对那个作曲的有意见。
0: 作曲的
1: 那叫什么曲子啊？那叫什么旋律啊？节奏也不鲜明，该高潮也推不上去。您爱人这么好的演员，他发挥不出来呀、啊。这作曲的大草包，我见他面，我当场我能骂他。
0: 嗯嗯、
1: 啊，
0: 告诉你吧，
1: 啊，
0: 那作曲的就是我。
1: 啊，哦，您写的曲子
0: 啊，啊，
1: 那就算不错了。
0: 嗯，又不错了。
1: 好啊，您想，您是个业余作曲家，写到这种水平上不简单呢、啊。对任何作品，咱不能求全责备嘛，对不对？不客气的说了，您这个作品呢、啊，唐科长，我还不是当面奉承您。就您这个作品呢，可以和世界大名作曲家比美。
0: 哇，
1: 您可以比这个贝多芬、格林卡，
0: 哦、
1: 哎，英纳格、欧米伽。
0: 啊啊！我是那手表啊，
1: 我不是，就说您这个作品呢，非常成功，我祝贺您。
0: 你不是说不好吗？
1: 是不好，我不是说那曲子不好，
0: 哦。
1: 那歌词写的不好，
0: 是吧？那歌词也是我写的，
1: 那写的也算不错了，
0: 又不错了。
1: 好啊，
0: 啊，
1: 那个曲子非得配这样的词，他连这个曲子在这个词，那是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体啊，这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再加上您爱人演唱这个节目，这节目。这节目盖了帽了，这节目，
0: 好嘛，
1: 太好了，
0: 嗯，
1: 整个那场晚会就这节目最突出了，大家伙这欢迎啊，
0: 啊，
1: 哗哗哗鼓掌啊，我旁边坐着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懂得什么，哗哗哗一直鼓掌，那手都鼓红了，
0: 啊，你旁边那小孩子
1: 啊，
0: 他是我儿子，
1: 好，对，我一看就是您儿子。长得也是四方大脸呢，啊，
0: 哦，
1: 眉清目秀的，啊，那头发黑红的，
0: 对，
1: 长得精神呢，啊，在我左边坐着一个孩子，太惨了，又矮又瘦，一只眼睛还长一脑袋秃疮，你说这孩子长得多恶心人呢，啊，比您的儿子那哪儿比去啊？您的儿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
0: 不
1: 啊，
0: 你搞错了
1: 啊，
0: 一只眼那个才是我儿子呢，
1: 一只眼那个
0: 啊，
1: 好啊，
0: 好，一只眼还好呢
1: 啊，一只眼当然好了，一只眼他看什么事儿都目力集中啊，
0: 我
1: 啊，过去有一句话叫一目了然嘛，
0: 行
1: 好
0: 好。
1: 您这儿子呀、
0: 啊，
1: 尤其那一脑袋秃疮，那长绝了。那我真羡慕死了，我告诉你，啊，人家那秃疮长得啊，这长就那个，就跟那个玫瑰花那图案似的。
0: 嗨、
1: 哎，好，这对工艺美术家来说，这是难得的好素材啊！啊，我真羡慕这孩子。
0: 你呀、
1: 啊，啊，
0: 别看他这样
1: 啊。
0: 他爷爷还挺疼他的，
1: 对不对？对不对？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过去有一句话吗？虎毒还不吃子呢吗？对不对？哎，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0: 啊，82了，
1: 82岁。
0: 哎，
1: 哎呀，人活70古来稀呀！您老爷子活82岁，
0: 嗯，
1: 身体那一定很健康。甭管经常练个猴拳什么的吧？
0: 练猴拳干嘛呀？
1: 都锻炼身体呀。哎，老爷子跟您一块儿过呢吗？
0: 没有，
1: 没啊，
0: 在老家呢。
1: 老家好啊，
0: 哎，
1: 老家好。你想在老家农村，它空气新鲜呢，啊，老爷子早晨出来溜溜弯，拾个柴，捡个粪什么的，那也是对集体一份贡献吗？对不对？哎，您老家是什么地方来着？
0: 云南。
1: 哦，云南好，还是个好地方。过去有一首歌赞美云南呐、
0: 啊，哪首歌啊？
1: 这么唱嘛，我们云南是好地方啊，天山南北。
0: 行，那是新疆。
1: 哦，您老家是新疆。好，
0: 谁老家是新疆啊？
1: 啊，
0: 云南。

0: 进四川贵州那云南。
1: 哦，那个云南，
0: 哎，
1: 那也好啊。
0: 嗯，
1: 那云南好，四季如春，中国的大花谷啊。
0: 嗯，
1: 老爷子住在那儿多好啊。
0: 好啊，
1: 搬了，
0: 搬哪儿去了？
1: 搬上海去了。
0: 上海好啊，
1: 上海是大工业城市，住上海好。
0: 好啊，
1: 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搬黑龙江去了。黑龙江好啊，黑龙江夏天是避暑的圣地啊。
0: 好
1: 好，
0: 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搬北京来了。
1: 好啊，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那多好啊。
0: 好啊，又搬了。
1: 怎么老搬呢？
0: 对，老爷子就这毛病。
1: 这毛病好啊。
0: 啊，
1: 你想人挪活树挪死嘛，经常活动活动，开开眼界，那多好啊。哎，又搬哪儿去了？
0: 搬回云南了。
1: 你看好不好？外头再好，他也不如自己的老家好啊。甭管老爷子到了云南，精神非常愉快，身体非常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
0: 健康什么呀？
1: 啊，
0: 这不回去就病了。
1: 啊，病了好啊。
0: 嗯，病了也好。
1: 你看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那不简单呐。
0: 哦，顽强什么呀？
1: 啊，
0: 死了，
1: 死了好啊。
0: 嗯，死了还好啊。
1: 死了你就省心了。
0: 嗯，
1: 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了吗？
0: 好，我投入什么工作呀？
1: 啊，
0: 这不领导找我谈了。
1: 好啊，这是领导对您的信任呐。
0: 不让我在科里了。
1: 好啊，准备提拔您，
0: 叫我马上离开。
1: 好啊，说明任务紧急啊，
0: 叫我撤职查办了。
1: 好啊，说你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嘛。
0: 哎，你怎么骂上了？
1: 我白拍了我。
2: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好啊，好。算起来，唐杰忠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老前辈。他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寒的家里，17岁的时候就去当了文艺兵，打打快板，做做宣传工作。唐杰忠性格宽厚，工作任劳任怨。一次，唐杰忠所在的部队要从天津一步一步地走到广州，脚上起了泡，唐杰忠就用针把水泡扎破，把水挤出来，第二天接着走。就是这样，起了泡，再扎泡，扎了泡，又起泡，唐杰忠的脚上起了厚厚一层茧子。说完了唐杰忠的这段小故事，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刘流和唐杰忠合作演出的相声片段《方言数字》。

0: 咱们今咱说相声来，您怎么一从头至尾您一张嘴就说广东话，您什么意思？这头一句
1: 我是说呀，你这歌唱得不错。
0: 不是，不行不行，我这歌唱得不行，我倒觉得您这广东话呀
1: 说得确实不错。
0: 不行不行，
1: 我这广东话马马北。
0: 不是，您说的多好听啊。
1: 马马北
0: 说的味儿多浓啊。
1: 马马北，
0: 您叫什么名字呀？
1: 马马北。我这广东话马马虎虎。
0: 我马马虎虎啊，
1: 那是谦虚吧。其实啊，我还真能说两句。
0: 是吗？你真能说
1: 啊。你要不信我跟你说啊。
0: 您来来，我听听。
1: 我同你讲啊，老老你还买老老啊。老老
0: 老老，
1: 我呀叫你的名字呢。
0: 哎，没没，唐老师，
1: 我叫刘刘，广东话叫老楼。
0: 老楼
1: 哎，你干嘞。我想啊，同你听听改了，同你听听啊，听听
0: 我亲亲，你是哪门亲这
1: 怎么搞错了呀？我是说呀，我要和你谈一谈听听改。
0: 谈一谈是听听改
1: 啊，
0: 那您就跟我听听改吧。
1: 哎呀，老王，我问问你啊，你 OK 总有面眼吗？
0: 什么眼？
1: 什么眼呢？我问你啊，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哦，我家里啊，我家里人口可多了。
1: 有
0: 这个爸爸、妈妈、姑姑、弟弟、大姐。
1: 哦，收走。
0: 二姐
1: 收走。
0: 小妹妹
1: 收走。
0: 我太太
1: 收走。
0: 你把我们家年轻女性全给收走了。你
1: 我哪收啊？
0: 我没什么收。
1: 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 OK 啊，有四楼大楼家姐、细妹、老母、老豆。
0: 不明白。您刚才最后那什么
1: 老豆。
0: 老豆是什么意思？
1: 老豆就是爸爸。爸爸。
0: 哦，老豆是爸爸。那妈妈肯定是花生了。
1: 妈妈不是花生，
0: 妈妈是
1: 老母。
0: 说的还真不错。哎，唐老师
1: 啊，
0: 我跟您打听一下啊。
1: 问什么？
0: 这个广东话呀，管那生蛋的那鸡，哎，那鸡怎么叫？
1: 叫干。
0: 乌龟的龟，
1: 乖。
0: 我用这鸡和这龟呀、我说一段绕口令。
1: 哦，
0: 您能用这个广东话再给说出来？
1: 那没问题呀、那叫啥水呀？
0: 说的胖还喘上了，您注意听啊。说去街市，买了一只鸡，我买了一只龟，10元一只鸡，8元一只龟，您来算一算，您来记一记，究竟是龟归我鸡，还是鸡归我龟？
1: 看这广东话，好，你听着啊，我会该洗啊，买这些接该，啊，就买这些龟。什么也叫给呀、把门也叫给，请你给也给，请你许一许，高给你开，乖的过该，还该的过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孝佛唐杰忠不仅是革命老前辈，还立过一次大功呢。有一次唐杰忠所在的部队在江西过九连山，唐杰忠负责牵一匹马，马的身上驮着演出用的幕布。过九连山的7天7夜都在下雨，路呢只有1尺半宽，这边是山涧， 那边是高山，大家走路都要扒着山上突出的岩石，十分危险。下山的时候就更加艰难了，空手走都很吃力，唐杰忠还得在马后拽着马一步一步的挪。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唐杰忠竟然一点都没让雨水沾湿幕布。为此呢，唐杰忠立了大功，基本上相当于现如今的一等功。好了，笑佛唐杰忠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唐杰忠与吴琼对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没听唐杰忠开口唱过戏的朋友们可要仔细的听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哎，姐呀。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有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有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来推荐一下五月份最应该去哪里旅行。五月呀，恰逢是春夏之交，春意未尽，夏暑未至，空气当中呢还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润，同时呢也还没有迎来盛夏的燥热和频繁的降雨。那更重要的是呀，六月、七月、八月也是紧跟着暑期旅游旺季，而五月份呢是正处在难得的黄金窗口期，游人未满，风景正好，体验感呢也是非常的纯粹。无论呢是在城市街头还是在郊野山间，都藏着一场不容错过的风景。那在春夏之交呀，首先呢来和大家推荐一下五月份的中国赏花之地。那当江南的桃李

以鹰姓已悄然谢幕，高原与北疆的春天呢才刚刚醒来。五月份呢是赏花人最后啊也是最美的窗口期了，那错过了三月四月啊也不用遗憾，五月的花开得更高更远也更加的热烈。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呢是新疆伊犁，这里有天山红花和苹果花。在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中啊，温润的伊犁河谷就像一道遗世独立的绿色走廊。那到了五月份，伊犁河谷草原返青，野花盛开，向北不远处呢，像赛里木湖也是湖水湛蓝，湖畔积雪呀也没有完全的消融，冰与火呢也是再次同框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啊，大约是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份迎来野花的盛开。而在河谷草甸之上啊，天山红花如火焰般蔓延，那片娇艳的红啊也是红遍了天山的半山腰。那进入了五月份呢，天山红花会在河谷内的霍城、伊宁、新源以及尼勒克等县次第开放。与此同时呢，伊犁河畔的萨哈野果林也迎来了盛花期，每年的四月底到五月初，万亩野果林果花绽放，春风吹过呀，花瓣纷纷扬扬，就像冬天的鹅毛雪一样啊落下来，漫步林间感受一下新疆最美的复苏。第二个要推荐的赏花之地呢，是湖北神农架的高山杜鹃。神农架被誉为高山杜鹃之乡，是华中地区杜鹃花资源最集中、种群最原始的区域了。这里呢，共有杜鹃花科植物啊，共有杜鹃花科植物七属三十五种，植株总数大约有1.5亿棵，植株总数呢大约有1.5亿棵，占湖北省杜鹃花品种的一半以上。那在每年的四月份到六月份呢，杜鹃花按海拔高低次第绽放，花期呢也是长达3个月。在四月中下旬呢，从木鱼镇的周边开始呀，粉白、淡紫、火红渐次铺展。五月份，神农顶从1200米到3000米的山坡进入了全盛期，神农营、太子亚、板壁岩等区域形成了壮丽的花墙。那等到六月份呢，海拔3000米以上的白杜鹃呢，也是压轴绽放了。在杜鹃还没有完全的盛开之前呢，山谷呢也已经被野樱花和连翘以及报春花点缀了。沿着神农古栈道徒步，脚下苔藓与野花交织，头顶的初绿的树冠掩映大九湖的晨雾里呀，湖岸的海棠倒映如画，这也是神农架在一年当中呢最浪漫的季节了。再来推荐一下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的杜鹃花。那在五月份呢，到我们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啊，已经是步入了初夏了。那在北疆边陲的阿尔山，春天才刚刚醒来。这座藏在大兴安岭中段的秘境啊，三面被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三大草原所包围。哈拉哈河在山峦间慵懒地流淌，由于海拔比较高啊，而且气候特殊，阿尔山的春季啊总是姗姗来迟，杜鹃花呢也比其他的地方呀开得要更晚一些。五月中旬，气温渐渐回升，杜鹃花星星点点地探出头来。那到了五月下旬至六月份的上旬呢，漫山遍野骤然怒放，林场呢也被蒙上了一层瑰丽的粉紫色，将阿尔山装点得如诗如画，形成壮观的花海景观。来推荐一下云南玉溪的凤凰花。云南呢，它是地处低纬度的高原，地形起伏啊是很剧烈的。从海拔76米的红河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垂直高差呀很悬殊，也形成了从热带到寒带的完整气候普及。也正因如此呢，五月花开，各地呀自有不同的节奏了。那当滇中昆明的兰花楹，就像紫色云霞铺满整个街。
街道时呀，滇南地热河谷的凤凰花正以另一种更

浓烈的色彩登场。进入五月份，恰逢立夏节气，玉溪市的沅江、新平等低热河谷地区的凤凰花呀，如期绽放，火红一片呐。这里呢，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充足，是凤凰花最适宜的生长地了。一束束凤凰花如火焰燃烧，热烈奔放，肆意张扬，摇曳枝头，点燃了初夏的热情。凤凰花呢，又称红花楹或凤凰木，树高呢可以达到15到20米，树冠开展如伞，冠幅大约有8米，远远望去啊，就像凤凰展翅一样，正应了叶如凤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的美名。那当然了，五月呀，除了去赏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看水。五月入夏最宜亲水了，这个时候呢，水呢它不像盛夏那样啊湍急喧嚣，也不像冬天那样枯瘦沉寂，它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与流速，温柔地铺展在中国大地上。首先推荐的第一个地方呢，是广西桂林的龙脊梯田。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呀，是龙脊梯田在一年当中第一个黄金窗口。梯田是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越城岭大山脉之中，海拔从300米攀升至1100米，层层叠叠，如连似带。因山地垂直气候显著，这里的春天呢比平原呢来得更晚一些。当别处啊已经进入了初夏了，龙脊呢才刚刚迎来放水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山民饮泉灌田，蓄满水的梯田就像千面的明镜一样啊，铺展在山间，倒映朝霞、云影与天光。当晨雾啊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光线从云隙落下，水面呢就泛起了碎金，随手一拍呀，都是曲线与光影交织的画卷。来推荐一下贵州黔南州的荔波小七孔。这个地方啊，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那贵州啊，它是中国最立体的一个省份之一了，山地和丘陵占了全省总面积的92.5%。乌蒙山、大娄山、苗岭等四条山脉像巨龙一样，喀斯特岩溶出露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0%以上，堪称是中国的喀斯特大省。水呢，也是这片喀斯特大地上最灵动的，以苗岭为分水岭，以北的长江水系奔涌向东，以南的珠江水系浩荡南下，切割出无数的峡谷、暗河与瀑布。而荔波小七孔啊，它是集山水、林洞、湖瀑于一体，正是贵州山水的集大成者。五月份呢，小七孔啊，也是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理想的游览时段了。暑期的时候啊，人潮尚未到来，水量呢却已经非常丰沛了，水色也是最为清透。小七孔古桥横跨碧波之上，拉雅瀑布啊就像银链垂落，68级跌水层层叠叠，在喀斯特峡谷间呢奏响水的乐章。鸳鸯湖泛舟，水面呢也像翡翠一样澄澈，树影倒映，如梦如幻。来推荐一下福建莆田的湄洲岛。五月份呢，海风温柔，阳光正好。如果说想寻一处啊人少景美的海岛，那湄洲岛啊是非常值得列入清单的。湄洲岛呢是坐落于福建的莆田，岛上绿化覆盖率达到了61.66%，素有海上花园之称，也是世界闻名的妈祖圣地。五月份呢，这里的平均气温在22度到26度之间，不冷不热，刚刚好，正是拥抱大海的最佳时节。在水之湄，在海之洲，湄洲岛啊，水中有山，山外有海，山海相连。峨尾神石园的海石地貌，鬼斧神工，梅雨潮音，日夜吟唱不息，黄金沙滩柔软细腻，天飞故里遗址公园竞诉着千年故事。广袤的海域，温柔的海风，鲜美的海鲜盛宴等等啊，在这里你可以远离城市喧嚣，肆意放空。那五月的湄洲岛，人间温柔是非常值得奔赴的。
好，最后来和大家推荐一些啊小众的古城与村落，也是非常适合初夏漫游的去处了。那避开五一小长假的人潮呢，也不必等到暑期的旺季的拥挤呀。这个时候的古镇褪去了喧嚣，恢复了本来的样子，街巷安静，阳光温柔，风里呢也是带着初夏的气息。寻一处小众的目的地住上个两三天呐、啊，逛逛早市啦，走走老巷，尝尝当地的味道，也不需要去匆匆的赶路。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啊，是安徽宣城的扎记古镇。五月烟雨江南，最适合去一座有诗意的古镇了。宣城呢，它是安徽诗词浓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敬亭山，有李白与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深情相送。1000多年过去，这些诗句啊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低回。扎记古镇呢，也是坐落于宣城桃花潭畔，四面环山，九华山脉为屏，黔西、许西、石西三水穿村而过。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核心保护区面积啊也是接近50公顷，古建遗存从元至清，门类啊也是非常多的，像祠堂、宝塔、古桥、牌坊、民居，如同一座露天的古建博物馆一样。那五月来到扎记呀，也是正值烟雨朦胧之时。石板巷被雨水润湿，徽派码头墙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小桥流水呀与杏花天光相映成趣，路随水转曲折迂回，宅地散布于山间，高低起伏也是疏朗有致。正所谓十里扎村九里烟，三溪环绕万户间。五月的扎记啊，是一首可以走进去徽州的旧诗。来推荐一下云南红河谷的建水古城。五月份呢，当北方的暑气初显呐、啊，南方的湿热渐起，建水呢却正处于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了。建水古城呢是位于红河北岸，地处滇东南低纬度高原。五月份雨季还没有完全的到来，日均气温呢是在20度到28度之间，阳光温柔而不灼烈，空气干爽而不潮湿。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城啊，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汉族、回族、彝族、哈尼族、傣族、苗族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于此，50多座古建筑保存至今，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五月的建水呀，时光流淌得格外的缓慢，青石板路被温热的阳光晒暖，百年古井倒映着云影，你可以去双龙桥等一场日落，或者是亲手体验一下紫陶的手作，更有烤豆腐、草芽米线和汽锅鸡，是这片土地上沉淀了百年的滋味。朝阳楼，节目的最后啊，来推荐一下湖南湘西州的茶洞古镇。人们常说呀，湖南十分美，九分在湘西，这话虽然有所夸大，却足以说明湘西的分量了。而茶洞正是湘西身处一座被时光遗忘的边城，它地处湘、黔、渝三省市的交界处，是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花横河在这里静静地流淌，吊脚楼呢顺坡面层层展开，拉拉渡呢以钢缆横跨河面，至今呢仍然承担着日常的通行，一船一锁把两岸三地的人家呀连在了一起。五月份湘西的雨季呀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气温呢也是最适宜的时候，这个时候来到茶洞啊也是不冷不热，正是徒步河谷探访苗寨的最佳时节。可以沿着花横河漫步，看对岸重庆的红安古镇、贵州的村落隔水相望，可以走进县城附近的古苗河、百瀑大峡谷，多级瀑布啊顺山势逐级跌落，水声轰鸣中呢是武陵山区最原始的自然脉搏。18洞村藏于山间，因18个天然溶洞而得名，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落。五月份山野葱茏，苗歌隐约，村落与峡谷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湘西画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五月份值得去打卡的地方。那我们也是趁着暑气未至，趁人潮未涌，趁花期还在，趁江水正清，建议大家呀出发去旅行，共赴一场春夏之交的约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

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诸葛亮设计把司马懿父子困在上谷口中，这谷口燃起熊熊大火。司马懿父子一看，我的妈呀，这次是死定了，你这往哪儿跑？后边根本出不去，前边是死路一条，到处都是埋伏。这司马懿吓得抱住两个儿子是大哭啊，咱们仨完了，死在这儿了。可哪成想，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哭的时候，这时节忽然狂风大作，啊，咔一声霹雳响，是骤雨倾盆。谷口的这些大火瞬间就被浇灭。司马懿一看，我的妈呀，好啊，果然老天不亡我，赶紧冲出谷去。这就带军杀出谷去，外边张虎等人也来接应，王平兵少，他不敢深追，结果就让司马懿领着残兵败将逃出升天。诸葛亮在山上看见司马懿被困谷中，本来心中高兴，以为此番司马懿是必死无疑呀、啊。不料天降大雨，诸葛亮长叹一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在是不能勉强啊，只能眼看着司马懿大病。

并逃去。打此之后，诸葛亮夺取了渭南的渭寨，就在五丈原开始屯兵。而司马懿呢，也开始认识到这诸葛亮真是诡计多端，不行，整不了。从现在开始只有一招啊，就是躲。哎，外边无论这蜀军诸葛亮如何叫阵，司马懿就是不出去。哎，甭管你怎么骂，什么司马老儿出来受死，你这个缩头乌龟，你不管骂得多难听，司马懿就当没听见，就是一个字儿，守。我跟你耗，我看是你能耗还是我能耗，咱们就来着吧，耗嘛，何必打呢？打打杀杀的，哎，我就不出去。他这一不出去，诸葛亮可着急了，心想现在我这背地而战呢，我的粮草还要往过运，他就想速战速决。可诸葛亮这一着急，正中了司马懿的下怀，人家就不战，就躲。诸葛亮这边天天派人去叫阵，去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啊，没事，这些将领私下都一起交流心得，怎么骂的难听？啊，你骂什么啦？我听听，我下午我去骂。哎，这轮番去叫阵，但司马懿呀，不为所动。诸葛亮一看不行了，我得想招了。哎，他还真有招。这诸葛亮主意太多，叫手下人赶紧去准备一套女人的衣服，越漂亮越好，再准备些胭脂首饰，啊，都给我拿过来。手下人以为诸葛亮这是要娶妻呀，还是要纳妾呀，这要这些干嘛呀？但也不敢多问，这就准备了一个大盒子，装了一套女子的衣服，还有些胭脂首饰。诸葛亮命人把这大盒子啊，派人给我送给司马懿。手下人这就充当信差一般，抱着这大盒子就来到魏营。司马懿这边一听，怎么着，诸葛亮派人送东西过来了，心想能不能里边藏着什么啊弓弩暗箭呢？又一想，不能，这诸葛亮啊不是这种人，那就见一见。就把派来这人带到了大帐中，随即打开这盒子一看，见是一身女子的衣服，还有些胭脂首饰。随后来人拿出信来交给司马懿，这是诸葛亮的亲笔信呐。递上信去，随后啊，这来使对这司马懿说，太傅啊，我们家丞相还让我亲口传达一句话啊，这是我们家丞相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我们家丞相说了，你停兵不战，我呢送你脂粉钗裙，只要你穿在身上，往丞相处拜他几拜，丞相就可收兵。说完这话，这信使心里都胆儿突的，害怕司马懿发火。但是司马懿听这话，你说他火不火？那肯定生气呀。但是他强忍着，假装表面镇静，对这信使微微一笑，也没什么，就让他笑吧，各自都有用兵之计。我看看这封信。司马懿拆开一看，见里边是诸葛亮嘲笑他的话语，说你像女人一样胆小啊，啊，你都不如那好老娘们儿，你躲啊，你个缩头乌龟，就一通骂。最后信里说，这女子的衣服正适合你穿，啊，你打扮打扮，你不就是个女的吗？这司马懿一看这封信，是心中大怒啊。但是啊，有外人在，他还得装出笑容来。好，信我看了啊，
这

付我也收了。来人呐，给我安排酒宴，款待来使。这送信的一听，哟，这魏军还挺讲究，还要招待我，这就留下吃饭。结果酒席宴间，司马懿就问这来使，他也不问你在哪儿安营扎寨，在哪儿藏着兵，你们粮怎么样，这些全不问。他眼珠一转，问了个非常稀松平常的问题。我来问你，你家丞相饭量如何呀？啊，平时饮食怎么样啊？这来人呐，一听也不是问什么军事机密，也没过脑袋，当时就回答啊，那个我家丞相啊，吃的很少，天天这饭量，说实在的，没以前好，不怎么样。司马懿一听，心中是狂喜呀，好家伙！等这来使走后，司马懿在大帐中嗷的一下就窜起来了，这给他乐的，哈，好啊，太好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手下人都纳闷呢，少妇，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嗨，你们没听见吗？诸葛亮吃的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烦。他烦着呢，他怎么能吃些东西去啊？他吃不下东西，他这身体怎么盯得住？他怎么跟我玩持久？告诉三军将士，继续给我憋着，谁也不能出阵，知道吗？是。司马懿这边那真是高兴坏了。咱们压下司马懿暂且不说，单说诸葛亮，他在大帐中来回踱步啊，不停念叨：“我安排脂粉计，耻笑司马懿；我给他送身女装，嗨，我嘲笑他。这回呀，他肯定气得出兵，这就好办了。”结果正在这想，送信的信使回来了：“参见丞相。”诸葛亮一看他，好嘛，一身酒气，这是吃完了回来的呀，赶忙就问：“你回来了？”“小人回来了。”“我问你，那脂粉钗裙可曾送去？”“回丞相，都送去了。”“那司马懿见这礼物当时什么表现呢？”“他没什么表现，就说各有用兵之计。”“哦，这是司马懿说的，那后来呢？”“后来他还在营中设宴款待小人来着。”诸葛亮一听，心中暗吃一惊啊，这司马懿的宴是随便什么人敢吃的吗？你别说错什么话呀。想到此，他紧忙问道：“我问你，他款待你，那酒席宴前都说些什么了？”“丞相，这个司马懿呀，他没问咱们什么兵力布置，粮草情况，这都没有，就问了丞相您的饮食如何。”“啊！”诸葛亮一听是心中一动：“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小人说，丞相饮食最近不怎么样，吃得很少。”“哎呀！”一听这话，诸葛亮是怒从心头起，立刻用手点指：“你气死我了，你退下。”“是。”他都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生气呀，吓得赶紧出去了。说诸葛亮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诸葛亮并不怕司马懿问军事上的事儿，反正这些下人知道的也不多，但唯独不能透露自己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你这受得了吗？司马懿来个闭门不应战，诸葛亮整日愁得茶不思饭不想，这身体已经日渐

消瘦，本来在谷口设下机关，但怎料啊，老天爷帮这司马懿，一场大雨浇灭了火，让他逃出升天。这诸葛亮又上蛊火，现在身体呀，说实在已经快顶不住了。现在被司马懿知道，那更完了，你更不好对付他了。等到了晚间，诸葛亮夜观天象，要算一下自己命数如何。这不算还则罢了，这一算，诸葛亮是心中一震，完了完了，他算出自己命不久矣，这可怎么办呢？他顿时在帐中是长吁短叹，这一宿都没睡着觉。等到第二天，外边众将领一听这大帐中丞相怎么了呀，赶紧都进了帐中，一看诸葛亮是显得格外憔悴。哎呦，丞相，你怎么了呀？诸葛亮这时虚弱地说，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老夫昨夜仰观天象，见北斗昏暗，看来老夫性命休矣。旁边大将蒋维赶忙说道，丞相，您自幼精习奇门之法，何不在此高搭悬台，祝告上苍，保得阳寿，也未可知啊。一听这话，诸葛亮心中一动，对呀，现在还有最后一招，我看看能不能动用点门法啊，我跟苍天我求点阳寿。对，想到此，他缓缓地说，就是不知天意如何呀。魏延听令，哎呦，魏延走上一步，命你带领一哨人马巡营廖哨，以防司马老贼来偷营，没有命令不许擅自闯入。得令。这魏延领命下去了。诸葛亮接着说，蒋维听令，末将在，命你在中央物似土，高搭悬台，上用七星黑旗一面，按明灯七盏，却是老夫本命之灯，这灯不可熄灭，倘若熄灭，大事难成。末将知道。诸葛亮啊，这就摆下七星灯，要跟老天借阳寿。诸葛亮喃喃自语地说呀，这真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说着回帐中准备去了。说什么是七星灯呢？就是根据天上北斗七星摆下对应的灯盏，摆了七盏，求阳寿呢要连求七天，这七天间这灯不能灭，如果灯灭，这阳寿就求不成，如果不灭，就能求来阳寿。咱们压下诸葛亮暂且不说，单说司马懿，这信使走后啊，司马懿特别高兴，但是众将领啊都替他鸣不平。太傅，如此羞辱你，咱们为何不出战？司马懿说了，不是我不敢出战，不是我心甘受辱，实在是因为有天子诏令命我坚守不出，我又不能违抗军令啊，况且现在这顿饭没白吃，问出诸葛亮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告诉你，他回去如果听到这信儿，肯定会想办法，到时咱们再攻他不迟。结果等到第二天晚上，司马懿带好点儿了，心想，小样，你在这求阳寿，我能让你求吗？我呀，赶紧给我杀上去。这魏军来踹营，

0: 这才引出诸葛亮借阳寿不成，命丧五丈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

0: 小孩子防拐十招。
1: 哎，老公
0: 啊，
1: 你看你手机上的视频啊，太可怕了。
0: 哪个？我看看。
1: 哎，就这个，你看啊，爸爸带着孩子出去，在街上遇到了一群人，结果就被围起来，把孩子给抢走了。旁边的人都以为那个爸爸是个骗子。
0: 哎呦呵，这真够可

0: 强叔的概念。
1: 好的，首先我想给大家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强叔，不是贴上墙上的书就叫强叔，它底下它要贴在墙上的哈，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英国剑桥的一个历史学家那里面把它引进到中国来的一套全新的一种，其实是一个跨学科通识教育的那么一个产品啊，也是他自己给他女儿写的家庭教材。那么这么多已经六年过来了，我们今年又刚刚推出来比其实冒险王扎奇还受欢迎的那么四本书，一个就是像一百种动物的秘密啊，一百种恐龙的秘密，一百种植物的秘密和一百种虫子的秘密。为什么是这个阶段要推这样的书呢？就是也是针对小学啊低段的孩子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开始出现分化，兴趣分化，那么很多人就是要开始这样专题性的兴趣。
0: 嗯，
1: 那么这个书呢，但是我们又觉得作为百科书啊，不是说哎我们给他的知识越多越好啊，现在我还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应该在进入到任何一个学科里，我们应该是怎么学它才重要。
0: 嗯。
1: 啊，你看咱们，我举个例子说恐龙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欢的题材，你几乎没有不喜欢恐龙的孩子哈。可是呢，我们知道你说我们是把所有的恐龙都记住就 OK 了吗？所有的恐龙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都知道恐龙是食草的，然后有食肉的就 OK 了吗？或者说我们更深一点，我们知道怎么恐龙分类啊，恐龙有这个是鸟臀目有蜥臀目就 OK 了吗？其实我觉得还不够，其实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知道，诶，在整个地球的46亿年历史当中啊，那么恐龙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什么时候灭绝的，是什么原因出现的，是什么原因灭绝的啊。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生活的这个将近2亿年的时代里，他就经历了哪一些时期啊，当然他最长的时期应该是侏罗纪和白垩纪，那么前面的三叠纪他也有一段时间，但是最重要我们要知道恐龙所生活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地球是什么样的，大陆是都在一起吗，还是像今天一样，那时候气候怎么样，他们吃的植物都多高，都有哪些，那除了恐龙那么多的时候，那恐龙同一时期有哪些动物呢，又有哪些虫子呢，又有哪些植物呢，那个时候开没开花啊，那个时候有没有鸟啊，对吧。哎，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就是你看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它不仅仅是讲恐龙一方面的知识了，它可能讲要整个地球的历史，讲那时候的气候，讲那个时候的植物、动物、昆虫、鸟类等等。但是典型的，它首先不是局限在一个学科了，
0: 对对，
1: 那它包含了很多学科，然后呢，还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轴，也就是从2.4亿年恐龙的出现，然后到6600万年恐龙的灭绝，啊，它又按照一个时间轴来的，啊，我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例子特别好，就是我们都知道斯皮尔伯格导过一个片子哈，叫
0: 《
1: 侏罗纪公园》，
0: 嗯，
1: 啊，但是那个片子犯了一个最最最最之常识性的错误，因为那里面是不是有霸王龙啊？
0: 嗯，对，
1: 哎，但是告诉大家，霸王龙根本不生活在侏罗纪，是吧？它生活在白垩纪的晚期，也就是恐龙的时代里面。霸王龙看似那么强大，但它生存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也就200万年。但是其实整个恐龙生活有将近2亿年，1.75亿吧。啊，你看在这样时间里，它出的时间是非常晚的，但是它竟然把它给放到了侏罗纪里面。
0: 嗯。对，其实这个是也是呵呵之前的这顾问没找好，找了埃德好了。
1: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觉得这套书给我们的是，我们一直想通过书本身能够启发我们，哦，我们原来的学习方法对吗？我们原来的学习方法高效吗？我们原来的学习方法能够真的让我们变得有优秀吗？真的让我们变得有创造力吗？有思辨能力吗？这是其实我们愿意考虑的，通过出版物能够改变今天的所有的孩子们。
0: 嗯，其实这个强叔，我看听了这个敖德老师的介绍哈，咱就拿这个恐龙这一系列来说，因为它还有什么虫子的秘密啊，动物的秘密啊，植物的秘密等等，好多好多哈。
1: 嗯嗯，
0: 它更像。它的状态就是一个树状图的，

0: 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历史学的问题吧。
1: 对，
0: 你好像只知道
2: 比如说宋元明唐宋元明清，那你知不知道在清朝乾隆统治时期西方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因为把它比较生硬的割裂开了，就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我们分开学，
1: 对对对，
2: 导致呢哎你要背的时候好像那两个年头啊还挺相近，但你完全几乎联系不上他们。
1: 是的，
2: 又比如说我们根本以前意识不到李白和杜甫这两个人他们是好朋友，杜甫是李白的一个大粉丝，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好像他们俩其实只差了11岁，但却经历了唐的辉煌和唐的中晚期。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刚才主持人一号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先今天摆在我们中国人也好，就摆在全球的年轻人的那个面前，其实是一个巨大挑战的。也就是说今天地球真的是变成平的了，那么将来如果从单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将来跟你竞争的不是你那些同学，也不是比你更高的那些更好的学校毕业的毕业生，其实大部分跟你竞争的可能就是将来的超级智能机器人。
2: 对，
1: 他可能会替代你很多很多的工作，也就是他在抢你的工作。那我们人如何能够有保有自己的这个充足的创造力以及对应变这个变化的能力，用原有的学习方法肯定是不行了。那你看这套书其实特别简单，就那么怎么说1米8长的一个小长卷，但是它给你的每一个东西知识都是系统性。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学者哈，我们看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你都会发现一头扎进去，哎呦我们就迷路在里面了，因为你发现这个知识无穷尽，学不完看不完，是吧？但是哎它这个提炼出来给我们全是系统性，都是框架，然后就像那个巨大的蜘蛛网的那种思维导图，你在里面你怎么看你都不会迷路，你始终知道你的那个所定位的点在哪儿，你也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你特别清楚往哪个方向走，那个方向是什么，你不用去了解，只要往那个方向一走就知道那方面是什么，你去。这是有我觉得自从我们编了这个6年的强书，我们现在已经有17本了哈。我觉得我自己在写作上，在学习能力上，完全都是这一套的工作方法，
2: 对，
1: 特别高效，
2: 对对对
1: 啊。而且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博学呀？我说就是因为方法学对了，我才会迅速的能够掌握到有些东西其实可以推算出来的。用劳埃德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学会了这种方法都是预言家，因为你找到了规律，
2: 是
1: 吧？对吧？你知道往回看，你知道哦，历史是这么过来的。往后走，你至少不知道走哪条路，但是它有几个方向，它是有一个趋势的，你是可以预言出来的。
2: 嗯，
1: 啊，这就是这一套书的特别好的这种思考方法。
2: 而且这里边我看哈，就是这套强书还是已经落地了，到北京的几个小学哈都进行过这个互动和讲座了。
1: 对，
2: 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啊？刚才我们一直提到劳埃德是这个强书的作者。
1: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强书的书呢，在这个就是拿黄城根小学来举例哈。当时黄城根小学有个副校长，他专门上一堂这个课。那上的这堂课的时候，我是全程在后面听的。他的教学，他说哎，我看到的书也真好，就是从来没有过在跟我们教学体系里面用这种形式给孩子们上课的。那个班级孩子是6年级的孩子。那当然这个在清华附小的这些几个校区都做过，后来他成为北京市的这个教学培训的骨干，到处去讲他这个强书的怎么教学的。那我想跟大家家长也去分享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呢，他就每6个孩子一组，然后去研究这个强书。他们说了，就你们自己来选自己你感兴趣的点，然后通过这个点再往外延伸，画用思维导图状方式画，你就会找到了哦，原来这一个点出发，发现有无穷个方向，然后无穷的知识点都产生了连接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导致了，就说哎，这一堂课他总结出来，发现原来无论这个老师上课有多好，总是会有几个孩子溜号，因为他不喜欢。你保证不可能保证这一节课所有孩子都喜欢的嘛，是吧？但是呢，他说这节课发现每个孩子全神贯注，为什么？他找的都是他喜欢的角度。
2: 对，
1: 哎，这是一。第二，他说原来都是老师在前面讲，我在后孩子们后面。

0: 厅。他说这次呢，孩子们成为主动的了，他们做完思维导图以后，然后每六个一组上前台给全班孩子就做分享。那在分享的过程会发现，六个同学，六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人都不一样，而每一个人发现，哦天啊，我教了他这6年，发现我都没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有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有人演讲能力很强，上去讲的时候打纵横开合，然后讲的极其生动，像说相声一样演讲得很好。那么还有的孩子突自然而然就成为这个六个人当中的一个组织者，他就会组织每个人怎么分工，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你干那个，你干那个，你看组织能力就出来了。然后某个孩子发现他在对其他有一个小女生就对欧洲历史特别感兴趣的，知道玫瑰战争怎么样？哇，这哇，老师我都没听过哈。那你看这就是。他就觉得，哎，原来我们的教师，他让我明白一件事，老师的角色要转换，要由从讲台变成后面，我由原来的站在讲台前，我要现在站在班级后，把孩子们推向前面，他们是教学相长，让我发现，哎，孩子才是这个一个学习的主体，我们老师做引导，适当的引导、启发、提问就 OK 了。呀，
1: 这
0: 这
1: 个
0: 就
1: 例
0: 是，
1: 子，对，这个例子在《翻转式学习》这本书里边特别提到，我记得应该是哈，他的讲了一个
0: 翻
1: 学
0: 转
1: 期，
0: 课堂，那我记得应该是吧？
1: 对对对，翻转式学习，他提到了一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在弗雷明汉镇，是其实他不大，这个学校没有那么有名，四谷学校，色是那个琴瑟的瑟，谷呢山谷的谷，色谷学校，1918年建的。他是他自己，就是说的，就是要比下山学校，
0: 下
1: 你
0: 山
1: 说
0: 学
1: 也
0: 校，
1: 对，比下山学校更激进、更自由的一个教育理念。他里面的例子让我听完之后非常震撼，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什么叫翻转式学习？要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要把学习主体给学生，而不是老师。因为这样会影响整个教育的进程。他们那里的学生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老师进行的是一样的，他分组。就是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学生们可能说，哎，我考虑人会不会活到100岁，或者说人想活到100岁应该怎么样？他们成立了这样一个兴趣小组，在里面也没有年级，也没有学科。那些人可能学，我想学天文，我想知道这个冥王星为什么被排除了九大行星，现在它在外边飘着，它是一个矮行星这种。这些人就专门就这些话题研究，这些小朋友，他里边也没有多大，他可能一个6岁的和一个12的、16的人在一起研究，没关系。对，这群人就研究，然后支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知识类的一个图谱，或者说我们叫思维导图。这些孩子当面临着他们也有高考嘛，要去大学的时候，不能总在中学学习啊。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又再组成了新的小组，就是我想考哈佛，我想考耶鲁，我想考其他藤校。每一个不同的学校的孩子组成兴趣小组，要研究怎么能更好的上这个学校。那么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考上了很好的学校，有着不错的收入。当他们这些脚比成功的人或者非常成功的人了，已经在问他们最快乐的时候、最好的那种知识学习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涩谷学校。它其实就是把学生作为一个研究的学习的主体，我们对什么感兴趣，然后进而激发他们。确实，因为老师并不是万知万能的，摆在
0: 是
1: 眼前，也不是，他是很多知识放在那里，但其实我们学到的应该是怎么样运用知识，这个才最关键。引擎时代，搜索引擎时代最恐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该搜，当你就不明白什么的时候我就去搜，不明白的时候我就去搜，但最恐怖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搜什么。
0: 是的，
1: 对，我前
0: 这些呢，就是互联网，就是满足我们学知识的学习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我们系统的，就是你去咋搜啊，它给不了，它给你的都是点，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是系统，
1: 对，
0: 对吧？全局观，强叔给我们的就是全局观，你站在知识面前，那老艾得有句话说，要退后一步看到全局，那就你有了全局的观，然后又有系统性，我觉得那你学什么东西都极其的简单而且快。你再花同样一个小时时间，你所比别人所学到的东西更全更多，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全局观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培养了小朋友自主的、主动学习的这种能力。这个是家长们和学校教育者们一直在努力追寻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对，
0: 你
1: 但
0: 像
1: 是我
0: 最
1: 们
0: 近
1: 也在
0: 哈。
1: 尝试着。
0: 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有是一帮的，也是一个应该是一群高中生哈拍的一个视频，他们就在唱这个用自己，流行歌曲的方式唱了一个中国历代历史的朝代的变更，啊，改编得很成功啊，然后那个这个视频很火，但是让我特别的觉得这个他们的怎么说呢？就是对历史的看法让我觉得深深的产生了怀疑。就是他们在从春秋战国开始，从上古一直到清的结束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把有些朝代给去掉了。啊，有些朝代，比如说把元朝去掉了，把清朝去掉了。那我们觉得这，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到今天没有断，我们是5000年的脉络没有断，对吧？那么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它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不能去否认。如果我们自己都否认，那不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那就太可怕了，对吗？尤其是今天你还是一帮学生啊，对，然后在做的事，竟然你就取掉了很多的历史，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缺少系统观的，我们不知道历史怎么样，怎么过来的，对吧？那这就是其实，哎呦，当时我看了以后，怎么会这样？我还刻意在下面留了言，我说今天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回头看自己的历史的时候，首先历史观要正哈，我们要看在那个更加的看到它的全局，怎么一回事发展，每一个文明之间互相怎么渗透，哪个民族之间是怎么互相融合啊，抗争，最后成为还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这才是应该正确的史观嘛，是吧？
1: 所以还是哈，和敖德老师聊天就是感觉很博学，很受启发。我们推荐这一套书叫做《100种秘密》系列强书。那么感谢敖德老师能够用2期时间哈，给我们推荐了2套书，同时呢也阐明了自己的一些关于家庭教育、关于素质教育的一些教育观点。感谢敖德老师接受采
0: 好，
1: 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茅盾文学奖面面观系列节目。今天请听陈辉的散文《茅盾文学奖历史再思考》。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登高》。
3: 茅盾文学奖创立于1982年，对他做个历史回顾也是有必要的。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就请听陈辉的散文《茅盾文学奖历史在思考》。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

0: 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作家陈忠实曾说，文坛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作家如果没有长篇，就好像在文坛上立不住脚，所以有长篇一举顶功名的说法。陈忠实自己也是如此，几十年笔耕不辍，直到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才一夜成名。在陈忠实之外，还有莫应峰、林立、徐兴业、麦家、金宇澄，这是一张漫长的造星名单，体现出茅盾文学奖的巨大影响力。由此也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文学如此多元，文学奖再公允，如何涵盖所有侧面？其二，随着茅盾文学奖影响与日俱增，不得不背负起更多的责任。在读者日渐远离严肃文学的时代，茅盾文学奖如何能主动出击，吸引社会更多关注？近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正式揭晓，与往届不同，本届结果似乎特别好预测。只要对文学圈略有了解，即使不读入围作品，也能猜出三四个。这一方面体现出评选结果的公允，另一方面也引起人的再思考，文学奖将如何引导公众。
2: 茅盾文学奖诞生于1982年，其先生是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者也是1949年后首度颁发的文学奖。从1949年到1977年间，内地作家只有五人获过文学奖，分别是丁玲的《太阳照在三干河上》，贺敬之与丁义的《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此外，胡万春在1958年因《骨肉》获得国际文艺竞赛奖。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颁发被认为是空前的、过去没有过的、30年来的一个创举。这届获奖者中，刘心武、王蒙、宗璞、贾平凹、张杰等后来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然而茅盾文学奖诞生后，其影响很快压倒其他文学奖。中国现当代文学源于西方，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以诗歌散文为尊的传统标准，将长篇小说奉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峰。为迅速提高写作水准，自上世纪初，一代代中国作家不惜模仿改写西方经典名著。正是在这一氛围下，曾饱受歧视的四大古典名著实现了经典化。茅盾文学奖恰好专注于长篇小说，是长篇小说领域最权威的奖，这意味着赢得茅盾文学奖也就踏上了成为经典之路。
1: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文学奖热，但到80年代末期，大多数奖已停发。90年代末，文学奖热卷土重来，热度也未能维持10年。学者范国英指出，这样一来，文学评奖所形成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取向逐渐被人们遗忘。在这一背景之下，茅盾与茅盾文学奖之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相互指涉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茅盾文学奖在时代变迁中也曾极起极落，但始终坚持了下来，这给其注入了悲壮色彩。文学奖是现代性的产物，此前文学荣誉来自读者的口碑，随着文学创作走向专业化，日渐突破了大众审美的层面。在今天，判断一部作品价值如何已成专家们的工作。为了让读者们认可专家的判断，文学奖应运而生。回望被茅奖遗漏下的那些作品，也许是件有趣的事，因为那是一张过于豪华的书单。在我看来，戴厚英的《人啊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创性作品，任何一本当代文学教材都不会漏掉它。与茅盾奖无缘，还有韩少功、马乔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杨绛的《洗澡》、铁凝的《大玉女》、芳芳的《水在时间之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莫言的三部代表作《41炮》、《檀香刑》、《死亡习惯》竟3度落选，而最终获奖。

0: 蛙恐怕很难被视为他的代表作。同样，王蒙的三部代表作《青春万岁》《青湖》《活动变人形》也铩羽而归，可他早年写成的《这边风景》却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虽然写得很精心，但依然带有鲜明时代痕迹。再如贾平凹、张伟、苏童、格非等，他们的代表作均被拒绝，而最终获奖的作品似未体现他们一贯的写作风格。
1: 学者范国英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文学作品中，只有《白鹿原》获奖。而从后来披露的信息看，即使被公认为经典之作的《白鹿原》，也差点被茅盾文学奖拒绝。事实上，新时期文学半数以上经典作品未曾问鼎茅盾文学奖，特别是文体实验性的作品几乎无一中选。按获奖名单，也许很难拼出一份相对完整的当代文学史。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说，文学奖是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创造信仰。文学奖会从三个侧面对个体施加影响，首先在不同的艺术品间建立起价值的差别，其次引导市场，奖励他认为有价值的创作，从而引导艺术生产，其三对父母和教育者进行引导，帮助他们辨认艺术品。可见文学奖在奖励作品外，其实也是一次文化资本的操作实践。现代社会由不同场域交织而成，场域需资本维护，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相比于前两者，文化资本更模糊，作用更微弱，但它的影响是深入而持久的。欲使文化资本不断增值，就需要更专业的操作。毫无疑问，茅盾文学奖一直在努力引导着、影响着创作，但从评奖的整体历史上看，在具体操作上，有时似乎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其一，茅盾文学奖坚持现实主义写作，但比如《古船》《一个人的战争》等，他们在写作方法上有创新，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在我看来，当年的茅盾文学奖也应当给予鼓励。其二，强调厚重，追求史诗感，不等同于字数竞赛。有时获奖作品有史诗的字数，却还未及史诗的内涵。其三，重视正面人物塑造，有时难免僵硬。曾经部分获奖作品为突出正面人物形象，存在刻板、虚假、单薄等问题，甚至作家直接将评论掺杂在描写中，违背了现实主义美学的要求。而人那人等真实刻画人物命运、不拔高正面人物的作品，反而被遗憾地忽略了。其次，偏重宏大叙事，忽略个体。大玉女中的女性意识觉醒，活动变人形对个体价值的追寻，因从微观入手，反容易被误认为主题不够宏大。文学奖引导创作无可厚非，但标准完整，减少硬伤，才能保证专业操作。如果文化资产得不到有效积累，场域就会日渐弱化，严肃文学更难聚拢人气。
0: 文学奖与文学的冲突无法避免，文学奖要输出规范，而文学则要不断突破规范。兀宁说，突破本身已成为文学存在的本质，它注定要逃离文学奖的桎梏，所以文学与文学奖注定会在互相抗争、互相批评、互相协商中同行。值得深思的倒是，如何厚积文化资本，如何强化严肃文学场域。应该看到，文学评奖机制一直在向积极方向改变。茅盾文学奖设立了读书班制度，审读组负责初选，将所有推荐作品都阅读一遍，选出前二十本，并给出建议，但他们未必是最终评委。从实际操作看，审读组的推荐与最终评选结果经常不符。
1: 在初期，各种文学奖的评委群体相对固定，许多评委多年不变，且同时担任多个文学奖的评委，容易形成圈子错觉。1986年，作家乌热尔图提案，2003年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最终定稿。 规定评委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提出候选名单。

0: 人数应两倍于实际评委数量，通过随机抽取，并保证三分之一以上是京外评委。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开始，评委数量显著增加，提升了结果的代表性。2011年，再次修订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产生，并在网上及时公布。显然，公正性已成茅盾文学奖品牌的保证，但评选本身仍有让人期待之处。好作品确实难得，严肃文学场域或许正在衰落，作家们的坚持未必能换来大众更多关注。相比于网络文学，严肃文学俨然成了一个小圈子。其实，早在第八届茅盾奖结果推出后，学者范流传便指出，文学创作出现了断层现象，50后作家成为主流，提出我们欠茅盾文学奖一个反思。
1: 好了，陈辉的散文《茅盾文学奖历史再思考》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反思茅盾与文学史上的作家茅盾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的对应关系，从而更容易理解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茅盾文学奖的地位带来的示范引领效应在现今文坛是不可忽视的，而一批当代文坛领军人物的代表作未能获奖，似乎又令人困惑。茅盾文学奖有遗珠之憾，并不令人意外，评奖机制的公平性才更夺人眼球。令人欣慰的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已不再局限于50后，除了90岁的徐中玉和70岁的梁晓声，陈燕和李耳都是60后，而徐则臣已是70后。成于1978年的他创作《北上时》时将40岁，可以说是成熟比较早的中生代实力派了。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登高》。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本诗是唐诗中众多悲叹秋天萧索、感慨命运不公诗作中的一首杰出作品。诗中写道，天高风急的深秋，能听到山间猿猴的哀鸣，清澈江水白沙岸边，能看到沙鸥在盘旋嬉戏，无穷无尽的树叶纷纷飘落下来，映衬着长江水滚滚奔流不息。悲叹秋色，感慨漂泊在外，暮年多病的我独自登上高台，生活艰难困苦，恼恨鬓角日渐斑白，困顿潦倒多病，让我不得不戒除多年的酒瘾。

0: 公元767年，杜甫在四川的夔州写下了这首七言律诗。此时的诗人正处于一生之中一个极端困苦的阶段中。在此之前，他原来的靠山西川节度使严武因病去世，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诗人不得不放弃了已经经营了5-6年的成都草堂，买船南下，希望去江南谋一个差事，却因为身体原因耽搁了几个月才得以成行。当他抵达四川夔州之后，受到当地地方官的关照，得以在夔州暂住了3年之久。尽管如此，诗人在夔州的生活依然困苦。某日，他登上了夔州城外的高台，眺望长江，一时间百感交集，便写下了这首作品。夔州位于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从汉代起直到20世纪初期，这里一直都是巴渝东北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至今这里仍然保存有一座夔州古城。除了古城之外，说起这一带值得一提的名胜景观，就要数著名的瞿塘峡了。瞿塘峡与巫峡和西陵峡一起被并称为长江三峡。尽管在三峡中，瞿塘峡的长度最短，只有大约8公里长，但是这里是三峡中景色最诱人的地方。瞿塘峡两岸山势陡峭，如刀砍一般，江水在悬崖峭壁之间奔流而过。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区区几十米宽，猛然收紧的河道更加速了江水的奔腾。游人乘船经过此地，脚下是奔腾的江水，两岸是险峻的山峰。长江的磅礴气势与两岸壁立千仞的山峰结合，形成了一幅雄奇壮观的景象。由于瞿塘峡恰好位于夔州古城的东侧，因而也有夔门的说法。而在杜甫的多首诗歌作品中，都曾留下了对夔门雄浑景色的描写。尽管夔门景色宜人，但是杜甫在夔州生活的3年仍然是愁苦居多，欢乐时刻甚少，这一点在他这首诗作中也体现得非常直观。尽管如此，作为杜甫晚年的一首作品，诗人也展现出了对仗手法的高超与精妙，证明了那个时期的杜甫对诗歌的语言声律的把握运用已经到达了一种圆通的境地。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6: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系列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历史上几位著名的收藏家的往事。那截止到昨天，被誉为民国六大收藏家的六位人物啊，已经跟您介绍了五位，他们呢分别是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从玉和王继谦。那么至于六位中的最后一位，他不是不出名，而是太有名了。他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国画大师之一张大千先生。那么关于张大千先生，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啊已经聊过了很多次，包括他的山水画创作，他对于敦煌壁画的临摹，甚至是他和毕加索之间的交往等等，咱们呢都曾经说过。那么今天呢，咱们要把重点放在他的收藏事业上，聊一聊张先生的收藏意识。一个大画家、大收藏家，为什么被说成是造假第一人呢？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怎么来到张大千之手，又是怎么回归国家的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前几期的系列节目之中，我们介绍民国的几位收藏家的时候，常常说到他们的家世。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历史

国内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大量国宝因此流落民间，也因此诞生了一大批财力雄厚、精于鉴赏的收藏家。他们有的是富商大贾，有的是高官子弟，还有一类呢，人家本身就是技艺高超、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自然也对古代书画艺术精品钟爱有加。那么张大千先生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张大千的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普通家庭，这既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也不是达官贵人之所。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孩子呢，要想成为一位画坛巨匠，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并不高。幸好呢，张大千有一位好妈妈和两个好哥哥。张大千的母亲呢，是家乡远近闻名的画家和绣娘，因为要补贴家用，在张大千很小的时候就教他画画，帮忙制作工艺品，也让张大千练就了一些很实用的绘画童子功。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是一位有名的画虎大家，他也毫无保留地支持弟弟学画，并且呢介绍他拜名师教文饰，可以说啊是张大千学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青年时期呢，张大千的人生经历就很彪悍，他呢遭过匪徒绑架，东渡日本留过学，出过家，然后呢又还了俗。20岁开始一个人闯荡上海滩，并且通过卖画一鸣惊人。也正是他在上海学艺卖画期间，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1919年，张大千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诗文、书画。这两位老师同时也是书画鉴赏家，并且呢还跟沪上著名的收藏家狄平子、庞来臣等人交往密切。有了这二位老师领进门，再加上张大千本人热衷收藏，这段时间里他得以开阔眼界，长期近距离地领会了古代绘画中的奥妙。张大千爱好收藏，可是他呢又不像庞来臣或者是张伯驹这些前辈，人家呢是有雄厚的家底儿，他用什么资本来搞收藏呢？他的答案就是卖自己的画，再拿钱去买各种古书画。最初呢，张大千受到他两位老师的影响，偏爱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尤其是石涛。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张大千晚年曾经对友人就说过，他收藏的石涛真迹最多的时候大概有500幅之多。不过呢，张大千不光是收藏石涛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还临摹石涛的作品，而且临摹的数量也是无比之多，临摹的水准又无比之高，以至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也为坊间留下了不少段子。比如说196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曾经举办过一场石涛大展，其中呢一位研究石涛的专家邀请张大千去看展。只见张大千走到一幅画前说，这张是我画的，走到另外一幅画前又说，这张也是我画的。很多人呢对于假画避之不及，但是呢张大千居然就敢公开去讲。那既然他自己都不在意，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张大千所谓的造假往事。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张大千的收藏往事。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不仅他的真画价值不菲，他的仿古书画在书画界、收藏界也很有名气。而他造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为了收藏。前面咱们说了，张大千仿古造假最多的一个对象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石涛。当时权倾东北威震华北的少帅张学良

也是十分喜好石涛的作品，经常耗费巨资搜罗石涛作品。可是没想到呢，少帅费尽心力搜罗来的藏品竟然有不少都是假的，而且还全都出自同一个青年画家之手，他就是张大千。不过呢，张学良没震怒，反倒对张大千这个人大感兴趣，就想见识见识这位以假乱真的同龄人，因为张大千比张学良只大了2岁。张大千这边呢，他造假在先，自知理亏，收到张学良的请帖之后呢，怕对方是要算石涛这笔旧账，就犹豫着要不要去赴这场鸿门宴。最后啊，张大千还是去了，不过呢，临走之前特意嘱咐家人，如果他特别晚还没回来，一定要托人打听关照，恐怕自己被少帅给关起来。但是呢，让张大千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学良对他礼遇有加。从此呢，二位身世经历禀赋才能都截然不同的文武奇才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今天呢，在张大千的台北故居挂着一份特殊的作品，它呢原本是一张菜谱，是张大千当年宴请张学良夫妇时亲笔所写。酒足饭饱之后，张学良提出要把菜谱拿回去留作纪念，并请张大千在菜谱上提了字。区区一张菜谱，张学良却相当珍视，找人装裱成了一幅长卷，这让张大千呢也很感动。于是呢，他又在菜谱后面的空白处画了画，一撮啊鲜绿的萝卜缨，五颗圆润的胡萝卜，还有一颗翠绿的大白菜。那这样一来，菜谱就不只是菜谱了，它就真正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因为石涛在张大千这儿上当的其实不止少帅一个，当年的上海地痞大王程林生同样对石涛的山水画情有独钟。有一天呢，张大千到了城府，看到那儿画栋雕梁，十分的阔绰，他又早就听说程林生为富不仁，他就想让这位地痞大王啊吐点血。于是呢，张大千极力附和程林生专门收藏石涛的作品，声称如此一来呢，程的收藏就可以独步天下，海内一人矣。程林生果然心动，而且他想啊，自己家大业大，这么大的房间，这么宽敞的墙，这怎么着也得挂一幅石涛的大画啊。张大千还不明白他的心思吗？回家之后立刻闭门作画，伪造了一幅2丈4尺长的巨幅中堂，署名石涛。画完做旧，交给了一位专卖古董书画的掮客，让这个人呢到城府去兜售。张大千呢还跟这位古董贩子商量好了，少了5000个银元不能卖。于是呢，这位掮客依计而行，程林生果然上当。不过呢，他还算留了个心眼儿，他说，我不还你的价，5000就5000，不过呢，我要请张大千过来看看，他说是真的我再买。然后呢，程林生马上派汽车把张大千接过来，谁知道张大千一看脱口就说俩字儿：“假的。”这掮客一听就傻了，咱俩不是串通好的吗？你怎么还当面拆自己的台呢？当下也没多说话，卷起画就走，回头呢又怒气冲冲赶到张家。张大千笑着跟他说，你呀，过2天再去一趟程林生家，就说这幅画让张大千买走。掮客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又过了几天，掮客空着手去拜访程林生，表示呢抱歉，然后呢又隐约透露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程林生不明白怎么回事，掮客就说了，啊，我呢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张石涛的大中堂让张大千买去了。程林生一听，真的？这掮客又说，我何必骗您呢？程林生又问了，那你卖的多少钱？掮客就说，4500。

0: 程林生一听气坏了，合着张大千说是假的就是为了压价自己买呀。他想了想，跟这前客说，你想个办法把画给我要回来，我加一倍，我出9000大洋买你的。几天之后，前客回话捎来了张大千的一番解释。张大千说自己并非有意夺人所好，只是一时间看走了眼。后来他仔细看了石涛的其他作品，画里的山跟树确实有那种画法，不是假的。但如果自己在程老板面前改口，倒像是串通了骗人似的。那为了对前客表示歉意，所以他自己才出钱买下来了。听了这番解释，程林生稍微消了消气，但是呢，他对那幅画就更惦记了。最终呢，他又花了足足10000银元从张大千那儿买下了这幅所谓的石涛真迹。据说呢，程林生对这段过节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家里专门造了一所石涛堂，却始终对号称石涛在世的张大千闭门不纳。不过呢，他可以不让张大千踏进石涛堂一步，却无法阻止张大千画的赝品入住石涛堂。石涛堂最盛的时候收藏了300多幅署名石涛的作品，里头大部分都是拜张大千所赐的。张大千曾经私下里讲，揭开那些画的表层纸页，10至6期有的张大千的画押。在张大千绵绵不绝的赝品攻势之下，程林生石涛堂里仅有1/3的真迹，最终的也尽归张大千所有了。关于这事儿呢，张大千的好朋友，咱们昨天节目里说到的主角王继谦先生曾经就问张大千，你到底为什么要卖假画给人家呢？张大千就说了，这帮有钱人又不懂，卖给他们真画多浪费呀。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大家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作为收藏家的张大千先生。张大千通过卖自己的真画、仿古、临摹，甚至是赝品，总之是赚到了足够的资本来搞收藏。这要说书画收藏有多费钱，当年的张伯驹先生曾经花费230两黄金购进了展子虔的《游春图》，那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天价了。而张大千的更不手软，他最有名的一件收藏品就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整整花了他500两黄金，也让张大千为此失掉了在北京置业买房的机会。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故事，也来说说这幅传世名画的流传经历。《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里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这幅画呢，不是虚构的，而是写实的，甚至有人说它是一幅情报图，就相当于今天的侦探啊去跟踪人的时候拍的照片。那么这是谁跟踪谁呢？先说被跟踪的人，自然就是画中人韩熙载。说起来呢，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啊真挺复杂的，不过呢，大伙儿都很熟悉一个人，那就是南唐后主李煜。而韩熙载呢，正是南唐时期的一位官员。李煜当皇帝的时候，他官至中书侍郎，一度得到了李煜的厚爱。那么关于《韩熙载夜宴图》这幅情报图的由来，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呢，韩熙载出身豪门才能超群，他眼看南唐政治江河日下，自己呢无力挽回，因而呢耻为之下，故意声色绘之，就说啊，他不想在南唐当官了，故意做出一副声色犬马的样子来迷惑李煜。可是呢，李煜还是很想重用韩熙载，又不知道他这副不成器的样子是真是假，

所以说从宫廷画院派出画家顾闳中夜里呢来到韩熙载的府邸偷看韩熙载行乐的场面，就想借这幅画来劝告韩熙载停止夜夜笙歌的放荡生活。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韩熙载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官员，原本出身于北方望族，投顺南唐之后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来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对北方来的官员的百般猜忌，身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呢不要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但是李煜对他呢还是不放心，就派出了顾闳中去搞侦查。古代没相机啊，顾闳中只能用绘画的形式上交这份侦查报告。咱们简单说完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故事，咱们呢再来说一说他的流传经历。随着南唐灭亡，这幅画呢为北宋所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清朝的时候已经几易其主，年羹尧、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等等都是这幅画的历任主人。清朝灭亡之后呢，溥仪出宫时带着这幅画到了长春，抗战胜利之后这幅传世名作就散失到了民间。1945年的一天，张大千从朋友那儿听说韩熙载夜宴图落到了琉璃厂古玩店玉池山房的老板马继川手，他呢坐立不安，急切地想见到和买下这张名画。当天晚上呢就叫朋友去了一趟玉池山房。张大千和玉池山房的马掌柜向来交情不错，马掌柜呢也没瞒他，把这夜宴图啊直接就拿出来了，要价500两黄金。张大千一看是真品，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可是这500两黄金从哪儿出呢？当时张大千在北京没房产，一直想置业，他刚好看上了一套亲王府的院子，也攒下了一笔买房的资金。可是呢在张大千看来，房子以后还会有的，而韩熙载夜宴图却是一纵即逝，永不再返。于是呢他放弃了买房，第二天就筹足500两黄金交给了尉迟山房。张大千得到韩熙载夜宴图后，把此画视为无上珍宝，还专门为这幅画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的是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图卷之上。看来啊，这幅画张大千是无论如何都不舍得再卖给其他人了。但是呢就在1951年的夏天，逗留香港的张大千决定迁居南美洲。为了筹措费用，他忍痛从行李之中取出了3件自己珍藏的名画，将他们交给了香港一位名叫徐伯娇的中间人。这3件名画，一件是五代董源的《潇湘图》，一件是北宋的《万壑松风图》，还有一件就是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徐伯娇是香港银行的高级职员，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和张大千呢是好朋友。当时张大千跟徐伯娇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卖画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卖给外国人，要优先卖给祖国大陆。消息传到了时任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那儿，郑振铎当机立断上报国务院，派人赶赴香港接洽，最终呢仅以4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就把这3件国宝级的文物全数收购下来。徐伯娇说了，大千先生是个有心人呐，他卖画走后门啊。张大千的后门买卖基本上就算是半卖半送，这也让郑振铎等人感慨不已。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大千背井离乡，但是呢依然心系祖国家园。1990年国家邮政局曾经专门发行了韩熙载夜宴图的特种邮票，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播了张大千艺术收藏的文化价值。好了，到今天为止。

为止，被称作民国六大收藏家的六位收藏巨头，咱们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不过呢，咱们的系列节目还没结束，还有两位书画鉴赏大师等待出场，还有不少的传奇往事等待各位的聆听。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彩虹色，只剩下。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是张信哲的《曾经爱过》。我在网易云的音乐评论里看到这首歌的下面的故事好多好多，看来大家都曾不计得失地为一个人付出过太多太多，甚至是所有吧。虽然说受伤，但或许也就是这样的爱情经历，才让我们柔软的心长出了一双翅膀。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这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当然呢，这首歌呢也是我最早最早在 KTV 里的时候必点的歌曲之一。总是有那么一首歌可能会承载着我们很难忘的岁月还有回忆，有欢乐有伤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会是其中的一种怀念吧，对曾经过往的自己也好，或者过去的人事物。卢冠廷，风继续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首歌是张学友你给我的爱最多，广东话的版本呢叫做还是觉得你最好。这首歌对于气息我觉得是要求蛮高的一首歌，就是那种唱起来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些基本功的话，很容易中间断断续续或者说大喘气的感觉。不知道各位在 KTV 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相对于张学友来说，其实这首歌呢算是比较熟悉，但是可能更熟悉的版本呢就是关于苏慧伦徐怀钰他们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做傻瓜，送给各位，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桑葚，紫黑透亮的小果子，成熟后酸甜可口，丰满多汁，吃法颇多，可洗干净后直接生吃，还能榨汁配酸奶、泡酒等等哈，特别百搭。好看又好吃的桑葚营养如何呢？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桑葚。首先呢，先来说一说桑葚的营养。我国种植桑葚的历史很悠久，约在5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并且是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桑葚是大家公认的健康水果，享有21世纪最佳保健水果的美誉。首先第一呢，膳食纤维。桑葚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属于优秀水平，其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每100克可高达4.1克，同为浆果的蓝莓总膳食纤维的含量每100克为2.4克。适当吃一些桑葚能为我们带来很好的饱腹感，并能促进胃肠蠕动，对肠道健康有益。关键是桑葚的热量不算高哈，每100克只有57卡，和蓝莓、苹果的热量不相上下，对正在减肥的小伙伴们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哈。第二呢，维生素。桑葚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36.4毫克，这含量和橙子差不多，比同为浆果的蓝莓高很多，是蓝莓的近4倍。将桑葚作为日常补充维生素 C 的来源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吃上100克的桑葚，摄入的维生素 C 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日所需量的40%了。第三，硒。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桑葚含有丰富的硒，每100克为5.65微克，这比苹果、桃子、菠萝、梨、葡萄等常见水果都要高，更是蓝莓的56.5倍。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调节甲状腺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第四，花青素。桑葚的花青素含量与品种、颜色、成熟度、生长环境等因素有关，一般每100克为14到347毫克，颜色越深含量越高，紫黑紫黑的桑葚花青素含量最为丰富，远超过蓝莓、黑米、紫玉米、葡萄等食物。花青素属于多酚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癌、抗过敏等活性，多吃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认知功能下降。花青素还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不仅能让视力尽快适应黑暗环境，还可以改善近视，缓解视疲劳导致的视力模糊。不过桑葚花青素在氧气、光热等因素的

作用下易褪色和降解，因此在干制、制汁、杀菌等加工环节会受到损失。如果直接榨汁，对花青素的保留还算完好，但最好别丢掉果渣哈。第五呢，白藜芦醇。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的多酚类物质，桑葚中含有白藜芦醇，含量每100克含量为6.854毫克。白藜芦醇能帮我们抗氧化，对自由基具有很好的清除作用，对心血管健康也十分有益，有助于抑制血小板凝结，调节脂质代谢，预防血栓的发生。整体来看呢，桑葚的营养不错，而且价格相对便宜，性价比高。虽说桑葚很值得吃，但千万别和马桑搞混了。二者虽然名字、外观、颜色上都有些相似，但马桑是山寨版桑葚，误食很容易中毒。马桑果含有马桑毒素等等哈，通过刺激人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痉挛、呕吐等一系列的中毒现象。一般情况下，误食15到60克的马桑果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轻者出现头痛、恶心、呕吐、晕眩等症状，重者出现休克甚至死亡。那么该如何区分桑葚和马桑呢？虽然这两种果子成熟时颜色相似，大多都是黑紫色，但外观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桑葚是聚合果，由多个小果实聚合而成，外表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样的一些心理的障碍哈。那其实这几年我相信于静可能接触的也比较多，包括有一些这个婚姻出现一些问题的人也会去您那儿求助，包括我们注意一下，这两年离婚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单亲家庭越来越多，所以有人讲说每一对父母离婚可能或多或少至少有一个孩子都会受到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认为这种伤害其实是不可预估的。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今天来预估一下哈，这些伤害可能会有哪一些呢？
1: 然后说到伤害，如果说不可磨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许还要看父母他的处理的怎么样。我想我们后面也许可以展开来讲一下，怎么样的处理可以尽量减轻他的伤害程度。但如果要说到可能有哪些伤害呢，我觉得有两大类，一大类可能跟自我评价有关系，要么是他自我评价脱离某种现实，带有一些幻想的色彩，要么是容易特别自卑，就是会觉得尤其是抚养的这个父母会特别贬低另一方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的血液里带有原罪，类似这样的幻想，所以会有那种敏感自卑的现象，或者觉得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那么第二类是有关于人际信任，他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特别不相信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觉得都是骗人的，要么就有可能陷入另一个极端，就是遇到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幻想完美是可能存在的，然后特别容易轻信，这也是有可能。
0: 两个极端。
1: 对。
0: 你知道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其实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自己的这段婚姻可能不如自己的意哈，然后特别害怕孩子未来会影响自己的择偶，甚至是选择自己终身伴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是跟父母具体怎么做，在这一段处理的方式当中给孩子带来的什么影响，才是更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是这样的，
0: 对吧？所以刚才于静说到的这几个就是危害哈，真的确实是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操作步骤操作的方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且我自己觉得哈，于静，我是不是这样想有点太天真了，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处理的话，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伤害都不太可能说是没有，我们只能说是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把它降到最低。
1: 我觉得你要也许需要这么来看。
0: 你说
1: 每一个人他成长的历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件，而父母离婚是可能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生活事件。但你也许比方说还有什么父母遇到意外啊，或者自己遇到一些伤害性事件等等的，你如果把这些大的伤害放在一起，那父母离异也许并不一定是最大的创伤点。
0: 哎，这是个好的角度。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需要跟孩子讲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也许怎么说呢，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所有你会不断的遇到像类似于这样的事件。
1: 是的是的。一般来说我们讲到磨灭的心理阴影，我想到一个词，跟专业词汇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创伤这个词，心理创伤。
0: 心理创伤。
1: 对。专业上讲，创伤指的是生理或者心理遇到危及生死存亡的那个情况的时候才会产生创伤。那么显然它一般不是生理的，那么大概是心理上的，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是由父母在接下来的处理过程中带来的伤痛，而并不只是离婚这个事情本身带来的伤痛。
0: 明白，各位一定明白，这是指心灵层面上的一种，对吧？好的，那我们来重点今天说一说了，既然很多朋友实际上是非常顾虑这件事情的，可能他们下决心的过程里面更多是考虑到给孩子带来伤害，怎么去降低离婚对孩子的伤害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给大家来更多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就怎么去降低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我觉得这件事情咱们从我一个单纯小白的角度哈，说的不好听点，没有实际的这个操作过，我自己感觉应该要分两个层面吧。第一个是离婚前，就是正式办手续前，第二个层面是离婚之后。是不是
1: 从时间上来讲就是这样的，
0: 就是这样的。
1: 其实很多时候婚姻的困境在离婚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已经开始了，就是陷入困境。所以当然在离婚之前，其实每一对夫妻即使是不要离婚的夫妻，那么也

0: 也要面对一些问题，比方说夫妻之间自己有沟通困难的问题，不要把孩子拉进来。
1: 嗯，
0: 这个不管是要不要离婚的父母可能都是要注意的。特别常见的就是夫妻关系不好，然后孩子就会进来当救火队员，要么自己搞出一点毛病来，这样爸妈就不会吵了。
1: 嗯，
0: 或者是妈妈太寂寞了，然后去代替爸爸充当情绪安慰者呀、等等的，这些都是特别常见的现象。那么即使这对夫妻不离婚，那在这个不健康的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可能也是带有一定的困境的。
1: 嗯哼，这好为难孩子哦。
0: 对，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成熟的个体，但因为他天然想要守护家庭，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最想要的那个人他就冲上去了。
1: 嗯，所以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逼迫他长大，逼迫他迅速之间一夜长大，
0: 所以早熟吗？
1: 是，所以很多婚姻家庭有一些问题的孩子，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好有一点像小大人。
0: 嗯，是。嗯，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夫妻已经考虑要不要离婚了，
1: 嗯，
0: 但他们还没办手续之前，这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也许一个是不要拿孩子来互相攻击，因为下意识的这时候把对方已经看成敌人了，而不是合作对象了。
1: 嗯，
0: 我就是要让你痛，那于是我说你的孩子不好，或者我来打你的孩子，那仿佛就不是我的孩子了。这样这种攻击孩子是会非常痛苦的。有些家长后来会说，我当时不是这样认真的，我只是为让他爸难过，但是孩子心里面是非常当真的把每句话。
1: 好像现在是想让对方痛自己爽，但不是这样的。
0: 对，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成年人自己不去做决策，然后把决策的决定全推给孩子。
1: 这个怎么讲？
0: 你希不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呢？
1: 啊，真的会有人这么问吗？
0: 会有人这么
1: 问。啊，那他也有可能是试探性的，就觉得我想试探一下孩子对于这件事情他是怎么考虑的，或者说想感觉一下，如果万一要这么做的话，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0: 对，
1: 也许他们只是测试一下。
0: 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定事后不管离不离婚，你一定要告诉孩子，
1: 嗯，
0: 爸爸或者妈妈做这个决定跟你当年的回答是没关系的。
1: 嗯。
0: 这个是对孩子除掉枷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那么我们能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在这件事情你不需要去问孩子的意见，你希不希望爸妈离婚，
0: 孩子都会说我不希望的。
1: 所以就不要问这样的话了嘛。
0: 这样问家长会减低自己的内疚感，在某种程度上
1: 啊，就如果得到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他会觉得哎，你看孩子都跟我站在一条线上了。
0: 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父母离婚自己其实并没有想清楚，他既想逃避痛苦，同时又不想面对离婚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说爸爸妈妈我不想你离婚，那么他可以在里面心安理得当一个受害者，并且把道德压力转嫁到孩子的身上。
1: 是他不愿意离婚的。
0: 对，是孩子不让我离的。
1: 嗯，
0: 不是我自己没有力量去结束一段痛苦的关系，
1: 是我更多要考虑到他的感受。
0: 对，然后有人会经年累月的在孩子耳边就谈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她其实人非常漂亮，然后事业也很成功，但她妈妈当年就是可能有十，她从小学就开始不断地跟她讲，我不跟你爸离婚，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这个女孩子一直恐惧结婚。
1: 哦，
0: 她会觉得这个特别内疚，她觉得她一辈子对不起她妈妈。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类似于哈，就是类似于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套路，就是他的父母在他高考过后
0: 啊
1: 就迅速离婚了。而在那么多年里面，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早熟的孩子，他已经感觉出来自己的父母其实并没有那么和谐。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些和谐你是能感觉出来的。
0: 是，
1: 然后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开始自己的情感生活，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对方相处。所以这个里面还确实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不自觉的会把这样的一种感受是给孩子的，也许这样的影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困难的场景。这个时候真正的也许一个出路是家长也许可以继续向前走。这段婚姻结束，但也许你还是一个可爱的人，你会遇到下一个你爱的对象。
1: 所以不要把这种不离婚或者这种离婚的决策去扔给孩子。
0: 对，因为孩子太稚嫩，他不能为你负责的。
1: 不堪重负。
0: 真是
1: 这样，是不是？
0: 不堪重负。
1: 是。好，所以这是离婚前哈。那离婚前我们可以 可以对孩子说一

0: 些什么呢？如果说你真的确定你想离婚，
1: 嗯，
0: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预案？我狭隘的想啊，就是需不需要跟孩子做一些心理建设、心理铺垫？
1: 嗯、
0: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嗯。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打算分开了，
0: 嗯
1: 嗯，爸爸妈妈分开是因为我们彼此不相爱，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你，也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因为从小学以上的孩子就特别容易有那个自罪的幻想，就是他发展了恶习以后，他会觉得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不乖吗？所以爸爸妈妈要离婚吗？或者是因为什么吗？一定要明确地告诉他，并不是这样。
0: 嗯，
1: 而爸爸妈妈也许会在什么时候离婚，会在比方说，三个月之后，我们爸爸就会搬出去啊，或者怎样。那之前的时候，也许可以，有一个时间表，有一个告别，有一个仪式。
0: 嗯，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统论，对吧？
1: 但这个特别理想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夫妻已经顾不上这个了。
0: 是，没错。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离婚前哈，那我们现在来说离婚后好了。
1: 嗯，
0: 这个离婚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降低离婚这件事情本身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1: 离婚后，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有可能好的离婚是大于不好的婚姻的，就是不一定离婚就比不离婚这件事情要差。
0: 明白。
1: 嗯嗯，就并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可以凑合下去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嗯，那最好的一类离婚可能是就是爱情结束了，但孩子我们一起养，或者是轮流养，就是合作。这种模式是最好的。
0: 婚姻没了，孩子还在。
1: 对，
0: 我们之间合作的关系还在，
1: 合作的关系还在。我见过有这样的来访者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做到的，在国内。嗯，
0: 很棒。嗯，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孩子也确实长得特别的健康。嗯，这个对父母的人格发展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对，
0: 没错。嗯
1: 嗯，国外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时间上也量。也完全平分对半劈。
0: 哦，这个是有个具体的排班表吗？难道？
1: 是的，是的，那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排班表。
0: 嗯，
1: 这好像是纽约的一个心理咨询机构，我记得当年出的一个表，它是分为 A 加和 B 加 ，A 加是671 ，B 加是23，然后 A 加是45，然后 B 加671，然后这样循环，这样两边都可以有周末，然后会是一个一周之内的短循环。
0: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六七一，数字六七一。
1: 对，周六、周日、周一。
0: 理论层面就是实际上就已经是这样了，对吧？
1: 嗯，
0: 离婚以后孩子只跟一个。对，
1: 有些家长会担心，当然这也是事实，就是缺掉了另一个性别角色的榜样，孩子会不会缺少另一边的爱。
0: 嗯，
1: 但实际上我这样来说吧，勇敢也可以由妈妈教给你，而细腻和温柔也可以由爸爸教给你。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既可以是爸爸也可以是妈妈，可以同时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儿子就没有英雄气概。
0: 嗯，
1: 你就是他的英雄。
0: 嗯，妈，家里没有妈妈，可能孩子可能缺失更多的那种细腻的感受，也不会，只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把更多的这种需要你考虑的事情可能更多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之后，你可能会相对来说累一些，会比较麻烦一点，
1: 要求高
0: 一点。对，就是多操作操作，对吧？其实是多想一想，别怕麻烦，别偷懒儿。
1: 而且后面有可能你还会遇到下一段感情啊。
0: 嗯，
1: 他还会有新的角色。我见过的有人会更认同自己的继母或者继父的。
0: 哦，
1: 对，有这样的。他的离异的那个抚养人后面又有婚姻了，他后来会发现后面那个人更理想在心理状态上。
0: 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都是一个好的期待。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希望可能更组建完家庭之后的另一半能够对自己的孩子建立刚才于晶所说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其实还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或者说更多的这样的心思咱们还是要该花的还是要去花。
1: 显然。
0: 嗯，好。那离婚的时候对于孩子们的这种问题来讲哈，对最容易被父母忽略的有哪些，这个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
1: 嗯，我觉得这就讲点操作层面的东西吧。最后了。我觉得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孩子的年龄，和你要根据他的年龄和心智发展水平来制定相应的策略。而
0: 举个例子吧，
1: 举个例子啊，要幼儿园之前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好就是用绘本呢或者象征的方法来讲。
0: 嗯，
1: 讲比方说为什么我只有妈妈，可以讲小猪佩奇里面的苏西。
0: 嗯，
1: 苏西就只有妈妈。嗯，那这样就很好理解了。看你看苏西也可以很快乐，他可以有朋友，
0: 用孩子能理解的 那个段落去跟他讲，
1: 他理解不了抽象。

0: 样的概念在幼儿园之前。
1: 好的。
0: 那如果到了幼儿园这个时候，可能就特别需要强调父母确实分开了这个实际的情况，
1: 嗯，
0: 让他不要有我可以通过闹啊或者是不乖啊把另一个人拽回来这种方式，这是不可以的。
1: 小学阶段的孩子，
0: 小学阶段的孩子就讲爸爸妈妈曾经相爱过，那是真的，但现在不爱了也是真的，而我们的分开的决定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1: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容易把一些错误
0: 他开始内疚了，嗯，他开始关注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了。
1: 嗯，中学阶段呢，初中高中
0: 他要开始建立自我同一性，就是我到底是谁这个事情，
1: 嗯，
0: 他要开始思考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从哪里来，他就要想，尤其这个阶段禁忌就是不要去批评你另一方，尤其是觉得他带毒的那种想法，
1: 嗯，
0: 这样会撕裂孩子的内心，是让他产生混乱。那么大学阶段就可以比较诚实的讲到底怎么回事了，因为虽然说别人幸福家庭里的孩子可能大学还对感情懵懵懂懂，
1: 对，
0: 但是离异家庭的孩子肯定已经早熟了，他能够接受全部的事实，这可能是一份很特别的成人礼。
1: 嗯，这种让他提前去感受这种人性的复杂哈，
0: 他已经可以知道了，
1: 已经可以知道怎么去面对了。其实是我觉得给了孩子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婚姻和婚姻家庭生活里的双方。
0: 对，但这个对父母本人的要求很高，他要做过自我反思，
1: 嗯，
0: 他要整理过自己的心情，然后不带毒的输出。
1: 最后于静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其实我们知道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来聊这件事情真的有一点杯水车薪的感觉，我们只是也非常热心和热忱的希望能够给大家在操作层面上提供一些心理的支持哈。
0: 要非说所有阶段的话，最重要的一条大概是你不要怕孩子难过，你可以允许他用愤怒呢或者是一些稍微极端的方式在短期内表达他的愤怒，
1: 别压抑他，让他正视这个问题。
0: 是，而且就算他感觉不好，你也不代表你就是失败的父母。
1: 明白。好，我觉得有一点是要肯定的，就是不是说离婚就一定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吧？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首先要明确的，而且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但不可回避的就是离婚确实会对孩子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我们处理好各方各面的关系，带孩子正确的去面对和处理，是我们对孩子的爱，也是责任。好，谢谢于静，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而咱们今天的主角赵章成就是这项绝技的创始人。1905年，赵章成出生在河南洛阳，祖祖辈辈都是普通农民。有句话叫天下之中在洛阳，到了民国时期，袁世凯又在洛阳建立了西工兵营，于是又有人说洛阳之中在西工。从这两句口号里不难想象洛阳在各个军事集团眼中的地位，再加上当时洛阳周边军阀林立，几乎是五天一大仗，三天一小仗，这可苦了老百姓们呐。甭管春耕还是秋收，都有一群军阀在打仗，根本没办法好好种地，地里没了收成，很快就没了果腹的口粮。赵章成的童年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饭都吃不上，当然也没办法供孩子上学读书，赵章成就在家里干农活，延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一直到22岁的时候，他萌生了参军的想法，不为别的，就是当了兵好歹能管口饭吃。于是这一天，赵章成离开家乡前往省城。凑巧的是，当时冯玉祥刚见识到火炮的巨大威力，从国外买来了几门迫击炮，又想顺带扩充一下自己的西北军，正在省城里发布征兵公告。赵章成虽然说没上过学，大字儿不是一个，但打小就在家里帮忙干农活，不光长得结实，手臂也很有力量，顺利被军队选中，同其他人一起被领到了城外的一个军营里，编入了新组建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里不光有从各地征集来的新兵，还有其他部队选出来的老兵，有的人有文化有知识，有的人经验丰富，而赵章成除了力气大，几乎都没什么长处了。您也知道，迫击炮可不是光有力气就能打好的，因为它属于曲线炮，发射的时候炮管的俯仰角度非常重要，还得计算好弹道的轨迹，配合风速装弹量，在不同的地形上还会涉及到地理知识，还有怎么维护炮体等等，涉及到很多的理论知识。那这么复杂，一天学都没上过的赵章成，他能学得会吗？一开始上文化课的时候，赵章成的确就跟听天书一样，一句都听不懂，他就认真观察那个指导员画的图形，把迫击炮的每一个部分都记在脑子里。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到了实战演习的时候，赵章成一摸的炮弹居然成功的击中了目标。这一问才知道，他根本没什么诀窍，完全是凭着自己从小在农村田地里用小石头砸野鸡野兔子的瞄准经验。哼，这样的天赋和能力让训练的军官们都赞不绝口。就这样，赵章成和迫击炮结下了不解之缘。1931年，冯玉祥的西北军接受国民政府统编，同年对红军展开围剿。在一次战斗中，红军俘获了一大批士兵和军械，其中就包括赵章成所在的炮兵部队。可能因为自己就是农民出身吧，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赵章成对红军十分有好感。正巧苏区高层正打算组建炮兵队伍，但大部分士兵连迫击炮都没摸过，更别说操作了。那赵章成的加入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呐。果然他没让人失望，不仅积极分享迫击炮的操作方法和各种知识，还把自己总结出的经验分享给战士们。很快，赵章成的名声迅速在红军队伍中传开，之后他也被任命为红三军9师炮兵连连长，开始在红军队伍中担起重任。有战友说，赵章成手里的炮弹简直和长了眼睛一样，指哪儿打哪儿。更有一

赵章成在关键时刻用几发炮弹扭转战局，发生了什么呢？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之后，红一军团将两个炮兵连和一个工兵连合并，组成了炮工营，就由赵章成担任营长。四年之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踏上了长征的道路。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贵州省境内的乌江边，准备攻占对岸的遵义和桐梓地区。当时红军计划采取正面佯攻、主力偷渡的策略。然而没想到国民党军队的炮火实在太猛烈，不光压制着他们难以前进，还顺着偷渡的先遣部队摸到了乌江下游，连主力部队都有暴露的风险。在逼不得已的形势下，红军只能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对抗，但敌人呢，弹药充足，火力猛烈，红军这边显然不是对手。当时红四团的团长耿彪与政委商量之后，紧急向红一军借调来了一个帮手，没错，就是赵章成。可当时炮兵营的情况也不乐观，由于一路上的激烈交战，炮兵营已经损失大半，被临时整编成了一个连，赵章成也委屈地成了连长。不光如此，炮兵营一路上掩护主力对抗国军的重火力，大量弹药得不到补充，当耿彪听到赵章成手里只剩五发炮弹的时候，估计连吐血的心都有了。赵章成却不慌不忙，还安慰耿彪说：“首长不要慌，我看问题不大。”那位问了：“赵章成这么淡定，这是心里有把握呀？他真能凭着这几发炮弹扭转战局吗？”到了战场上，只见赵章成一只脚往前半步，手里稳稳地拖着炮身，没有瞄准镜，他就闭上一只眼睛，全凭经验。只听一声巨响，一枚炮弹落在了敌人的阵营里。然而大家看清楚后却更着急了，炮弹落在了敌军的背后，没有造成太大伤害，更何况现在炮弹也不多了，可经不起这么浪费呀。赵章成却依旧不慌不忙，迅速把第二发炮弹放进炮膛，又一声巨响，炮弹这次落在了敌军队伍正中央。原来赵章成的第一次发射只是试射，担心伤到自己人，只能往远了打。紧接着第三发、第四发炮弹接连发射，国民党守军被一阵浓烟覆盖。等浓烟散去，大家看见敌人的阵营中被三发炮弹炸出了品字形状的大坑，国民党残余的士兵们也惊慌失措，只想着赶紧逃命。政委从望远镜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双手抓住赵章成的肩膀，激动地说：“好样的，真不愧是红军的神炮手。”在长征过程中，除了爬雪山、过草地等等艰难险阻，还有一场战役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那就是强渡大渡河。大渡河是岷江的第一大支流，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还都是险峻的山脉，地势险要，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来到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群山之中，准备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西北地区。24号晚上，红军刚消灭了一批敌人，占领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这时红军前有大渡河天堑，后有敌人追兵，局面十分危急。第二天，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首长亲自下达了强渡命令。要知道，在当时能载着士兵们过河的工具只有一条小木船，才能坐十几个人。营长挑选了17名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率先坐上小船前往对岸。在战友们机枪火力的掩护之下，17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好不容易才冲上了对岸，却被敌人们的机枪压制在滩头，无法向前一步。
既然河对岸红军的枪支摧毁不了敌人的碉堡，那就只能用迫击炮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红军手里只剩下一门迫击炮，炮架还被炸坏了，没法使用，炮弹也仅剩下三枚，根本没有试错的机会。想要摧毁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对敌人造成威慑，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个时候炮手的选择当然是非赵章成莫属，这一次他是如何用三发炮弹挽救红军命运的呢？只见赵章成用左手扶住炮身，右手与炮口平行，指尖指着炮口的方向，翘起大拇指计算了距离和弹着点。准备就绪之后，赵章成没有丝毫犹豫，稳稳打出了炮弹。随着一声巨响，炮弹精准地打中了敌人的碉堡，紧接着第二发、第三发接连而至，分别落在了敌军部队中间和碉堡前面。率先过河的17名士兵就趁着敌人混乱的时机夺取了攻势，第二艘船上的支援部队也及时靠了岸。更关键的是，这三发炮弹对没有重武器装备的敌军造成了巨大的震慑。敌人一看对面手里有迫击炮，简直吓破了胆，纷纷扭头逃跑。也正是这场战役过后，毛主席得知了赵章成的神勇表现，他亲自签发命令，授予赵章成神炮手的称号。赵章成不光艺高人胆大，还喜欢想巧方法解决难题。咱们开头讲的日军误以为的毒气弹就是他的手笔。那这毒气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场战斗发生在1940年，正处于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赵章成所在的八路军129师的任务是拿下日寇盘踞在辽县附近的管头、石匣子两个据点。要知道管头据点的地理位置十分巧妙，位置隐蔽，易守难攻，再加上敌人火力凶猛，红军一连打了3天都没什么太大收获。大家坐下来一商量，一致觉得强攻是没太大希望，只能想办法智取。可怎么才能智取呢？就在大家绞尽脑汁的时候，赵章成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子弹炮火又打不进据点，那就逼着敌人自己走出来呗。说得容易，可怎么操作呢？赵章成胸有成竹，他和士兵一起先把炮弹里的炸药倒出来一部分，然后呢填上辣椒面，再装上引信。就这样，他们一口气装了20多发辣椒炸弹。一切准备就绪，等红军再一次发起进攻的时候，赵章成把火炮阵地设置在距离敌人150米的地方。一开始装的还是普通炮弹，和之前一样，还是没能给敌人的攻势造成伤害。就在敌人们觉得红军这次肯定也没有新招，开始放松警惕的时候，赵章成下令把炮弹全部换成了装有辣椒面的新产品。很快，一枚枚辣椒面炮弹被精准地打进了敌人的据点。炮弹爆炸之后，辣椒粉混杂着烟尘是四处弥漫，呛得敌人眼泪直流。日军吓得拼命往外跑，趁着敌人们混乱的时候呢，红军战士们吹响了冲锋号，拿起武器一拥而上。已经丧失战斗能力的日军自然不是对手，据点顺利被红军拿下。辣椒炮弹属于神来之笔，毕竟在战场上有局限性，不可能推广使用。不过赵章成还有不少技术创新，比如在迫击炮的射程方面，咱都知道每种火炮都有距离限制，在抗日战争中使用的迫击炮射程的极限就是3000米，但赵章成却硬是突破了这个极限。在延安的时候，赵章成担任第129师炮兵主任，有一次为了配合反扫荡，他带着延安的炮兵学员在一个黄昏时分悄悄来到了沁州的东山上，想在这里炮击日军的火车站。然而经过一番测算，这儿离火车站太远，迫击炮还得再往前几百米才能打得到，
大家呢又不能随意往前移动，

则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风险。可老话说得好，来都来了，是吧？赵章成当然不愿意空手而归，他思考一番后果断下令，在每门迫击炮的导火管上附加几个药包。其实这个手法在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强装药，可以达到超远程射击的目的。但用在迫击炮上，赵章成可是头一个。事实证明，赵章成的判断没有错。炮弹密集地击中了远处的沁州火车站。第二天，我军炮袭火车站的新闻登上了军区战报的号外报道。日军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为什么这炮火能打这么远呢？毫无防备之下，自然损失惨重，运输道路也中断了。外出扫荡的日军补给不足，只能被迫撤退回城。除了辣椒面炮弹和超远程射击，赵章成在迫击炮技术上还有哪些创新呢？在说赵章成的创新之前啊，还得跟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迫击炮属于曲线炮，没办法用来平射，可八路军手里又缺少平射炮和炸药，用迫击炮虽然能炸到碉堡，但日军修建的战斗工事却是用混凝土做的，十分坚固，迫击炮根本炸不穿。1942年，八路军就面对着这样的困境。日军看咱们没有平射炮，就采用碉堡战术，碉堡外围还要拉上铁丝网，再挖上壕沟，企图用步步封锁的战术把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困死在太行山。这可着实让八路军犯了难，要是强攻肯定会伤亡惨重，要是不强攻又没有平射炮，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担任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改造迫击炮。他们找来赵章成，要他成立研究班，加紧改造设计。赵章成接下了任务，亲自挂帅，和十几名士兵干部一起齐心合力搞起了创新。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虽然说是研究班，但当时的技术创新可不像现在这么高大上。赵章成和战士们甚至用上了大锤。在反复探索和试验下，他们终于研究出了拉火装置，实现了迫击炮平射。出货成功之后，研究班又利用从日军手里缴获的装备反复改进，平射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刘伯承听说之后啊，非常高兴，立刻让129师改装迫击炮。那这种经过用迫击炮改造来的平射炮，到了战场上效果怎么样呢？这么跟您说吧，在一次战斗中，迫击炮在百米距离上打出了5发平射炮，都命中了敌军的碉堡。虽然碉堡没被炸塌，但敌人却缴械投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八路军手里已经有了平射炮，碉堡被摧毁那只是迟早的事儿了，那还打什么呀？保命要紧呐。更值得一提的是，赵章成还练出了单手放炮的独门绝技。咱们前面说了，红军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迫击炮常常遭到损坏，没有底板，没有炮架，赵章成就一手托起炮筒，一手填装炮弹，就拿肉眼瞄准，居然也能弹无虚发。练成了他也不私藏，很愿意把这手绝活交给别人。而且在1964年的时候，这项技术被拍成了军事教学片，在全军推广学习。时至今日，放眼全世界，单手放炮也只有中国的炮兵才会。解放之后，赵章成又先后担任西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解放军炮兵副司令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军衔都这么高了，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官儿，在他的心里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炮兵，还是

最喜欢自己原来的迫击炮。1969年11月，65岁的赵章成由于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他的灵前还摆放着两架制作精细的迫击炮模型。

0: 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1: 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零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溪流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6: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3: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0: 架起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4: 算不下了。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5: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6: 陈吉亭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7: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峡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8: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7: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9: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0: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9: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0: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3: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2: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4: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5: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 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7: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6: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7: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6: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四月至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5: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

0: 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6: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6: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0: 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2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2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

0: 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网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躺着就能挣钱，最高拿7万元补贴，顺带还能给咱们中国航天做贡献，换作是你愿不愿意干呢？就在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的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到尾坚持做完整个实验，就可以拿到2万到7万元不等的补助。这消息一出啊，立马是全网刷屏，不少网友直呼，哎，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躺平也能赚钱吗？其实这份志愿工作可不是单纯躺着享福，它是正经的航天医学卧床实验，主要用来模拟太空低变重力的环境，观察人体生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验证航天员的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为咱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积累宝贵的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心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意下床活动。同时招募是有门槛的，对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3: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2: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1: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2: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 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1: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0: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深度观察。
5: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6: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5: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 费者的同意。
6: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5: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7: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的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5: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7: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5: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7: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5: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6: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5: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7: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0: 求好评 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啊，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也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

0: 哪来真正的五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小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七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了日程。那技能呢，正在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带来的现场观察。
2: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3: 这是第一次来吗？
4: 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的呢。
5: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6: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2: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7: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诱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2: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8: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3: 然后我听你孩子讲的，
8: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2: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9: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2: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10: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

0: 人之称和人才之称。
1: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2: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3: 所以说啊，这个 AI 夜校火起来不是跟风赶时髦，它真的管用啊。你想啊，外卖小哥学会了用 AI 优化送餐路线，全职妈妈做起了短视频剪辑，老同志们也搞清楚了什么是豆包。这不光是跟上时代，更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多开了一条路啊。国家搭台，企业参与，课堂开到家门口，关键还免费。技能这东西学到身上谁也抢不走， AI 再厉害也得有人会用，更多人愿意用啊，夜校一盏灯，点亮的是普通人端稳饭碗、活得更有底气的希望。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0: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动漫游戏里的角色啊，买个手办收藏也很常见。不过由于二次元手办市场鱼龙混杂，部分未成年受众心智尚不成熟，那一不小心就可能买到违规甚至违法的产品。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过程当中呢，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4个。外婆发现之后报了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这也是江苏首起产销一体的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调查。
13: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4: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这个淫秽手办，这个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关的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
13: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4: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这个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这个 IP 呢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一个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13: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

0: 如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知名 IP 的一个这个模板，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一个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成品的一个制作。
0: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另案处理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中可莉等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 我们查到有3个具体的一个网店啊，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这个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0: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用，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3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
1: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在这个正版的一个网店呢，它是要销售近1000元的。然后呢，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也是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觉得是有利可图，所以才会动这个歪念头，对这个 IP 进行一个盗版。
0: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合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从一个未成年人的好奇下单，到一条横跨21省市的黑产链被连根拔起，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全链条打击，更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二次元文化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容侵犯，各方合力方能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文化环境。
3: 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啊，打击违法犯罪很重要，但更值得被看见的是，每个成年人的警觉都可能成为保护孩子的一堵墙。守住底线，从留意孩子买了什么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6号，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那么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5: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啊，美国呢也暂停了对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同时呢，伊朗也反馈以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所谓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

0: 普对于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1: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据美国官员表示，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会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现在还是在长期存在的，而且呢，想要解决短期内还面临很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呢，一方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这个议题已经同其他的相关争议议题相绑定，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同时呢，它也绑定了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啊，比如说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相关的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问题想要重新打通，就意味着其他的议题也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共识性意见之后一揽子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阻塞问题已经关联到包括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内部政治，因此呢，想要确保各方都能够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各方在国内的议题上啊，或者说国内的观点上也要做出巨大让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阻塞的风险。而另外一个方面，各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延续，也都感受到了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都有意愿通过强力手段来打破当前阻塞这个局面的意愿在增强，这个也会给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
1: 总体来看，当前伊朗局势正处于微妙的转折节点，既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又有不少仍待解决的问题，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据外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 AI 行业有个热点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先是豆包正式推出了分层付费模式，有基础版免费，标准版每个月68元起，以及更昂贵的加强版、专业版将用户分层。那国产 AI 应用呢，即将正式迈入商业化的一个新的阶段。紧接着，用豆包搜索历史人物黎元洪给出演员范伟的相关 PS 图片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的讨论炸开了锅啊！有人认为 AI 长期免费烧钱难以为继，收费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能够反哺技术升级。那也有不少网友质疑，既然开始收费，就得对输出的结果负责了， AI 幻觉有没有好好解决呀？要是连基础信息检索都可能出错，如何匹配付费用户的预期呢？也有人担忧，收费后 AI 的幻觉、版权争议等等问题会愈发的突出，那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啊。AI 收费模式到底如何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体验？收费之后 AI 企业的责任边界该如何界定？国产 AI 又该如何走出免费内卷，实现健康的商业化循环呢？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

0: 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
1: 我知道您是 AI 的重度用户啊，那您现在为 AI 付费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2: 我现在每个月为 AI 要付出去几千块费用，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用户，我的需求呢和普通人来说的我还写的还比较多一些，我有很多测试的项目。
1: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购买资源，然后呢不只是在一个 AI 软件上在使用这方面的这种付费是吧？
2: 对对，我会有国内外的多个 AI 软件上付费，加起来大概有几千块钱。
1: 那这次这个豆包推出了这么一个分层付费模式哈，把用户划分为这个日常使用、轻度专业或者是高频生产力以及重度高算力四个层级，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定价策略呢？
2: 我觉得豆包推出的这种分层付费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用户习惯的，因为中国用户呢其实并不是不能付费，而是非常讲究分层和性价比。你会发现今天中国互联网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免费基础版再加上付费的这个增值服务版啊，视频网站是这样，网盘也是这样，游戏也是这样， AI 未来呢我觉得大概率呢也是这样啊。豆包呢又把用户分成这种日常用户、轻度专业用户、高频生产力用户、重度高算力用户，本质上呢是把 AI 从全民玩具变成一个分级生产工具。因为 AI 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不是用户不够多，而是用户越多成本越高啊。因为 AI 它不像我们传统互联网，传统互联网呢，你比方说我们就拿短视频举例，你刷一次短视频，平台编辑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你每用一次 AI 它都在实时消耗 GPU 算力、电力和 token 啊。所以我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电费满是电， token 呢可能买的是你的脑子，收费呢其实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算力经济模型，否则呢行业呢永远只能靠这个融资来输血。
1: 所以它真正能够解决到这个 AI 行业长期存在的这个算力成本难题吗？会不会像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的，比如说某游乐园，它的这种优速通用户才是真正创收盈利的这样的一些点？
2: 目前呢，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 AI 大厂啊，不管是像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还是字节也好，啊，目前基本上还是在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这种阶段，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努力的寻找这样的一些盈利模式啊。国外那些巨头，包括 Google 啊、馒头啊，他们现在刚刚发了这个一季度财报，营收包括利润现在都是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其实就是走的这样的一种收费的这样一种模式。您刚才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们很多游乐园呢，这种优速通呢，它最后变成了一个盈利点。我觉得对于 AI 企业来说呢，它也是这样啊，它可能未来呢也是这样，它会把用户会分开，我可能是有免费的用户或者是有基础版的用户，未来呢你可能要得到更高的服务啊，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他就得去买一些类似于优速通这样的。其实这些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1: 那近期豆包就出现了比如说搜索黎元洪，结果给出了范伟 PS 图片的这种典型的幻觉啊。以前呢免费可能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付费之后 AI 是不是该对它的输出结果负责呢？那您认为 AI 收费之后企业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怎么平衡这种比如说技术的不完善和用户付费的这种高预期呢？
2: 我觉得它是种幻觉问题，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这种 AI 一旦收费，它的责任逻辑可能就变了。因为在免费时代呢，用户对于 AI 的容忍度更像试着玩啊，他偶尔胡说八道也正常啊，你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是对他的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是有容忍度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收费，尤其是这种高阶会员收费，用户的心理就会迅速变化，我已经付了费了，你就不能总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啊，我就对你的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容忍度就会降到极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 AI 企业未来不能再只是强调啊模型能力很强，而必须要建立一些你像这种错误提示机制，我们的高风险场景的校验机制，我们的内容溯源机制，我们的幻觉纠错机制，我们的用户赔偿与这种申诉机制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你比方说在医疗、金融啊、法律、教育这些领域， AI 未来一定会从这种娱乐产品的逻辑走向

0: 专业服务的逻辑。也就是说，收费以后呢 AI 企业要承担的不只是技术责任，还会逐渐承担服务责任。
1: 很多时候人们聊起人和 AI 最大的区别啊，我会听过一个最高赞的回答是说 AI 不会像人一样的去担责去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免费时代结束了开始收费了，这个担责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收费之后呢，用户也会追求物有所值啊。那您觉得这种用户心态的转变会给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带来什么变化呢？
0: 我觉得我们收费以后呢会倒逼我们的行业啊会从这种流量内卷转向这种质量竞争啊。这种不光是我们的用户心态发生变化，我觉得 AI 企业的心态呢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免费时代呢，大家比的是 DAU下载量啊，你的用户的停留时长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到了收费时代，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准确率、你的稳定性、你的专业能力、你的换绝率、你的这种响应速度、你这种 agent 的执行能力。因为用户呢愿不愿意付费，核心呢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说啊，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我省去时间、帮助我赚到钱、帮助我提升效率啊。所以说未来的 AI 行业呢会越来越像数字约工市场，而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市场啊。未来呢，谁能够真正的帮用户干活啊，谁才能更好的收到费用。
1: 整花活博眼球吸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看真功夫金刚钻的时候了。所以说目前呢，不光是有这个 AI 错误引发的一个责任的争议啊，其实刚才您已经给出了挺好的回答，说要建立相关的一些机制来面对这个 AI 错误的这种可能会引发的纠纷。那现在呢，我们也关注到还有这个七家财经媒体在集体抵制 AI 免费抓取原创内容进行深度学习、数据挖掘和大模型训练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这种情况，也是最近才发生的哈。那您认为在 AI 商业化进程过程当中，企业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训练数据的版权合规问题，构建一个相对健康的行业生态？
0: 关于这个版权和训练数据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是 AI 商业化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门槛。因为现在很多内容平台媒体机构对于 AI 训练呢越来越敏感，本质原因是呢 AI 正在从应用内容变成了消费内容。过去呢，你像搜索引擎给媒体呢啊，虽然说它也会啊引用媒体内容，但是搜索引擎是给媒体导流的啊。但现在呢，很多 AI 直接把答案生成就完了，用户呢根本不用再去点击原文，就是不会再去跳到我们的这些媒体平台或者内容平台上去，这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版权和商业模式的冲突。我觉得未来的行业呢，我们一定会逐渐形成这么几种路径。第一种呢是叫授权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拥有这些媒体的这些拥有内容这些平台，包括我们的媒体啊、出版社、我们的知识平台等等的啊，会向 AI 公司啊授权这样的一些数据。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付费训练啊 ，AI 公司呢要按你的 token 的调用或者说内容的使用量啊和这样的一些具有知识这样的平台，他们去分成。第三种呢，是要建立数据版权的交易机制。未来的优质数据呢，很可能会像音乐版权一样被定价、被交易。因为 AI 时代最贵的已经不仅仅是算力，而是高质量的语料啊。所以我觉得吧 AI 收费呢几乎是行业成熟的必然选择。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长期靠补偿和烧钱活着，免费呢只适合市场的教育阶段，收费呢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产业阶段。我觉得未来呢，我们的这种国产的这些 AI 企业呢要想走出这些免费的这种内卷呢，我觉得关键要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呢要做差异化啊，就是说不要所有人都做这种万能聊天的机器人。第二件事呢，还是要做一些垂直场景啊，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你像医疗 AI 啊、金融 AI、政务 AI、工业 AI， 这些都比通用聊天更容易建立付费能力，而且这样的客户他们也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些付费意愿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从这种模型竞争走向这种 agent 竞争啊，因为未来的用户呢不再只是看谁更会聊天，而是还是要看谁更会干活啊。
2: 好，正如和刘兴亮对话当中所探讨的 AI 收费呢，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却也将技术漏洞、责任边界、版权合规等等问题推到了台前。人们并非否定 AI 商业化，而是期待物有所值的服务。 AI 企业既要正视技术的不完善，用严谨的校验、更透明的机制来弥补漏洞，也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权益。行业和监管更要高效协同，为 AI 商业化保驾护航。当然了，垂直领域其实更加值得发力。 AI 收费可以啊，但是必须持续推动行业建立价值与责任对等的正向循环。当企业能够以付费为动力深耕技术，坚守责任，当用户以付费为标尺，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服务， AI 才能够褪去噱头，成为融入更多人生活的生产力工具。这也是我们对于国产 AI 未来的期待。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5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明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骨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天气方面，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明天5月8号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碰到有人昏倒到底能否将其移动？发现有人溺水，倒挂控水的施救方式是否可取？被异物卡喉，一个人时如何自救呢？对于这些急救问题，您心中都有正确答案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

0: 400-179-2599，400-179-2599。
1: 北京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3: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4: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2: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5: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2: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了，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6: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7: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8: 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2: 用行动爱父母。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度省总合护长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讲话；
1: 黑龙江全力打造幸福河湖，以高品质河湖生态环境支撑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10天，1500多家中外企业积极备展；
1: 黑土地春播上演厘米级精度革命，让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助力全年丰产丰收；
0: 龙江多地掀起文创出圈热潮，本土风物借创意巧思出新出彩；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打卡花样春天》，带您沉浸式打卡龙江最美赏花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7号，省委书记、省总合护长许勤主持召开2026年度省总合护长会议，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合护长制的部署要求，一以贯之强化合护长制，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省长、省总合护长梁慧玲讲话，省级合护长刘慧等出席会议，学习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传达国家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省合护长制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相关事项做交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做好河湖保护治理。要保障江河安澜，编制实施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开展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构建现代化龙江水网。要节约集约用水，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和全面节约，强化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抓好保护治理，做好重点流域和水源地保护，加强排污口溯源整治，开展河湖清四乱，做好侵蚀沟治理，巩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主动完成第三轮督查交办事项。要压紧压实责任，省合护长制办公室要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合护长要认真履职，做到责任明确、监管严格、保护有力。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全面排查整治，显工若断，深

0: 泥石流等风险隐患，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黑龙江省水系发达，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四大水系奔流不息，这就利益附近3000条河流、数百个湖泊构成的生态画卷。如今一场以幸福为名的河湖变革正在让这些江河焕发新生，一份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幸福图景正在龙江大地铺展。
2: 清脆悦耳的鸟鸣，波光粼粼的水面，这里不是生态公园，而是哈尔滨利民污水处理厂的排水口。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的水质怎么样。可以看到水质还是比较清澈的。那么在这里呢，有10余种的鸟类呢来安家，尤其是被称为生态试纸的白骨顶，相当于送来了一份生态认可书。
3: 我们通过对辖区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并加强了对厂站网及污水来源进行全过程管理，像我手里的水排放后就能防止自然水体的富氧化，预防藻类过度繁殖，保护鱼类生存环境，才会形成今天各类珍禽落脚于此的良好生态局面。
0: 水清了，生态好了，随之而来的不只是鸟类的安家，还有当地市民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4: 环境非常好，你看这水面多辽阔，水鸟也非常多，这水非常好，一米深都能瞅到底儿。
0: 白骨顶鸡落户安家，只是黑龙江省水域水质变化的缩影。14/5期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6.7%，超过国家考核目标14.1%。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级，不仅筑牢了城乡饮水安全底线，更让老百姓们乐享滨水之美。最近，松花江畔的一把椅子就凭借周边治愈系的风景成为热门打卡地。
2: 这里是哈尔滨超火的忧郁长椅，往前看松花江的美景一览无余。当镜头转向了我的身后，在这个角度下，整个松花江的开阔景象都会成为你的背景板，轻松拍出特别出片的美图。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段普通的松花江，而是幸福河湖建设的亮丽名片。
0: 黑龙江深入推进河湖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提升河湖治理质效。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建成了315处幸福河湖。去年五大连池段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是东北四省区唯一入选的案例。眼下正值春播期，村级河湖长袁野每天巡护着3.5公里河段，严防田间围水入河。
5: 劝诫农户别把农药包装、化肥袋子丢进河水里，必保呢庄稼丰收，佑护河情水秀，守住幸福河湖的生态底色。
0: 在黑龙江，像袁野这样的河湖长一共有2.4万名，他们沿江河而行，巡河督导，履职尽责，推动河湖面貌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河湖可感可及的幸福，为了进一步扮靓幸福河湖，这两天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培育170万株鲜花，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
6: 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如今的黑龙江水更清，河湖更美，家门口的河湖成为了流不走的幸福。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河湖长治实施10周年，黑龙江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守护好江河湖泊原生态风貌。今年全省将高质量完成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和80条以上全省幸福河湖建设计划，让河安湖堰、宜居宜业的幸福河湖为更多龙江百姓带来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河湖管护守的是一江清水，会的是万家灯火。14/5以来，黑龙江坚决扛起河湖保护政治责任，五级河湖长体系层层压实扎实推进，管水、治水、兴水、护水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0: 壶口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6.7%，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四年保持优等。全省2.4万名河湖长的辛苦指数，换来了河湖的清洁指数，更换来了百姓的幸福指数。放眼全省，清水畅流，鱼翔浅底，水润黑土，稻香满仓，生态好水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15/5开局，黑龙江省治水兴水翻开新篇章，强化流域统一规划，推进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拓展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让每一条江河都成为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定于2026年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主会场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共设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等8个展区。今天距离第10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10天，各个参展企业都在紧张筹备，记者分多路前往参展单位探访备展情况。
2: 随着第10届中俄博览会进入了倒计时的预热阶段，一批科技加文旅的新业态呢也即将亮相。我今天就来到了幻境尔滨 XR 大空间的体验现场，通过轻薄的虚拟现实设备就能实现多人交互，穿梭哈尔滨百年历史。那这也是参展企业艾维尔科技即将带来的硬核科技项目。
3: 作为中俄博览会的常客，哈尔滨艾维尔科技深耕元宇宙 VR 数字技术多年，本次重磅推出的核心项目无界沉浸 XR 大空间科幻乐园，相较以往产品，在交互体验、场景沉浸感上实现全方位升级。为了在中俄博览会现场展现出最完美的效果，企业提前把产品投放到哈尔滨各大商场和景区，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反馈。
4: 和加拿大签订了教育相关的战略合作协议，现在黑龙江省文旅项目也非常火爆，所以今年我们把 XR 加 AI 文旅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推项目，让更多的海外朋友能体验到中国科技的魅力。
3: 作为中俄两国间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每届中俄博览会都是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拥抱全球市场的重要机遇。黑龙江华讯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主要涉足物联网设备制造、太赫兹检测技术等领域，目前企业正在模拟展会环境进行演练，全力冲刺10天后的亮相。
5: 包括卫星以及国产化设备，还有反无人机、保密打印机，都在这个对应的场景都进行测试和调试。
3: 截至目前，第10届中俄博览会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展会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
0: 眼下春耕生产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黑龙江各地春耕掀起了一场把作业标准精确到厘米的精度革命，从春播入手，让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力争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6: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正在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它的播种质量往往控制在厘米的方寸之间。在我身后这台播种机呢，是气吹式播种机，它的播种误差可以控制在厘米的级别范围之内，就像钟表的齿轮转动一样严丝合缝。通过这种方式，春播就能够实现高质量、高标准。
0: 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拥有耕地110万亩，这其中有1/3是白浆土，这种土深层不透水不透气，大豆根系发育受限。为了给大豆生长留出足够的空间，852分公司应用厘米级立体分层施肥加精量播种技术，让大豆生长更舒适。
7: 先将肥料深施入到土壤之中，深施肥带呢能达到18到20公分，浅施肥带呢能达到12到13公分，再进行播种。在作物的整个生育过程当中呢，作物都可以进行养分的吸收，真正建立起来这种厘米级的立体式的吸收网络。
0: 用工程学的思维抓

0: 按农业的标准，这场厘米级攻坚让每一粒种子都安放在最精确的深度，让单产提升从起跑线就开始加速。今年这项技术已经在852全面铺开，厘米级耕作模式同样也在其他农场蔓延。在黑龙江西部半干旱区的大山农场，玉米正被高精度播种机插入田间。由于当地以沙壤土为主，肥料还没来得及被根系吸收，就已经渗到一米以下，水肥利用率不足30%。为了改变现状，农场探索出一条保水保肥的新路。播种的同时，滴灌带被埋入垄台中间，滴管与种带间距精确控制在20厘米，水肥以水滴状缓慢渗入到作物根部，实现了高效吸收。
1: 它是通过这个处水桩给滴灌地给肥给水。现在像这一片地1400多亩地，我们配备了20个这个处水装置，已经70%的旱田种植面积用上了水肥滴灌技术。
0: 在精准调控的灌溉技术加持下，目前当地水肥保持得到有效改善。不止在垦区，这些厘米级技术也普及到了农村。在兰溪县，一项项精准技术已经走进田间地头。当地通过合作社统一托管的方式，将精量播种、立体施肥、大垄栽培等环节集成到每一道工序中，让厘米级守护覆盖从种到收全过程。
2: 通过合作社统一托管，把这些厘米级的技术都给它组合起来，粮食产量每场地得提高1万多斤左右产量吧，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0: 始于精准，成于集成。黑龙江正以种植为核心，构建立体标准网络，将厘米级技术推广到每一寸田间地头，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春耕生产。目前，全省春播工作加速展开，截至5月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近6000万亩。
3: 黑土沃野不仅有守护粮仓的精准配方，也有充满活力的创新创造。黑龙江多地掀起一股文创出圈热潮，厚重历史不再局限于展馆，古老非遗正走出传承作坊。一系列融合新潮创意与本土风物的龙江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温度、颜值和故事感，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4: 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品读哈尔滨的百年风貌。这里是位于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家居文创店，可以看到空间经过全新升级以后，咖啡的香气与艺术气息撞个满怀。在这里，无论是琳琅满目的画作，还是款式多样的文创，都在用一幅幅的手绘钢笔画来讲述哈尔滨的建筑之美以及文脉底蕴。
5: 最近，家居文创深耕本土城市文化，打造出可阅读、可体验的新场景。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手绘钢笔画、主题马克杯、拼豆趣味手作等上百种文创，品读这座城市的百年风貌。店内新推出的儿童绘本，以逃学企鹅视角讲述槟城美食与风情。刚刚启动制作的2027年文创日历，更融入手账元素，
6: 把这个中国的所有的经验我给它分类归纳了。27年实现过了以后，我们这本书日历还可以作为一个绘本来留存。
5: 一城一味一文创，一意一韵一风华，跳出城市文化空间，龙江非遗正积极开拓新市场。在同江，传承千年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将家常蔬果、吉祥祝福融入创作，让古老渔猎文化变身年轻人喜爱的随身好物，并紧扣丙午马年推出马上有钱挂件。在抚远，当地瞄准宠物经济这一新兴赛道，创新打造鱼皮宠物配饰，尺寸精准适配猫咪等小型宠物，游客还可亲手为爱宠制作挂件，让非遗技艺走进年轻养宠人群的生活。与开拓新市场同步，龙江文创还以私人定制激活新消费模式，推动传统技艺从大众量产转向个性精品。在逊克县群一玛瑙艺术馆，消费者可以按需定制玛瑙饰品，特别是融合冰雪文化、宋锦织造、非遗绒花等元素的玛瑙胸针，让人爱不释手。
7: 每一丝丝线都是经过熨烫、高温碾压，上面是那个珐琅掐丝的工艺，然后中间镶嵌了我们中国红逊克北红玛瑙。像这一个胸针要经过7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5: 全省在文创创新上持续发力，绥滨县将玛瑙打造成满汉全席， 大兴安岭加格达。

0: 皮区把掐丝珐琅、鱼皮、桦树皮镶嵌相结合，让沙画不再转瞬即逝。塔河县则把闲置的松果变为桌面摆件等文创产品，一件件充满新意的作品让龙江特色非遗可触可感落地生花。
1: 五月龙江繁华似锦，从城市街巷到山野田园，春花烂漫，交织出一幅绚丽多姿的生态画卷。人们纷纷走进春光，拥抱芬芳，用镜头定格每一刻绽放。那此刻啊，我们的演播室也正被花海环绕。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打卡花样春天》，带您沉浸式打卡龙江最美赏花地。
2: 跟随蝴蝶的脚步，我们首先来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追杏花、赏杏花自古有之，它既是诗人笔下春色满园关不住的盎然生机，也似水墨画中粉墙斜露杏花梢的静谧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片杏花海。
3: 每年的这个时候，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园就成了最美打卡地。如云似雪的花海映衬着红墙灰瓦，时光仿佛在此轻轻驻足。漫步花径，仿佛仍能听见当年哈军工人对学子的殷殷期许。如今红杏枝头春意闹就在眼前，游人不禁感叹，这个春天幸好遇见你。
4: 哈尔滨的每个季节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春天就是让人有那种就是开始的感觉，新的开始。
3: 眼下正是百花争艳的时节，杏花、桃花十多种花卉竞相绽放，接骨木、水曲柳也抽出一束新绿，繁花点亮城市，打卡地图随之更新。索菲亚广场的春花加欧陆风情，黄房子景区的专属花墙，省植物园露营区的野餐与秋千，市民游客在花影摇曳中尽享惬意时光。
5: 最美的不是花，而是赏花的人。一张张美丽的笑脸，欢快的笑容，在花的映衬下更加的幸福祥和，也是一种生活的激励吧。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正如古诗所写，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在哈尔滨古梨园，一株历经百年的山梨树如期绽放，静静述说着跨越时光的浪漫。
3: 万千梨花缀满枝头，将苍劲的树干衬得温柔缱绻，远远望去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这株全省最古老的野梨树扎根黑土140年，历经风霜仍枝繁叶茂，虽然盛花期仅十来天，却已成为城市记忆里鲜活的文化符号。
6: 所以这次是特意穿着汉服过来打卡拍照，我们种花文化源远流长，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
7: 它的树高在12米，冠幅平均呢是16米。
8: 你看，这是我们这棵古树的健康档案，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精心照料它，让它继续守望我们这座城市。
3: 如今赏花方式也在不断更新，文旅部门推出赏花地图，骑行慢道开启音乐公园新视角，马家沟沿岸的生态会客厅见证城市绿色变迁，每一朵绽放的花都是城市宜居宜游的生动注脚。
2: 眼下黑龙江各地的兴安杜鹃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它们迎春绽放，为广袤大地披上了一袭浪漫的紫色裙摆。兴安杜鹃又称金达莱、映山红，在东北林区一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
3: 5月1日，兴安杜鹃漫山盛放，如霞似锦。如今赏花不再局限于看，更衍生出多姿的花样体验。花下音乐会、花间民俗展演、赏花家正将自然风景转化为多元消费场景。在黑河爱辉区达子乡花海旁搭起自然舞池，乐队驻唱，花海站台指引打卡路线，鸡东县映山红赏花季游人如织，进一步提升全省旅发达会影响力。 海林市笔架山景区融合非遗体验与北药科普，打造沉浸式春游目的地。双鸭山紫云岭450公顷杜鹃花海旁

0: 特色市集与手工艺摊位点缀其间。
1: 咱们那边也有度假花海，但是开的没有这么漂亮，特别震撼。
0: 花海与人潮相应，生态与产业共鸣。在这一场场春天的花市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龙江四季之美，更是经济活力在花香中悄然盛放。
2: 近日，2025年度元宇宙典型案例发布，其中黑龙江省的智能语音数字人哈夏等三项案例入选。这三个案例分别聚焦文旅、传媒等多个领域，成功打造了元宇宙加产业落地的创新生态平台。元宇宙作为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型应用，是一项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的未来产业。今年，黑龙江省积极布局元宇宙赛道，重点围绕文旅融合、数字孪生等应用场景推进产业建设，目前已初步形成系统化发展格局。
0: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通知，延续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展商在展期内销售免税额度内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本次扩大了免税展品类别和免税销售额度，除清单内20个大类$20,000免税额度外，对每位展商给予清单外展品$20,000免税销售额度。对俄罗斯展商在展会上销售的进口饼干，免征10%的进口关税和13%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产于俄罗斯的蜜蜡、琥珀类珠宝饰品展品，免征8%的进口关税、10%的进口环节消费税和13%的增值税。黑龙江出台配套奖励政策，进一步激励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发展。省内合规独立法人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板挂牌，并完成股权可转债类直接融资即可申报，申报成功将获得融资额的2%奖励，单户企业最高奖励30万元。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专板已于3月底正式开板，目前入板企业达69家，覆盖高端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度第二批省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及乡土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启动。省级科技特派员将被选派至75个县市区，提供专业科技服务，推动农村创新创业。乡土科技人才培养覆盖全省28个脱贫县市，主要开展种植、养殖、食品加工以及互联网销售及品牌运营等方面的培训。
3: 五月的黑龙江鲜花缀满枝头，粉白金黄交织。
4: 节目最后，一起来邂逅山野浪漫，解锁龙江限定美好。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3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 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胡家老糕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胡家老糕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胡家老糕，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曼芝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四五口气，倒腾不过来的，用胡家老糕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绝望了，干脆什么药也不用，您不治病，那大罗神仙也帮不了您。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得了一场病，您就比如说心衰，折腾个够呛，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缩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

就这样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别人用3个月，他得用1年，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我们胡家老膏似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胡家老膏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咱们胡家老膏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吃咱们胡家老膏不像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它割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4-5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就能把病解决利索，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1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4-5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随着胡家老膏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2瓶。两瓶不行，您就5瓶10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咱们胡家老膏为啥100多年大家伙还在用？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

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
家里开销也大，

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强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

0: 日月星辰都在那儿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八月十五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胡家老膏。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胡家老膏，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轻松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你以为吃上一小口胡家老膏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胡家老膏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胡家老膏不像有些膏方，一口胡家老膏的药量是其他膏的多少倍。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七个月的胡家老膏，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韩老师，一位男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有件事情啊，现在让我心里边特别的别扭。
1: 嗯，
0: 别扭在什么呢？我和我老婆啊，我们两个人结婚3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要孩子呢。我今年呢是36岁，我老婆呢是31岁，我们俩相差5岁。结婚这3年啊，一直我都挺忙的。本来呢也说好了，要孩子的事情呢再过个1-2年再说。现在我们俩都觉得好像还没有到想要孩子的那个心态哈。
1: 嗯。
0: 那么我老婆呢，在结婚以后总是在抱怨我，抱怨我太忙，抱怨我不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么腻着他。不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宠着他，那么每天费尽心机找时间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在我们结婚之后，现在也正是我事业的一个上升期，我很忙，这是真的，所以呢就少有时间能陪他。而最近呢，他就对我说，你要再不陪我，那我就找别的人，和别的人去见见面，去和别的人谈谈情说说爱，因为我心里边觉得我需要你这样陪我，你要不陪我，我真的去找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跟我想撒个娇，想威胁一下我，但是没想到呢，他真的和一个网友在聊天，而且他上周还真的和人家去见了一面，见完了他还告诉我说，哎，我今天见了一个男网友，还特别聊得好。我当时听了就挺生气的，我说一开始我还挺镇定，我说男网友嘛，见了也就见了，公众场合啊，说话还得有底线哈。他说是公众场合，不过聊天原本想只见半个小时，结果一聊聊了2个多小时，才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很聊得来的。接下来呢几天的时间，他就不断的在说他见网友的事儿，然后他还和这个网友还继续聊天，他们还加了微信。我知道开始呢是他故意做给我看的，可是我心里还是特别别扭，我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来更多的陪伴他，他是知道的。那么我不希望他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他心里的一些问题，我希望他找女朋友去聊天啊，他可以去找他爸他妈呀，他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做一点他喜欢做的事儿啊，反正现在这个方式我是很不喜欢的。所以这两天我对他挺冷淡的，其实是内心对他很失望吧。
1: 是，我觉得这个两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理由。
0: 嗯，
1: 他呢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0: 嗯，
1: 我陪不了你。
0: 嗯，
1: 那女孩子她的妻子就觉得你陪不了我，我找人陪啊。
0: 嗯，
1: 是不是？
0: 都够性格都蛮犟的啊。
1: 对， 对，这俩人呢都可以，所以说有的时候沟通就是这样，如果大家互不让步的话，
0: 嗯，
1: 那就不叫沟通了，那就各行其事，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呢，这位男士呢，现在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由啊。那么当然，这位男士他的理由会更充分。我事业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嗯
1: 啊。但是呢，那么他的妻子呢，界定的更好的生活跟他界定的好像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啊。你界定更好生活就挣钱挣钱，但他的妻子会认为我不需要，
0: 嗯
1: 啊，也许他妻子说我既需要钱，我也需要你陪我，我们经济状况改善了，我也需要你陪我。那么在这之间呢，是不是真的就是非常矛盾呢？啊，也我觉得也并不是矛盾啊，
0: 嗯，
1: 就看两个人，之间或者说这个人能不能处理好。我们经常现在大家经常谈那个话题是怎么样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说两头，我只能忙一头，要么我就过我的生活，我就事业上工作上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啊，要么我就顾工作啊，生活方面家庭生活各方面我都尽量的不去涉足，或者干脆就放弃了，这都不是合适的，这有的时候都是一些理由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俩如果再继续的这样僵持下去，那势必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那

0: 那他的妻子真有可能因为寂寞，因为觉得没有人陪我，然后就跟这个男网友，而且妻子也觉得我也不是跟他要怎么怎么样，但我就是想找人陪我，想找人聊天，我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段把你再吸回来，看你是不是重视我。他的妻子也采取了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说如果你重视我，你现在就会回来。这男士说，我回不去，正上升期啊，陪不了你。那我觉得这俩就是这个结局，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两个人在相反的方向上狂奔，可以说两人可能距离越来越远，但是又住在同样的屋檐下，那你们俩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不妨你先主动的去走出来一步，
1: 嗯
0: 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觉得夫妻俩之间如果在这个事情都僵持的话，各说各的理的话，啊，现在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指责，就是男生这位男士可能会觉得，这丈夫可能会觉得他去找别的男人聊天这那的，这是从道德上层面上他就做的不对啊，
1: 嗯，
0: 是吧？我这个陪不了你，我这工作忙，好像自己很对。我觉得在这儿的话，不要先讲对错，而是你们俩之间出问题了。出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的妻子希望你陪她，那你能不能，你再忙，你能不能一周抽出来一天半天或者多长时间，你跟她有一个约定，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哎，至少让你妻子感觉到我每一周至少有一天或者半天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在一块儿，
1: 嗯，
0: 是吧？要不然要周六周日干什么？
1: 对
0: 啊，人不可能忙成那样。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忙，
1: 嗯，
0: 咱原来有一首歌曲叫我很忙，
1: 哈哈，
0: 就是说所有的忙都是你自己，有的时候都是你不会时间管理而已。
1: 嗯，
0: 就是说哪有那么忙就让你忙到就连家人都不顾了，连妻子这么重要的人你就会放到一边，我就不管了啊，这会让人尤其让你的妻子觉得他完全被忽略了，完全在这个家庭中呢无足轻重。
1: 我记得节目中我们也有讨论过，就是有一些男人觉得我在事业上升期很忙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体谅我的老婆，也就是说体谅的女人都应该知道我现在很忙。所以他也说了，他说哎，这会儿其实做女人的应该是有很多男人向往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在家里做好了饭啊，乖乖的等着这个男人回来啊，啊，或者说这个男人不能照顾他的时候，那么他最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呀，
0: 自己玩，自己逛商场，
1: 啊，对对对，
0: 咱有钱
1: 啊，对
0: 啊，
1: 就是至少是那个非常的贤惠嘛，这才是贤妻嘛，而且贤妻都应该是，比如说帮丈夫熨烫好衣服啊，照顾好丈夫的饮食啊，然后丈夫去忙吧，是这样的哈。所以有些男人是觉得，感情。你这个小女人，你想要的无非就是我陪伴一下你，我陪着你，我陪着你这个时间，我还得去谈客户呢。这就是男人的这样一个思维。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无论你有多忙，如果你忙成这样的话，就说明你的所谓的事业也就是那样了，
1: 嗯，
0: 是吧？你连这种时间管理的概念都没有啊，你就抽不出来。那你是能忙到什么程度呢？而且可以见到就是忙而无效。
1: 嗯，
0: 就现在有不少人是忙而无效，就虽然很忙，没有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倒是去反思一下，处理一下你的工作，合理的安排一下，可有可无的事情能不能咔掉就咔掉，然后呢增加一些陪你妻子的这种时间。啊，是不是增加一些，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就会改善啊，因为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矛盾点就在这儿，
1: 嗯，
0: 而且你妻子是被动的，你看他主动的去找一个男网友去聊天啊，去谈心啊，但实际上他是很被动的，
1: 嗯，
0: 他就在你这一头，如果你主动的去应变了，那你妻子自然也就回来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啊，
1: 对，
0: 他不是两个人就憋气了，就斗气了。女士就是不管你怎么做，我就是要跟男网友见面，还不是这种，是不是？就是你在于你这个丈夫，你自己是不是能够主动的去发现一些改变？
1: 嗯，说到
0: 关系就会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1: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也挺想说两句哈。假如说这个男人并不懂得去改变，那么作为女人而言，你也看到了这个男人。

0: 男人只是一心一意的在工作，他的心还是装着这个家，他也特别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通常来说，我们这一代的男人，那还是大多数还是那种直男意识，他们可能真的觉得陪伴啊、买花啊、浪漫啊，哎呀，这样的事情，这个太不务实了。是吧？对，我还不如务实，好好的多给你挣2000块钱、3000块钱、20000块钱回来呢哈，还不如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期节目中，我是想告诉大家，这样你是不能够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的，
1: 对，
0: 你也不能够填补你内心那一点空洞的这个感觉，没有被重视，没有被陪伴的那样一点点空洞感哈。
1: 对，
0: 我觉得她丈夫说的有几点是对的。如果你的丈夫真的没有时间来陪伴你，他只是在工作的情况下，那你现在也没有孩子需要照顾，如果是这样的妻子，你不如安排好你自己的生活。
1: 对，
0: 你去报一报你喜欢的兴趣班，是吧？你去和闺蜜们在一起，你去这个找一些自己可以填充时间的事情，你哪怕找一些有爱好的话，你在家里边你看看剧，
1: 对，
0: 看看电影。其实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不寂寞，
1: 对，
0: 可以过得很好，
1: 对，
0: 是吧？他不像是说，哎，早在20年前，你一个人待着你没事可干。现在不，现在你一个人，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的生活有趣起来，
1: 对，
0: 有意思起来。所以在别人不能陪伴你的时候，你在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也要让你的伴侣知道，你其实需要的是一份情感交流。
1: 那
0: 我认识的有伴侣，男人不能陪伴女人的情况下，哪怕偶尔发一个，比如说大家共享的一个微信，
1: 对，
0: 是吧，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章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情，哎，发给对方了，你都知道，哦，对方他是惦记我的，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其实你需要的就是这一点，是吧，韩老师？
1: 所以说这位女士呢，其实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就完全这个生活就是必须得有那个人，没有那个人我的生活就没有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种观念一定要改变。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结了婚到底为了啥？不就是让他陪我吗？啊，但是呢，生活不仅如此，
0: 嗯，
1: 还要有你自己的内容，
0: 嗯，
1: 这样的话你会过得更加从容一些。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面一位女生问到问题，说我30岁了还没有结婚，目前呢我是和一个比我小8岁的男生在谈恋爱，就算是姐弟恋哈，小8岁，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比他大那么多，是因为我自己在心态上就不像同龄人那样，我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我自己相对来说可能也比较幼稚一些，反倒是我男朋友，他很多事情想的比我更周到更远，他呢是属于那种少年老成型的，所以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在照顾我。我父母非常的传统，他们并不在意我到底怎么想的，他们就是觉得我应该马上要考虑到结婚了。那么小男友他们会觉得不大适合结婚，我的男朋友确实也是这样，因为目前只有22岁，所以我的男朋友他并没有想现在结婚，他告诉我的是他会在26、27岁考虑到结婚，那对于我来说，我就要再等差不多4、5年的时间。我父母坚决反对，说4、5年之后变数太大了，但是我看来4、5年之后，也许如果真的不能在一起也没关系，如果在一起的话，那么不是很好的结局吗？我父母强烈反对中，而我呢对这段感情却很乐观，我父母说我是盲目乐观，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父母说的对，盲目乐观，因为这位女士呢，她在谈恋爱，一般我们说当一个女人陷入恋爱的时候，有的都会成为一个诗人一样，就是对整个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所以她父母说她盲目乐观，我觉得说的未尝不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

0: 爱的这位男生呢，他呢却说你得等我几年之后我才能给你结，也就是说咱们俩的感情是有前置条件的，
1: 嗯，
0: 是吧，如果你等不了我们俩就无法继续，如果我们俩要能够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就再等我五年六年啊，那是不是说五年六年之后他娶的那个人必然是你呢？那可不是一个定数，
1: 嗯，
0: 是不是？但现在有一个定数是你必须要等五年五年六年之后咱们俩才能结婚，我现在我能结也不结，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位女士可能是在冒一个险，
1: 对，
0: 虽然我觉得你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你觉得她挺可靠挺可爱挺成熟，她在反过来照顾你，我们一般是这样认为的，一般人在21、22岁23岁的时候，这时候人生才刚刚的开始走入社会，他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很多东西可能经历过5、6年之后，这5、6年之后这个人将近30岁了，
1: 嗯，
0: 他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他的事业可能到了一个30岁，我们说一般人的事业会到了一个第一个瓶颈期啊，要么就上去要么就停在某个位置上啊，那在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提出来我现在事业又怎么样啊，那你怎么考虑等等，甚至还有生养孩子这些因素你是怎么考虑的等等，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你们的爱是有，这位女士会觉得我们俩真爱呀，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干扰，虽然有年龄差但是我不觉得有年龄差，
1: 对啊，难道对爱情如此乐观觉得两人是真爱这个不够吗？
0: 但是我觉得他父母说的那句话是非常对的，就是你有点盲目乐观，因为这个男生已经给你的爱加了一个前提是5、6年之后，
1: 嗯，就是
0: 才能结婚。
1: 对，5、6年之后是一个结果。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0: 如果5、6年之后这个结果谁都说不定，
1: 嗯
0: 嗯，那你就是在冒险，嗯。
1: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5、6年之后说不定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放弃啊。
0: 这就是我也许是我对于爱情的这种态度，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在此时此地爱上一个人，在彼时彼地又爱上另外一个人，
1: 嗯，
0: 我始终觉得爱的对象不是唯一的，就是大家要相互的去经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吧，就是说你可以去那样爱，我也不反对说这位女士非要去考虑父母的意见，说要现实一点要怎么着，你可以去爱，但是你也得想到，假如说他刚才这位女士也刚才也说到了嘛，在微信里面也说到了5、6年之后如果他不爱我了，
1: 嗯，
0: 那你怎么办，
1: 嗯，
0: 你会觉得哎我很洒脱的，不爱我不爱我就分手，不爱就分手呗，各过各的有什么呢，
1: 嗯
0: 啊，那你要把这一点也考虑清楚了，你能够承受，这是你自己承受的，还有你父母承受的，你怎么去处理啊，在这5、6年当中你父母不停的催婚不停的给你泼凉水，你怎么去应对这个等等这些东西你都要考虑的啊，你不能说我谁也不顾了，我就我们俩就爱了，
1: 嗯
0: 啊，是吧，我一切都不要了也行，但是呢你自己能不能够承受这种压力，
1: 对，
0: 因为随之而来有一些压力你要能够消解的话也行，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你可能在5、6年之后遇到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一旦到了5、6年之后这情就变了，你就可能很被动了，而且我刚才说过男人在这个5、6年他可能社会认知各方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他情感的态度都会发生变化，那时候你怎么办，
1: 所以我是觉得你就要想明白，就是这样，恋爱不是不让你谈，你是要谈的，
0: 对，
1: 但是你得知道不仅仅是盲目乐观，我们可以乐观的谈恋爱，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几年之后不可确定的那些不可预测的那些因素我们怎样去避免，
0: 对，而且我刚才说到了这样一个，按说呢你们俩真的是可以结婚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如果这个男生真的爱你非你默许的话，你们俩为什么不现在结婚呢，
1: 嗯，
0: 但这位男生他说了结不了，因为有比你更重要的，
1: 对，有比你更重要的，他年轻嘛，
0: 我们把这话翻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这位女生可能冲昏头脑了，觉得他最爱我的，爱我爱的不得了，但是有没有想着男生在这已经扔出来了， 有比你更重要的。
1: 嗯，
0: 时间之后我还得要时间呢，时间对我来讲更重要，你可以排在第二位。
1: 嗯，
0: 所以这个女生在心里面想着，呀，我现在这个男生心里面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是最重要，他爱我，照顾我照得那么好。但其实呢，那你要看到另外一面，在这个男生呢，他照顾你的所有的这些做法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时间，是对我来讲更重要，你是排在第二位，这个你想一下，
1: 嗯，
0: 不要被这个所迷惑了，就一直认为呀，他很重视我，他很爱我，他对我就是说各方面都很呵护，但是你别忘了一个前提，这个很重要，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呢，一个女生说和我男朋友吵架了，我男朋友说我脾气不好，不在乎他，他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可能会分手了。其实我就是个不会表达的人，内心是很在乎他的，但是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脾气不好，说出来的一些话就好像是让他特别的不舒服，伤他的心，说完了我也后悔，怎么办？
0: 那就录下来多听听自己的录音我觉得这是个很好
1: 这是个办法哈。
0: 对，因为有的咱们现在有各种手段，有的人他在说这句话，他觉得我说这话能伤到你吗？后来我记得有一对夫妻就这样，那么不经意间就把这录音重放了，两个人坐在那里安静的听。其中一个人就我怎么说话声音这么难听呢？我本来我觉得我说这话心平气和的挺好的呀，怎么现在录音录下来就听着我说话简直不可理喻，怎么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呢？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位男生呢，真的可以，你去反复的听听你说的话到底是什么，你的语调、腔调、语境到底是什么。你听几次几遍之后，你就知道了，人是不可能不会改变的。
1: 对，
0: 只要你愿意。
1: 对
0: 啊，就像我原来做老师一个最基本训练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把课录下来听一下，自己听一下。你听一遍你就知道我原来。
1: 我们有一个儿子，儿子6岁了哈，儿子也是不给他的。那么我其实提这些条件的时候，内心当然是并不希望他考虑要离婚的，可没想到他考虑完了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还是觉得自己爱上了那个人，他想和那个人在一起，所以呢他答应净身出户，也就是说我要孩子，要我们2套房产这样的条件他都答应了。我心里边一下子都觉得很难过很难过。而对方是个什么人呢？其实对方年龄比我还大1岁，也有家庭有孩子，他说对方也是要净身出户的，那么他们两个人说是真心相爱的，所以我现在问问我该怎么办呢？
0: 如果人家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你真是也拉不住，是不是？但是好像听着这两人都好像有点失去理智了一样，是不是啊？我们说真的，要是他俩真的那么合适的话，那这时候你不妨放手，是吧？因为这个人已经铁了心念，人家就是要走出去了，是吧？你想尽一切手段都无法挽留他，那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的做法，你不妨放一下，
1: 我觉得
0: 让他去尝试一下，试试看，是不是？
1: 我倒觉得为什么要放啊，韩老师？你的丈夫无论如何都想和你离婚了，净身出户都想和你离婚，儿子也不要，财产也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婚姻至少在现在看来，你保全你的财产，保留好你的儿子，离吧。我真是
0: 有这种感觉。我说的放手就是
1: 这个意思吧。
0: 既然对方已经净身了，是吧？那你就让他出去呗。是不是？你就让他走呗。他拉都拉不住。
1: 我以为您说要再考虑考虑呢。对，拉都拉不住，孩子也拉不住他，
0: 财产也。而且对方也说，对方人家俩爱的死去活来了。是不是？已经到了。都是到了就是就相见恨晚的这种程度了。所以说从旁观的角度来讲，他俩在一起，我觉得真也不是他俩，就是他这个婚外的这段感情啊，那俩人啊，出轨的那俩人都真的也在不了一块儿。都已经冲破头脑，都是冲昏了头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跟你离婚，我不去办这个证，真的我就拖着你等等但是呢，只能会激起来那个人对你的更激烈的对抗，更激烈的不满。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对方一味的要挣脱，你不妨放一下，让他去离婚，净身出户呗。是不是？我觉得反过来对你来讲， 你去拼命的去

0: 挽留他出于什么，
1: 对，
0: 你要要他的是什么，
1: 嗯，
0: 啊，就这个人如果回来了，你觉得他只要留在婚姻当中就可以了，
1: 嗯，
0: 你觉得你要的是这个吗？
1: 嗯，
0: 这个人跟那个人爱的程度爱成那样了，是不是你能够容忍吗？啊，所以我觉得在婚姻关系，一般我们说当另外一半出了问题之后，首先我在婚恋政策当中也觉得情感问题我觉得解决不了了，至少我们在经济方面我能够保护好自己，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在这儿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位伴侣呢不妨去想清楚一点，别去再设到整整障碍，层层障碍，非得挡住他不让他走啊，到最后你可能会非常难受。
1: 对，就是，其实就是，如果对方都这样表示了，让他走了就是了，
0: 对，
1: 就离婚吧，放手了就是了。
0: 对，对，
1: 我们一般是不劝离婚的哈。
0: 对，
1: 但是，对，我想听到这儿，我们大家可能都听明白了，这个丈夫是现在铁了心，什么都不要了，要净身出户，到外面去，重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这个女士你再抓着不放，你会很痛苦，你会很难
0: 过，尤其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她会反过来，会更。就男士会甚至会就是各种办法都会使出来，因为我就要给你离开，是吧，我现在啥都不要了你还弄着我不放，
1: 对，
0: 那你还干啥，
1: 对，
0: 那可能会更激烈
1: 更难受哈、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一位女士说孩子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娘家妈来伺候坐月子，和婆婆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矛盾，然后吵得很厉害，我妈大概是个大嗓门北方人，婆婆是个南方人，我妈这个人呢当然是疼女儿，有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是因为两个老人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彼此他们伺候月子的理念也不同，所以相互之间就有矛盾，就看不惯，谁都不让谁，开始呢还也只是背后嘟囔两句，结果到现在就变得很激烈，开始吵架了，我不愿意把我妈妈送回去，因为我习惯吃我妈妈做的饭，习惯和我妈在一块儿，她照顾我的那些很心疼我很细微的地方，我的婆婆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省事的人，是爱指挥别人，嘴上爱说但不爱动手，婆婆原本并不在我家，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婆婆是每天都要到我家来，我就对我丈夫说能不能让婆婆少来一些，毕竟我有妈在照顾，当我丈夫知道我妈和婆婆吵起来之后，我丈夫对我妈和我都没有什么好脸色，现在孩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丈夫就说他妈说了让他和我离婚，我问他怎么想，他说他愿意和我离婚，反正我生的是个女儿，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真的是有点无语啊。
1: 嗯。
0: 因为那么他的妈妈嫌弃是吧，就是你生的
1: 生的是个女儿
0: 、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摆出来这样一番态度，而且这个丈夫呢在这也是这样一种态度，
1: 嗯，丈夫居然能说出、
0: 啊、说
1: 反正你生的是个女儿，所以我妈说让我和你离婚呢，我也愿意和你离婚，这话好寒心啊，
0: 对，听起来真的是跟这样的人再过下去
1: 也没啥必要，
0: 这真的是没有必要了啊！我觉得你说再多去挽留，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人的价值取向的问题，他就觉得男孩子就比女孩子重要，
1: 对，
0: 你生的不是个女孩子，生的不是个男孩子，那就你也同样不重要了，
1: 对，
0: 所以我可以再换一个人，
1: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真的你可以考虑一下，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假如说以后你即便生了一个儿子，那照样他重视的是儿子不是你，
1: 对，
0: 是吧，他整个家庭关系整个是混乱的，就是他对你来讲你就会觉得你更加会觉得你就是个生育的工具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仅仅如此而已、
1: 嗯、
0: 因为你不会生，你生了个女儿，你会生的时候你也不是作为一个人被尊重和看重的，
1: 对，
0: 仅此而已，
1: 对，
0: 所以你会非常难受，
1: 是的
0: 啊，包括跟他婆婆的关系
1: 嗯
0: 也是如此、嗯、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要考虑一下。
1: 对，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夫妻关系就是你的丈夫在你生完孩子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如此凉薄地说出这种话来、啊。
0: 对对，真的很伤人。
1: 你真、
0: 啊、那你就真诚地跟他去谈一谈。
1: 对，如果你犹豫，你是还在念及你们的感情，你看他对你没感情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是在考虑到孩子不能没有爸爸，那么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可能将来更麻烦。
0: 对，
1: 因为孩子是一个被嫌弃的孩子。
0: 对，
1: 如果你是在考虑，哎，离婚了，我个人的生活怎么办？那么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条一样，尽可能的在离婚这个问题上为自己争取最多的利益。
0: 对，
1: 保障你和孩子的生活。
0: 对，
1: 是吧？
0: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妈妈和这个婆婆之间的矛，你和你婆婆之间的矛盾，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激化的因素？是不是大家都在情绪当中的一种？
1: 有可能都在情绪里。
0: 啊、对，一种可能、嗯，因为你是个女孩，然后这都带有情绪化的。
1: 那当然了，可能娘家妈妈会觉得这个婆婆怎么那么对我女儿不好啊？我女儿刚生完孩子，你看这个婆婆对我女儿那样哈。
0: 对，如果是情绪问题的话，你们就理智一点，平静下来之后再去沟通。如果真的大家就是这样的，你的婆婆和你的丈夫就认为你就生了个女儿，一辈子你都是这样，

0: 终于结束了。
1: 嗯，怎么了？
0: 刚才我遇着一个高中同学，刚跟他聊了一会儿，说起来我们得有四五年没见了。
1: 老同学见面是高兴的事儿啊。哎，你怎么还叹气呀？
0: 他呀，其实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女孩。
1: 是吗？
0: 而且她这次放假是来找她男朋友的，没想到让我遇见了。
1: 这确实还挺尴尬的。你们当时为什么分的呀？
0: 那得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吧。
1: 也对，
0: 我记得是我高一那会儿吧，也就16岁吧，班里的同学都长得比我壮实，就我长得又瘦又小，跟个初中生似的。而且当时青春期嘛，我脸上长了好多青春痘，一块好皮肤都没有。一个发小还说我那时候的脸就跟被散弹枪打了似的，坑坑巴巴的。我表面上不在乎，但心里还是挺自卑的，所以在班里就一直不怎么说话。
1: 哎，让我猜猜，是不是当时只有那个女生愿意和你说话？
0: 没错，当时班上愿意跟我说话的女生只有她，她叫汤影峰。那会儿我就觉得她的名字特别好听。我记得开学的时候她坐我前桌，总是转过头来找我借笔。你说怪不怪？她不找同桌借，非得找我这个不爱搭理人的姐。而且那时候我看到女生对我笑就觉得不好意思，总觉得人家是在嘲笑我。但是她特别爱笑，一天要对我笑十几回。我就想，应该没有人这么无聊要嘲笑我这么多回吧。再说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也是圆圆的，特别可爱。就算她是真的在嘲笑我，我也受得了，就当是欣赏了嘛。
1: 那你是那会儿就喜欢他了？
0: 还真不是，虽然那个年纪是会对异性有些幻想吧，但我当时真的没喜欢过谁。哎，对了，我还和一个给我当家教的哥哥请教过幻想和喜欢的区别，他告诉我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如果哪天我遇到一个女孩，完全不会对她有什么幻想，但还是很愿意跟他聊天，那就是喜欢了。我当时就想啊，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对汤影峰产生过什么那方面的幻想，但又很喜欢和他聊天。
1: 那这不就是喜欢了吗？
0: 是啊，可是我当时没想明白，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好同学，还是关系很铁的那种。哎，上学那会儿不是流行传纸条吗？我和汤影峰总是趁着老师扭头的时候在课桌底下传纸条。有时候老师发现了，我们俩就被罚写笔记习题什么的。他写得快，每次写完还帮我写一会儿。我当时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觉得这朋友太仗义了。不过虽然被罚过好多次，但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传纸条，而且越聊越多。刚开始的时候一天也就写半页纸，后来一节课就能写两页纸，就跟微信聊天的纸质版一样。
1: 有这么多可聊的呀？
0: 是啊，而且我们的话题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那点事儿，会涉及到一些私事啊、心情啊什么的。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爸爸对他很严格，都16了还总是动手打他。
1: 啊？
0: 他每次说的激动了就气鼓鼓地跟我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他爸丢到阿富汗去，这样就没人管着他了。
1: 他爸这么严厉啊？你见过吗？
0: 见过呀，我们那时候住校，每周五放学他爸都会来接他。他爸总是板着脸，和汤影峰一点都不像。我就总是偷偷冲他翻白眼，还猜测过这估计不是亲爹吧。
1: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女儿16了还要打，确实有点过分了。
0: 可不，所以他把他所有在家的委屈全都倒给了我。我们越来越交心，总有说不完的话。跟他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舒服，就想着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1: 嗯？难道他不喜欢你啊？
0: 嗨，我们不是一直传纸条吗？传着传着才知道我们俩竟然是一个初中的，就是班级离得远，所以没见过。当他知道我在初中的班级之后，竟然立刻就开始跟我打听我初中的一个哥们儿， 我以为他们是朋友。

0: 没想到他跟我说初中时他就喜欢我那哥们儿，因为他打篮球是特别帅，他还给人家递过情书，就是后来没有回复，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虽然觉得有点别扭，但一想毕竟是初中时候的事儿了，所以就没在意。
1: 对啊，既然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又何必吃醋呢？
0: 可是后来他还告诉我，他很喜欢打篮球的帅气男生，可我个子小，不会打篮球，也没兴趣打。可你也知道吧，上学的时候篮球场上总是有各种打球耍帅的男生，投不投得中不重要，重要的是动作帅不帅，只要一做出各种帅气的动作，围观的女生一定会疯了似的尖叫。他还说女生们就吃这一套，我当时可能是觉得有点委屈吧，就没再说话。然后有一天上完体育课，他突然跟我说他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因为那个男生打球很帅。我一听这话就不舒服，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跟吃了黄连一样。
1: 我懂。
0: 可能也是憋着一口气吧，我就装着不在乎似的问他是谁。结果你猜是谁？他说的竟然是我同桌。
1: 你同桌？
0: 是啊，你是不知道我同桌长什么样的，真是一脸的横肉啊，每天一来学校就埋头睡觉，一直到放学中间几乎都不带醒的。有时我看着他就会想，他一定会长成那种一脸褶子挺着啤酒肚的中年人。所以我是怎么都没想到汤影峰竟然会喜欢他。
1: 哎，那你怎么处理这事儿啊？
0: 我气得三天都没跟汤影峰说话。哎，其实直到那时我才发现我一直都是喜欢他的，以前没有经验也就没多想，直到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完全转移到另一个男生身上的时候，我才知道。
1: 他发现你的反常了吗？
0: 发现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看我不跟他说话还以为是我们友谊的小船翻了呢，就跟我说他只是对我同桌有好感，不是要跟他谈恋爱，也不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一听这话真的特别想跟他直说了算了，可是我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1: 那后来你们一直都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交往呢？
0: 是啊，他还是什么都跟我说，连我同桌约他晚自习去学校广场边的小亭子约会都跟我说了。说完他还解释说不是去谈恋爱的，只是去看看。我就嘱咐他绝对不能让他亲上。
1: 不是吧，这你都要管啊，你这让人家怎么回答你啊？
0: 他答应我了呀，可我还是不放心，就偷偷叫上我的两个发小跟踪他们，万一我同桌要干点什么就冲上去揍他。
1: 结果呢？
0: 结果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正在亭子里站着呢，我不敢靠得太近，所以什么都看不清。后来他们从亭子里出来在广场散步，周围也没什么东西能掩护我们，我发小就提议躲在草丛后面跟着他们，又跟了一会儿，天都黑了，我们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发小就跟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我同桌一顿给我出气，可我怕汤影峰生气就说再等等吧。结果这一等连他们俩的人影都看不见了，我刚站起来想找找他们，突然就窜出个人揪着我的耳朵朝我大喊。
1: 是你同桌？
0: 不是，是汤影峰。他揪着我的耳朵哈哈大笑，他说他一早就看见我们了，一个劲儿就跟我说谢谢，还抱了我一下。那会儿我就打定主意了，我一定要追到他。所以第二天早上第一堂课间，我特别潇洒地把书包甩在桌子上，跟我同桌说，哎，我知道你想跟汤影峰谈恋爱，我也想，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1: 那你同桌怎么说？
0: 嗨，我说话那会儿他的盹儿可能还没醒呢，特别迷茫地看了我一眼说，啊，随便。我当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马上就跟他握了握手，也算是宣布和平开战了。哎，可事实证明啊，两个男人公平竞争一个女人的结果就是
1: 成王败寇，
0: 是谁都得不到
1: 啊。
0: 可能不到两个星期吧，汤影峰特别兴奋地对我说，他又喜欢上了班里的另一个男生，原因竟然又是因为他打篮球的样子很帅。
1: 不 这青春期的女生都这么朝三暮四啊。
0: 所以你也能想象我有多无语了吧。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同桌，结果他就耸了耸肩，继续埋头睡了。之后我才听说，我这同桌早就在追班里的另一个女孩了。
1: 啊，看来这朝三暮四不只是女生的特点啊。那你后来？
0: 后来啊，我渐渐的就不跟他说话了。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分了文理科，我去了理科班，他去了文科班，我们几乎就没有交集了。虽然他和我说我们还是好朋友，但不在一个班，又不是情侣，我们跟路人也没什么区别了。哎，可我一直都很不甘心，就算不说话，我心里也还在想着他。我总觉得我得亲口对他说一句喜欢，可我又有点害怕。直到高二的时候，学校广播站开通了点歌服务，我才觉得机会来了。
1: 所以你去点歌，然后趁机表白了。
0: 对，我发小的朋友是广播站的播音员，我就找他帮忙，说要点歌送给汤影峰，跟他表白。我发小觉得我都半年多没跟汤影峰说过话了，突然表白肯定没戏。其实我也知道没戏的可能性很大，可我要是都没说出来就放弃了，肯定会后悔的。说出来了，就算被拒绝也没有遗憾了，所以就去了。
1: 那结果
0: 你肯定也猜到了吧，当然是没戏了。
1: 你被拒绝了？
0: 哎，那天我先跟广播站的同学说好了，等到晚自习之前的课间那会儿，应该是6:10，准点放周杰伦的《风》，因为汤影峰特别喜欢周杰伦，这首歌里又有他的名字，我觉得他肯定会高兴的。歌曲中间又可以穿插一段对同学的祝语，但不能是露骨的话，所以我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段特别文艺的话，给了那个广播站的同学，让他在歌曲中间帮我念出来。然后我叫上汤影峰以前班里的闺蜜，在6点的时候约她到广场那儿的亭子里走走。我发小当时也陪着我，结果没想到汤影峰看到我出现，竟然吓得直接躲在了她闺蜜的身后，就像只猫一样看着我。
1: 啊，怎么会这样啊？
0: 我也不知道啊，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我之前写好的信递了过去。他没接，我就向前走了一步，他就往后退一步，而且他盯着我的眼神里竟然全是恐惧。我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看我，就好像是在看一个危险的陌生人。
1: 危险的陌生人？不至于吧。
0: 哎，我当时也觉得应该不至于，所以我还是不死心，就把信塞到他手里，对他说我喜欢你。可他还是不说话。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觉得是真没有希望了，就转身走了。直到这会儿，广播里才传出了《风》的前奏，晚了好几分钟。那天晚上，我发小陪着我在操场待了好一会儿，

0: 整整一晚上啊，我脑子里都是汤影峰看我的眼神。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对他就彻底死心了。之后你们就彻底没联系了？是啊，学校那么大，想躲开一个人太容易了。直到前几天他来找他男朋友，没想到我竟然能碰到他。学校那么大，可世界却这么小。
1: 他男朋友也在？
0: 哦，没有，他们刚刚见完，我是在他回去的路上碰到他。
1: 哦，多年不见，所有的尴尬都能化解了吧？
0: 是啊，他看我的眼神终于不害怕了，而是像我第一次见到一样，眯起眼睛一直笑。虽然他比以前更漂亮了，但是我心里却没了当年的感觉。
1: 你这是放下了？

0: 应该是吧。这些年我的青春痘早就不长了，也谈了几次恋爱，虽然不再像当年那样自卑了，也好像不再像当年那样那么用心的喜欢一个人了。再见到他，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跟他聊了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聊着聊着，我还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问他，哎，你现在还想把你爸丢到阿富汗去吗？
1: 那他怎么说？
0: 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反应了好几秒才笑着说，早就不了，我长大了，他也老了，就学会原谅他。其实这一下午除了这些，我们就没再聊任何过去的事。
1: 没聊不代表不记得，只不过很多往事如果当面说出来也只是徒增尴尬，留在彼此的记忆里独自回味的话，倒可能比说出来更美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百利甜酒、橡果甜酒、红石榴糖浆、香蕉和鲜奶调成的，名字叫做鱼打芭蕉。
1: 鱼打芭蕉，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方明的那首七律，鱼打芭蕉夜带愁，新桐新月向人羞，青蓝意望相接短，迷雾遥看梦也留，
1: 行远孤帆飘万里，深林乱石唱千秋，曾经护花惜春季，一片痴情覆水流。
0: 哟，真难得，你竟然也知道这首诗。
1: 当年自己长那么丑，再不多读点书，人不就废了吗？哎，而且我说老板，你难道真有读心术啊？这首诗真的就是我当年失恋时背下来的。
0: 这么巧啊，我只是觉得这首诗很适合你当年的心境。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带着伤感的愁绪，心情像一弯新月般羞于向人吐露。
1: 是啊，最后那两句的意思更像是特意给我写的。也曾经做惜花使者，珍惜春天，可惜啊，这一片痴情都付之东流了。
0: 其实很多人的初恋都是这么无疾而终的，不过我这个过来人还是想告诉你，即便初恋有痛苦和遗憾，但你还年轻啊，不要现在就断言自己再也不会用心的去喜欢一个人了。恋爱本身也是一个自我审视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失败的经验比一时的成功更能帮你明白谁才是最适合你的人。我相信啊，当你找到真爱的那一天，再回忆起初恋那件小事，就会发现回忆的味道就像这杯鸡尾酒一样，越品越甜。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可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女人呢。原作李星瑞，改编张月、张维，制作陈寒，演播金贤、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两个替补的外援上来，然后帮助球队完成了这个比分上的追击。然后呢，对广厦来说啊，就这个比赛他没有孙铭辉的情况之下，巴里布朗就要打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塔克的状态也不好，塔克的状态不好，孙铭辉受伤打不了，那压在小巴里布朗身上担子就很重。
2: 对，
1: 巴里布朗今天当然打得很好，35分，但是你一直让他持续的输出，到第四节最后真是没劲儿，
2: 没劲儿了。
1: 而且啊，巴里布朗一直打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广厦内线胡金秋就下不去，他没法上大外援，因为你一上大外援呢，你这个后场就只能是林炳胜带队，这个你没有孙铭辉，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他后场必须有一个外援在这儿支持火力输出，那你内线就必须得是国内球员扛着。那相比于这个山西的内线组合呀，胡金秋他明显不是一个纯正的五号位，这一点呢，就等于广厦在决胜时刻的阵容变化上也吃亏，体能上也吃亏。
2: 当
1: 然我们还是要再说，就是山西队今天外线三分应该23中11，而且呢就是给广厦也造成了足够多的杀伤。山西今天打得真的很好，
2: 今天54次犯规全场，打得非常凶，
1: 犯规都很多，犯规都很多。山西今天罚球命中率还不是特别好，31发19中，如果罚球命中率好一点的话，这可能山西队赢得更痛快。
2: 就像你说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一方面布朗浪费了体能，然后大邱呢也下不去，最后的关键球你现在回头想想，第四节的时候布朗就下不去球了，就证明体能是达到极限了，
1: 真累了。
2: 最后大邱从后场接那个球往篮筐上点那两下，如果他体能充沛的话有可能就点进去了，
1: 正常放进去了，
2: 他也没劲儿了。其实你看这个篮球很多时候精细值就算到这个很小数点后面了，已经就差这么一点点，并且主要练没有暂停了，就这个也没算到，一个暂停都没留，从后场往前搂，那大邱其实正把球已经拿到，已经获得了一个打平比赛的机会了，
1: 绝佳机会，
2: 绝佳机会。这第一线没打上以后时间还够，再一点就其实按道理讲这个以他的能力绝对能点去，但当时腿上没劲儿了，就完全像刚一豪说的，由于现在少了个孙铭辉，这盾线轮转不起来。
1: 而且呢，就是广厦这比赛大部分时间是领先的一个情况，山西队是基本上一直在扮演追赶者。
2: 啊，对啊。
1: 然后你到最后时刻，
2: 他心态会有变化。
1: 这样的一种方式输球，我觉得对广厦来说还是挺伤的。而且
2: 塔克没有打出来，也是一个关键点。
1: 对，
2: 今天塔克我看才5中1，3分球4中0，罚球6中2，这是怎么了？塔克我一直认为是属于什么呢？他叫内线杀伤型的控得分位，都是往这禁区里冲的那种
1: 双能位，
2: 就是他是那种，就这球反正我肯定扔不进去，但我糊了，我必须骗一个犯规。他是这种球员。但今天这方面也没有打出来，杀伤不够啊。
3: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山西队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上说，他今天你说了3分球23中11，这命中率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他有没有延续性？就是如果他三分不开的话，那么他有没有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赢球的可能性？
2: 就说是回主场直接就2-0了吗？专门想问这个。
1: 我觉得够呛。就是因为山西队他还是挺依赖外线三分球的。山西队啊，虽然今天赢了，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山西队应该变阵，就是因为你今天开局打得不好嘛，就是你对广厦这个阵容的情况之下呢，你这两个大中锋啊，就同时上法耶和这个葛兆宝，明显效果不好。那你后边拆开用了之后效果就好了。所以其实虽然今天山西最后赢了，但是我不知道潘江有没有这魄力啊，就是我赢球我变首发阵容，这个其实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你万一输球的话，这肯定是口诛笔伐。但是其实你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套先发对青岛好用，对广厦不好用。那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更信任塔克，就是让塔克去支撑更长的时间，以便于巴里布朗在决胜时刻有充沛的体能。
2: 对，
1: 同时胡金秋今天只打27分钟，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有点少。我不知道广厦是不是因为歇的时间有点长啊，这个竞技状态确实有点差，而且就是你前边你像山西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稠州也好，他们毕竟打了这个12进8的比赛，所以他们进入比赛的节奏确实相对会快一点。那 对于广厦来说，三局两胜的比赛，你这先输一场，而且主场输，调整空间很小了，也没有任何容错率了。那你这个时候对广厦来说，就是考验这个卫冕冠军底蕴和韧性的时候了。
2: 对，包括现在就是国内队员，就是大家把这个得分呢、啊、从布朗身上给他分担过来。这场比赛你看，吴潇两分，就赵佳仁两分啊，赵彦浩零分，然后呢这边林炳胜五分啊，这朱俊龙还好。大邱其实今天才拿十分呢、
1: 啊，
2: 按理说这种比赛大邱一般就稳稳定定的，就是20+10的发挥，今天是10分9个板，这个从分值上来说少拿了10分。
1: 就是我感觉啊，因为大邱10中3里边有两个是最后的那个上篮嘛，补篮，相当于他
2: 补两下，
1: 他补两下之前是
2: 8中3，
1: 这效率对他来说也不好。就是今天大邱打的时间少，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第四节打的时间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啊有意想把他的上场时间呢去精简到第四节，让他跟巴里布朗配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大邱打的时间更长，就是以他这个过往的履历啊和对于广厦的重要程度来说，你40分钟的球你让大邱打35分钟以上，就是你让他打27-8分钟，这太少了。而且就是得需要有人去跟他更多的发起挡拆，球从大邱这儿去走，这个效果才能好。我觉得广厦需要去做这样的调整了，或者说你即便巴里布朗今天状态很好，拿35分，也得跟他说，就是得频繁的去发起挡拆，不能老这么个人单干了。因为如果山西队还保持这样一个竞技水准的话，那广厦真的就没有任何容错率。
2: 关键广厦也没有好的控卫，就是林炳胜很多时候他也不是个控卫，虽然个子，他更多是一个得分后卫的感觉。
1: 他还是以防守为主嘛，林炳胜比赛态度跟这个
2: 高诗
1: 言都没问题。
2: 对，另一个高诗言。来，再来说说深圳这场比赛哈。
3: 这场比赛呢，深圳是108-95战胜了浙江。其实两个队的前三节打的是难舍难分的，第一节25-25，第二节30-29，第三节是25-22，但是深圳在第四节的时候是28-19，相当于是净赢了9分。而且这第四节主要是新科的 MVP 贺新宁开启了一个所谓的杀神模式吧。怎么样去评价贺新宁在季后赛这场比赛的发挥？
2: 就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CBA 居然拿一个队员发生化茧成蝶的一个赛季，
1: 太厉害了。17中12啊，就是人深圳也是打第一场球对吧，歇时间挺长的，贺新宁怎么就17中12、8中4，拿
2: 3分8中4，对，罚球5中4。
1: 人家今年这个 MVP 拿的是实至名归啊，人实力就是摆在这儿了，今年这竞技状态就是到这份上了，确实是厉害。
2: 涨球，
1: 这比赛深圳赢稠州啊，就是纯纯实力碾压。就是因为稠州呢其实状态也不能说差，他跟深圳咬的真挺好了，我真觉得今年稠州打挺好了，就是几次深圳拉开7-8分，稠州都追上来，甚至反超了。但是呢，就是稠州，他这个这么多年后卫线跟锋线呀，现在跟深圳比呢，就是相对来说有点老化了。
2: 吴前都打不了了。
1: 吴前好像是身体，第一是这个身体状况有点小问题，
2: 今儿没上。
1: 第二是随着12进8呀，李月洲绝杀了宁波之后，现在这个教练组外教团队就是着重培养李月洲这个点。
2: 那李月洲今天20分钟0分啊，
1: 那对，有点撞墙了嘛，就是你肯定是要付出这样代价的。就是我觉得，稠州啊，他这么多年就是靠着这个程帅鹏啊，然后吴前呀、包括原来这个去青岛这个王一博啊，然后陆文博呀、就是这帮人，但现在这帮人他们的年龄也是到了这个27-8岁了，对吧？那与之相比呢，深圳是更年轻更有冲击力的一个团队，而且深圳的这个锋线更高更快，就是在风格上我觉得对稠州是一个克制。
2: 对，
1: 就是今儿这比赛你看深圳全场3分球就扔19个，这么准的深圳队就投19个3分，全是反击，就拿篮板就打快，就冲的稠州7-0-8落。就这比赛我说实在话，就是
2: 周鹏还打17分钟。
1: 稠州他上半场能咬住啊，一定程度上是他内线有篮板球的优势。因为你看深圳今天这个首发阵容上了这个8级，这是他常规赛最后才注册的这个中锋。说明什么？深圳也知道就是他内线相对薄弱，他光靠一个李慕豪肯定不够，所以他上这个8级呢，就是我内线能有一个大中锋在这支棱着，效果确实也还不错。但是 与之相比，稠州毕竟是有达卡里约翰逊和这个达米安琼斯这样的内线人员储备，所以整个上半场呢，稠州在篮板球上是一直赢的，而且稠州今天三分球投的也还不错，就双方都挺准的。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深圳这个进攻的火力以及他这个年轻的体能，就慢慢的这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就到最后就你明显觉得稠州就是扛不住了，就这火力真是匹配不上深圳。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说这八进四这几组啊，就真是很难想象说有其他几组有悬念，就稠州挺努力真打不过，就打这么好了打不过，就你很难想象说稠州能给深圳再造成多大的困扰和麻烦了。
2: 嗯，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篮球比赛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变量很小，刚刚说到山西能够下课上都是一个很惊险的一个局面，但凡孙铭徽在，这怎么有可能性？你想想这个比赛，布朗打27-8分钟休息就好，打第四节那分分钟就把这个山西斩落于马下。因为山西也不是上个赛季山西，上个赛季山西比这个赛季的山西要更优秀，就是古德温也在，张宁其实比这个赛季的状态比上个赛季要差一些，对吧？受伤了之后整体上来说，
1: 对，就是我觉得山西队这个赛季呢，随着一些人员的流失啊，和这个一号位置上的缺失，以及包括元帅的状态下降，就这个赛季的山西队，他的目标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他们应该清晰的认知到现在自己不是一支争冠球队了。就山西队今年呢，就是一个保八争四，他们在八进四碰到广厦，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心态相对平和的一个选择。
2: 嗯，
1: 那如果说能过了广厦，我感觉这赛季山西就完成任务了。
2: 嗯，
1: 就是凭队史最佳战绩，今年这个流失了上赛季最好用的外援，然后呢这个今年这个整体的常规赛战绩又这么差，然后能在最后整体季后赛战绩如果能跟上赛季持平的话，那我觉得对山西来说是很成功的一个赛季。
2: 山西是和谁在一半区？就和深圳吗？山西这边想一想，因为是上海那边是赢了，北汽这边也赢了，
1: 北京跟上海是在一个半区。
2: 哦，那就相当于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可就很有可能啊，未来这个对广厦、山西和深圳是一个半区，那深圳很容易要进决赛的，很有可能。
1: 有可能。现在说这个呢，为时尚早，
2: 还早吗？
1: 为时尚早，就是我说实话啊。
2: 山西一旦过去不好说了是吧？
1: 不不不，我还是相信广厦调整能力
2: 啊，调整能力好。
1: 就是我第一是比较信任广厦的调整能力，第二是我觉得山西队今天有点超水平发挥
2: 啊，
1: 就我觉得山西队没有他整个赛季的总体表现来看，今天算是打得很出色的，
2: 没到这个能够掀翻广厦。
1: 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广厦可能今天进入比赛的节奏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呢这个在关键时刻处理球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体能的问题。我还是觉得广厦的这个韧性虽然少了一个孙铭徽，但是对他们来讲啊，就是足够说把这个比赛再重新带回到他们自己的主场。就是不一定说广厦就能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山西队不会说那么顺利的2-0横扫卫冕冠军，我感觉广厦不会的。
2: 这打满三场。
1: 我感觉是。
2: 然后这个深圳那个可能2-0是吧？
3: 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赛制嘛，因为你打到八进四阶段还是3-2这个赛制，所以其实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
2: 就看得不过瘾，我觉得怎么也打到5-3呢？现在。
1: 但是因为今年有这个全运会，
2: 就是
1: 咱们联赛已经晚开了一个多月了。
2: 说是有国家队比赛任务，应该是。
1: 对，当然了，
2: 还是和日本这场比赛应该是。
1: 你掐头去尾嘛，你最后需要去削减一些比赛的时间，那可能就是把这个季后赛的八进四从5局3胜调整成3局2胜。
3: 对，
1: 这个咱们。联赛办也是绞尽脑汁，
2: 今年整体也是缩水的一个赛季，就是比赛从48分钟缩40，你去现场看的话感觉不怎么过瘾，你知道吗？更就球员们打挺累，我还没看过瘾的比赛结束了，然后那潜力赛呢，经常你发现一群老头跟着打比赛，你知道吗？说这些30多岁的有潜力的运动员未来还能去哪儿打比赛吗？好，今天非常常感谢易豪啊，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谢谢易豪，稍事休息回来关注欧冠。
4: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2: 及比赛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本年度的欧冠联赛半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和拜仁慕尼黑的次回合较量。这样呢，比赛结束之后，大巴黎主场是酣畅淋漓5-4，在客场1-1和拜仁在安联球场握手言和了，最终6-5淘汰对手哈。马上连线的是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
3: 没有，
5: 我预测的巴黎，我两回合都预测的是巴黎，
2: 行，反正没在我们节目预测，他就说啥是啥，
3: 没有，
5: 我预测的巴黎，我两回合都预测的是巴黎，
2: 行，反正没在我们节目预测，他就说啥是啥，
5: 没有，第一回合我可预测了啊，
3: 哎，对，这个咱们必须得说，朱老师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2: 第一回合我还说里斯本竞技呢，那是一个笑谈，笑谈，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就直接先说焦点吧。
3: 嗯，
2: 这个两个手球啊，一个手球其实可以导致这个，大巴黎的队员被罚下场，这是一个
5: 门德斯
2: 当时一个手球，另外一个是禁区内那纯手球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判呢？
3: 内维斯那个手球是吧？
2: 对对对啊。
3: 嗯，
5: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确实可能到现在几个机位的角度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莱莫那一下到底有没有手碰到球，因为那完全是一个电光火石的一个瞬间，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裁判心慈手软了，就是觉得比赛打得这么精彩，我不能过早的把门德斯罚下，那这个比赛就会失衡了，那我觉得在这点上肯定裁判体现了他执法

0: 能稍稍带点仁慈之心的啊，
1: 嗯，
0: 这么一个心态。
2: 从比赛的完整性上，他这么思考，
0: 对，
2: 在那个时间点，就不希望十一打十，我们能理解。但是后面那个手球，他完全可以让本场比赛加上凯恩那进球打成个平局，出现一个超级名局要加时啊。
1: 嗯，
0: 但是那个球此前有先例啊，西甲、意甲都有过，
2: 就自己解围，自己解围不算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自己解围打在手上都没吹，所以这也不是说独一份的一个新鲜的第一案例。
2: 嗯，
0: 但是那个球你要吹，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可以解释，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规程里面，他只是说了这个在禁区里打到了，这个防守队员的自己人的手上哈，可以说是视为啊不判罚点球，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方说要不要可以给一个定位球进去那间接定位球之类的这种规则，说白了这块交代的界限规则也有点模糊，
1: 嗯，
0: 所以完全也是在裁判的一念之间。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的判罚，我觉得可能水平确实让人诟病，不配不上这样这么一个精彩对决。
1: 嗯，
0: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也可能过于的忠实于解读于规则，这说明他不会在场上见机行事。你另外一个凯恩的误判，那个球到底单刀有没有越位，所以我觉得有点毁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了，因为他重要的是影响了拜仁队员的心态，
2: 对，这拜仁会非常的焦躁，
1: 对，
2: 整体感觉这比赛就踢不下去了，在主场这么被欺负，我们怎么了？我们就然后
0: 连着，而且连续两个，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关键判罚，
1: 而且看起来都是对于球迷来说，那是相当明确的点球了，对吧？对于拜仁球迷来说，
2: 然后这个赛后呢，我看基米希上去，裁判咵黄牌掏出来，他自己也理亏，你知道吗？他怕拜仁慕尼黑全围过来啊！
1: 我看这两个手球的时候，我想怎么都是葡萄牙籍的球员，我现在就脑子里想，我觉得。一个是葡萄牙籍球员是不是在管理自己手部动作的时候不够精心？
2: 你这个话题要慎重。虽然你是葡萄牙球迷，怎么能这么解读？
0: 今天的主裁判是葡萄牙人。
1: 我现在真的非常担心世界杯的时候，葡萄牙就会因为这样的手球被判点球。
2: 你最近看了 C 罗在沙特联赛的表现了吗？
1: 咱不聊这个话题。
2: 我就感觉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品牌拍过一广告，当时拍那广告呢，就是 C 罗的灵魂，
1: 嗯，
2: 然后呢进入一个小孩的身体，
1: 哦，好像，
2: 然后小孩的灵魂进入 C 罗的身体，
1: 嗯，
2: 现在 C 罗岁数大了，你知道吗？就和这个广告感觉就完全的实现了，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哪个小朋友的球技进入了 C 罗的身体，这种感觉。
0: 你是不是预示着葡萄牙队将会在这届世界杯夺冠？
2: 我跟你讲，我就是我跟你讲，今年就是 C 罗，就是0.5个 C 罗，葡萄牙有可能也夺冠。嗯，我支持张文啊。
1: 那咱们具体来说这场比赛，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解读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双方的首回合踢成5-4这样的大比分之后，不会再期待在次回合还会打得这么开放，特别是在大巴黎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取得领先。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颇值得解读的是，恩里克的球队的低位防守做的也挺好啊。朱老师您怎么看？
0: 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恩里克吸取了第一回合下半场的教训。
1: 嗯，
0: 啊，我觉得下半场当时可能大比分领先5-1的时候，然后球队这边呢觉得我全面退守，但是他退守的时候，巴黎始终我觉得采取了叫区域结合人盯人，
1: 嗯，
0: 大部分是区域联防。
1: 对，
0: 然后呢，你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吸取教训了，我不能让你轻松的过中场，围着我低位防守来狂攻。
1: 嗯，
0: 我采取的是什么？三条线紧收，就包括连前锋、边锋，你必须给我回来，然后进行人盯人防守，更多的是人盯人。
1: 嗯，
0: 我不能让你轻松的拿球，同时呢，区域的联合的是什么呀？协防封锁了基米希和奥利赛的连线，
1: 嗯，
0: 我不让你轻易能把球打到奥利赛这儿，
1: 对，
0: 因为奥利赛第一回合发挥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嗯，
0: 那么我通过什么不惜力的逼抢跑动，然后我来给你上防守强度，说白了就是这样，让你拜仁踢球就踢得不舒服，让你尽可能远离我的球门，没有机会去射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恩里克在这点上体现出的就是什么，我会控球，但我也会防守，但我这种防守不是消极的那种低纯摆大巴的防守，我是让所有的人全员进来进行一个大范围联动的人盯人。我觉得马尔基尼奥斯赛后采访说的对， 他说感谢拜仁把我们逼出了舒适区，这也就是说巴黎此前打

0: 比赛的时候，我可能对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有点漫不经心，我可能用简单的跑动，甚至可能我稍微放松一点，我就能拿下比赛。但应该说拜仁已经把巴黎压榨出了极限，你甚至连门德斯都能抽筋，阿什拉夫这样的也会出现失误也受伤。所以你就想想，对于巴黎来说，这回合的比赛我觉得就是防守的这个投入度专注度非常好。而且呢，我带着一个球的优势，我知道你拜仁肯定你压上来攻，那么我更多的是完成快速转换，我形成局部的我什么三打二啊，我这样的话我始终能处于以多打少，而你拜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你始终是以少打多，那我始终保持着人数的优势。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恩里克深深的明白了进攻可以赢得观众，防守能赢得冠军的真谛。同时我想说再提醒大家有一点，就是恩里克比孔帕尼强的针对性的，你不奥利塞强吗？他让萨夫诺夫门将起大脚的时候，
1: 哎，这个非常经典，
0: 边线的对去起，然后起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整个的防守强侧向左侧移动，这样也就意味着奥利塞一拿球的时候，两到三个人的包夹，你根本不可能舒服的拿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人家把防守同样抓得很细，细节上对于重点球员的限制，那这点我觉得巴黎其实如果今天机会把握得好的话，远远不止应该就进一个球。
1: 嗯，
2: 包括其实这场比赛有个关键点，虽然说奥利塞是被对方锁死了，然后呢虽然门德斯一人锁不死，换一个几个人一起锁，但是克瓦拉斯赫迪亚这场比赛包括丢那个球，那真是大草原，就是大长腿撸撸跑，鱼怕跟不上，鱼怕跟不上，然后到禁区里那个就是倒三角传的那舒服的，我觉得就是感觉拜仁慕尼黑就跟不会防守一样。我有个疑惑，为什么阿方索戴文斯开场没上啊？
0: 因为他的状态不好，尤其是他受伤之后，他一个是韧带断了大伤，然后还得了心肌炎。从回来以后，这赛季是从冬窗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恢复打，他比巅峰时期的阿方索实在是差太多了。他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恐怕你也想到的就是什么呀？我要加强进攻的同时，因为阿方索他在左路的时候和迪亚斯俩人没什么化学反应。
1: 嗯，是。
0: 这个我就觉得可能教练说，那我这场比赛要压上进攻的时候，莱莫那边会成为进攻的强侧，就让他更多的压上。斯塔尼西奇呢，可能收回来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你不能俩边后卫都上去，留一俩中卫，那你把大巴黎太不当这个球队来对待了。
2: 但是丢的那个球就是莱莫上去了，
0: 莱莫上去了，打他身后吗？三传两倒打到他身后，鱼帕移动过去，但是克瓦拉斯赫利亚太强了，我真觉得这赛季进球加助攻已经上双了。
1: 嗯，
0: 这是在欧冠2003年之后，继 C 罗、梅西、莱万等人之后，他是又一个啊，算是一个稍微名气不太强的球员。能达到
2: 还名气不太强，
1: 我觉得确实是。那因为今年是世界杯年啊，说实话，
2: 格鲁吉亚没参加。
0: 对
2: 呀、
0: 啊，他没有世界杯啊。
2: 哎呀，你想想，就是格鲁吉亚，要咱们办一个，把所有落选的有超级明星的划了我们这儿来，
0: 记得亏，
2: 对吧？现在这个版权不好谈，咱自己办一个，自己办一个，凑32个队，咱办一办。
0: 我你知道六月份咱们约热身赛，只能约新加坡这样的队伍来热身了。
2: 没事，我们多练练进攻啊，我们练练进攻。
1: 现在大家，现在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咱们就是稍微预测一下决赛，毕竟时间已经来到了22:54。
2: 本节目最精彩的时候到了，来看看互动平台哈。大家也可以来预测啊，这个国足铁粉说，如果娜娜想拿冠军要攻出去，死守是守不住的，拖到点球大战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人家的观点哈。来大家也可以说说你这个看好的这个决赛的队伍谁会夺冠，咱们三个朱老师先。
0: 我觉得阿森纳吧。
2: 阿森纳。
0: 嗯，
2: 那我直接抢答大巴黎。大巴黎，你居然自取其辱。
1: 那我也支持阿森纳。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朱老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们是最近几年没有蝉联的吗？皇马不蝉联好多次吗？
0: 那个是史无前例。
2: 你的意思大巴黎跟皇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是吧？
0: 不是，跟拜仁比，我就觉得为什么当初我记得咱们分析的时候，我就说了，拜仁的三条线里相比最弱的就是
1: 防线、
0: 中场和防线。
1: 嗯，
0: 对，阿森纳恰恰我觉得中场和防线一点不差。等廷贝尔，我估计决赛能回来了。我廷贝尔、萨卡这条边实在
2: 是。阿森纳现在确实人都回来了
0: 啊，
2: 全回来了。
0: 这个就重要的就差一个廷贝尔，而且好像 梅里诺也差不多快要回来了。
2: 是
1: 哦，梅里诺也
2: 在欧冠的时候一直
0: 对
2: 联赛时候展

0: 崭新崭新的阿森纳重新活过来了。
1: 我跟你说，阿森纳真的，你这左边你无论是卡拉菲奥里和英卡皮耶，一个大中卫，仨中卫往那一戳，廷贝尔往上一助攻，
0: 四个中卫。
1: 对，我跟你说，这个倒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大巴黎，你说
0: 大巴黎倒是没踢过四个中卫的球队。
1: 对，阿森纳防守这拜仁是没法。
0: 但我的理论是什么，朱老师啊？就是当代足球的发展，一直都在发展进攻球员的能力。就是现在呢，你最强的矛未必扛得住最强的盾啊。
1: 嗯，阿森纳的
0: 矛、啊、不，最强的盾未必扛得最强的矛。
2: 感觉
0: 说错了，
1: 对，
0: 差点说你们那会儿。
1: 刚才我怎么说的来着？我说的这防守能赢得冠军，这个而且俩
0: 这个时代是进攻者赢得冠军，你看这较劲儿了，你知道吗？
1: 对，
0: 这得欧就是欧冠决赛之后，咱们得再做一期。
2: 嗯，那朱老师来。
0: 嗯，
1: 行，我预测的是巴黎和阿森纳进决赛，
0: 嗯，
1: 还是对了。
0: 啊，行，反正就是你瞎说啥是啥，也没有什么，没有证，苦于没有证据。
1: 反正你们
0: 证据链不充分，
1: 是早早就已经失去悬念了。你先想想下赛季有没有欧冠吧。
0: 你说，
2: 人家确实曼联有欧冠了呀。
0: 他在说什么？说切尔西吗？
2: 啊，人曼联现在有欧冠了呀。
1: 对，曼联
0: 管咋，我不是热刺球迷就不错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雷克瑟姆球迷啊，我现在担忧的是雷克瑟姆进不了英冠的附加赛区啊。
2: 嗯，好吧，
1: 不是已经没进了
0: 啊，已经雷克瑟姆没有了是吗？那我这那这一季就是失望的一季的纪录片，
1: 没错，
0: 完
1: 下赛季吧。
0: 那人家还能继续拍啊，继续拍。这个英冠英超啊，真的是太需要太多钱了。
1: 嗯，对，你他们不说伯恩利利用这个规则漏洞吗？我升上去降下来，升上去降下来，我就拿那个降级保护伞的补贴。
2: 嗯
1: 啊，所以对于球队来说，我挣了钱，我也不引援，我混一年英超我就下来。
0: 不是这个，我跟你讲，朱老师，这个是降下来那没什么难度，降下来之后能升回去，那是个大本事。
1: 今年考文垂有点意外，但是伊布斯维奇你看马上又回来了。
0: 嗯，对，伊布斯维奇回来了。
1: 啊，利兹联当初也很强势的又回来了，所以就看看你的投入吧。
0: 行。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啊。等这个决赛之后，咱们再来这个揭晓这个答案哈、啊。朱老师再见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霍腾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正在浙江温州举行，博览会将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在此期间，34个城市展园同时亮相，这既是对各地园林艺术的集中呈现，更是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园林？或许我们会觉得，只有那种被围墙圈起来的人造景观才能被称作是园林。可事实上，中国的园林有着极其丰富的形态。江南有文人园林的咫尺乾坤，北方有皇家园林的气势恢宏，岭南有私家园林的兼容并蓄。不仅如此，古老乡村里的公共园林，古蜀道上的古柏树群，也在重新定义着园林的边界。那么，不同地区的园林各自拥有哪些绝景？当一座园林成为一座城市的代表，它又会讲述出一段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寻访各个地区姿态万千的中国园林。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中国园林的故事，要从一座已经消失的园林讲起。这是一座世界级别的超大园林，它不但规模大，而且集合了山、水、农、猎、冰等功能于一身。这就是汉武帝精心打造的上林苑。尽管这座园林如今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有散落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上的村庄、农田与遗址，见证着它曾经的存在。但是上林苑毕竟奠定了中国皇家园林的宏大格局，也开启了中国人其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造园传奇。那么，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皇家园林究竟是如何被建造起来的？在它的鼎盛时期，园中又会拥有怎样的景观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园林》，一起去了解一下它的传奇吧。
1: 赤狗撵兔，山西关中地区的民间竞技活动。2000年前，同一块土地上，赤狗的祖先们追随着汉武帝刘彻狩猎。那时候，这里叫做上林苑，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2000年过去了，上林苑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在古老的皇家猎场上，细狗追逐的脚步却一

0: 直没有停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小超得知，在2000多年前，他生活的关中地区曾有一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上林苑。而现在，那个芳草迷离、金碧辉煌的人间仙境，早已化作黄土地上的一片片村庄。
1: 舍夫北杀刘辟，封疆关。
2: 好，
1: 埋伏龙华到。

0: 不实则难以想象，面前的红土鸡曾经彷徨过一座水草丰美的园林。我不禁对那个2000年前的皇家金园产生了好奇，上林园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园林？我还能找到它留在今天的痕迹吗？船上大多数的时候是安静的，老人们总爱坐着闲聊，有时候说个故事给娃娃们听。
1: 说，茄子。
2: 茄子。
1: 行不行？
3: 不行。
1: 不行。
3: 不行。
0: 其实2000年来上林苑的故事一直都在村长里口耳相传着。
4: 2000年前的一天，大汉帝国的少年天子刘彻带着随从来到终南山下打猎。刘彻只顾着追赶猎物，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早把山下的农田践踏得一片狼藉。几个农民冲过来与刘彻对峙，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刘彻只好亮明了身份才得以脱身。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这次的经历让刘彻很不高兴。于是他开始盘算扩建上林苑。上林苑原来是秦朝的皇家苑囿，主要用于狩猎。汉朝建立后，附近的平民来到苑中垦荒并定居下来，上林苑逐渐变成了村落。没有了苑囿，酷爱狩猎的刘彻常常四处游猎，于是有了终南山下捕鱼快的经历。回到长安城，刘彻立即提议扩建上林苑，但遭到常侍郎东方朔的反对。夺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营建自己的享乐之所，这不是与天下百姓为敌吗？刘彻说，先生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赏了东方朔100斤黄金，然后下令立即圈地扩建上林苑。一场没有尽兴的狩猎激起了刘彻征服的欲望，弥漫着麦香的千里沃野将回荡起野兽的哀鸣和马蹄的声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圈个园子算什么？刘彻随手一画，广袤的土地上40多万百姓组成了庞大的迁徙队伍，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到偏远地方定居。就这样，刘彻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强拆。村庄消失了，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0: 36座院中院，12处宫殿群，观景、待客、餐饮、住宿，功能一应俱全。刘彻是上林苑唯一的主人，这座奢华的园林处处体现着刘彻一个人的意志。刘彻精力旺盛，喜欢狩猎，他说苑囿怎能没有百兽，于是无数异兽珍禽被尽收于此。刘彻想在上林苑里嗅到不同的香气，于是3000多种珍奇花木被移植到这里，
1: 令人赞叹。
2: 这1000多年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呢？
3: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包括我们这个大殿都是1000多年了，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听陈馆长说，圣母殿的建造工艺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
4: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和艺术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园林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巨大变动，造园活动逐渐开始普及于民间，并且升华到了艺术创作的境界。这样的造园技艺在唐代逐渐凝结成湖中天地的园林美学，历经唐、宋、元等多个朝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被文人园林发挥到极致。今天早已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种蜕变后接触的最丰硕的成果。在原本平坦的苏州城里，处处隐藏着林泉丘壑，使得整座城市完全被容纳在园林之中。那么当时的造园者是如何做到了在咫尺之间隐藏山水景观的？那些看似随意的假山、池沼、亭台、花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造园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原本平坦的苏州城处处藏着可居可游的林泉丘壑，堪称城市山林。走到一处苏州园林，你会先发现内外有别，从世俗到隐逸，幽居狭长如桃花源般隐蔽，然后才是开门见山。我觉得这是打开园林盲盒最有趣的方式。山也有内外，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所以园林里的云墙也在表达山被云墙截断后其间的人时隐时现或出或入的内外关系。灿烂亭很特别，它开放了北侧很长的圆墙，充分借用了园外的水面，兼得了内外的风景。园林中的曲折幽深也同时呈现以明暗的交替变化。暗的地方人们有坐有卧，

从里面悠然地看着外面。亮的地方，人们则不停地在游走移动。如果我们不只是一个匆匆游走的看客，而是像主人一样生活在园子里，经常游民入岸，在晦暗的空间里停下来，感受四周的光色变化，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你会察觉到外面的景物更加的明亮和新鲜，好似一幅画。竹子的绿意被阳光浸润到了暗处，充满了整个居所。动静之美是山水园林必然要呈现的美。静坐在山亭中的人与游走在长廊里的人，他们相互顾盼，各自的心境或静或动。坐在亭子里的人还感受到了什么？是苏轼的那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吗？

我们只有开放身心去感受苏州园林，不仅仅是视觉的，也用到我们的嗅觉、听觉、触觉去理解园林中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它。

0: 苏州有山林，山林在城市，他们是幽人坐，宛若天开。令人身在城市，也同时仿佛置身真实的自然山水之中，承接了为人们所赞誉的一处处城市森林。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
1: 江南的园林将文人士大夫的隐逸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但以中国之大，园林自然不止这一种表情。当中国的造园智慧翻山越岭，来到了湿热多雨的岭南时，它又生长出另外一副面孔。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坐落着号称广东四大名园的四座古典园林，它们大都成型于清代中后期。在造型上，除了要满足文人对咫尺山林的追求，更需要兼顾岭南独特的气候条件以及主人本身的性格特点。今天位于广东东莞的可园，就是这种造园技艺的突出代表。这座园林里都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设计巧思？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听一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来的讲述。
2: 可园在现在的广东东莞，它就在市区里。可园的面积不大，但可园建得很精致。我根据它的功能的分布情况画了一张图，我把它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住的区域，供主人使用的区域，一个呢是园林的区域。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左边是进到可园的入门处，这里有门厅，有小榭，还有一个厅堂，是主人进门换装、小憩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右上方这个地方的房子稍微有些密集，它有厨房，有餐厅，同时呢还有一个高高的腰山阁。这个区域是吃饭和登高望远的地方。在右边是主人休息和书房所在。这个区域里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叫可堂，有一个廊道可以直接深入到湖中，湖中还有一个小亭子。从面积上看，使用的部分占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更多的地方是郁郁葱葱，或者是呢绿水环绕。不过这些景象啊，在其他园林里边也可以看到。可园里边还有独到之处，有这样两个地方特别叫人难忘。一个呢就是在它进门的地方，进门的地方树木很多，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这个屋子里边光线比较暗。但你很快可以看到墙上有窗，不自觉的就走过去随手把窗推开了。当窗子推开的那一刹那，我看到是这样的一幅景象，这是一幅砖雕，有仙鹤，有松柏，有竹子，有喜鹊，不由自主的就让人脱口发出这样的感慨，好一个开窗见喜的设计啊。除了这样的设计以外，可园的名字也耐人寻味。除了可园，它里边的主要的建筑 一些景致都与可有关，比如说可宣、可亭、可湖，说明主人呢对可字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有不少的猜测，但是我觉得说的比较中肯的还是主人的侄子，他的总结。可园的主人叫张敬修，在他的一生当中始终在做的就是修自己的私家花园。据他的侄子说，他家长辈之所以给园林取名为可园，与他的长辈生活体验有关，比如说做事可成可败，人生呢可长可短，一个可字凝聚了主人一生的感悟啊。正所谓啊，园林中有景色，园明中有人生。

回顾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中国园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有围墙，有主人。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总会有人想做出尝试，将这一道围墙打破，创造出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共园林。在本次

0: 传播会的召开地浙江温州，就有着这样一座千年古村，它就是永嘉县的仓坡村。仓坡村以文房四宝布局闻名，早期的建造者打破了传统园林只为私人服务的封闭格局，转而将整个村庄规划为一座开放外向的水景园林，使得园林空间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祭祀交往融为一体，塑造出了中国园林扎根于泥土与百姓的典范。那么一座村庄如何能被建造成一座园林？其中包含的耕读传家的规划思想，又寄托了村民们怎样的世代期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大自然的五种基本元素，也是古人观察宇宙、解释物质世界循环运转的一种方式。南西江流域的村落规划中体现了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更暗藏了规划者浓郁的人文色彩。
2: 我们村落里头有井有水池，它是考虑到这个生活的方便，也考虑到消防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水池是必须的。至于为什么挖成方池，一个东池一个西池，我觉得这就跟这个规划者他的规划思想有关的。我们就说的西池为什么是个长条形的、长方形的，像个砚台的这个格局，这就是跟他的规划思想，他可以附会这个文化或者精神的层面的东西。
1: 先别急，我们来看看两池周边的地理环境。一进村，双池碧水就映入眼帘。作为隆重推出的村落景观，可见它在规划者心中非同一般的分量。西池背靠着笔架山，北面紧挨着全村最繁华的主街，沿街一侧的岸边依次摆放着三根其貌不扬的大石条，这些石条看似普通，却又带着明显的人为痕迹，它们安放在这儿仅仅是供游人停坐休憩，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众所周知，笔墨纸砚通称文房四宝，是古代文人吟诗作赋必备的工具。仓坡村的规划者在设计村落布局时，特意将笔架山纳入村庄的整体景观当中，整个村庄根据文房四宝规划布局，主街细长而笔直，其状似毛笔，正对着笔架山，主街上的石条象征着墨定，四周用寨墙围起的村庄好比一张铺开的笺纸，长而方的西池则酷似砚台，配上墨色的屋顶，一幅错落有致的墨宝跃然纸上。西池的开凿除了提供日常洗涤，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将它比拟成砚台，并把笔架山倒映在池面上，由此形成文笔蘸墨。规划者以此寄托对后世子孙读书入世、光宗耀祖的厚望。
3: 不管哪个村子、哪个宗族，他在修宗谱的时候，上面都有这样的表述，希望我们这个宗族里要出读书的种子。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你可以没人考中进士，但是读书的种子不能灭，要世代相传。
1: 如果说西池的建造兼顾了生活用水的实用性和寄予功名的功利性，那么东池的设计则更多地体现了文人雅士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利用东池开阔的池面形成村落的空间变化，种以荷花，配上南北两端的望胸亭、人脊庙和水月堂，这便构成浑然一体的水景园林。它所体现出的高雅淡泊的审美情趣，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先生。
2: 像仓坡村，包括我们以前就附近的芙蓉啊、岩头啊这些村落，其实很多村落都是有完整的规划，这些规划恰恰就是那些曾经读书致仕的

0: 那些有学问、有见识、有见地的儒学者完成的。其实不管是笔墨纸砚也好，七星八斗也好，五行八卦也好，其实都是跟儒学的一些思想在这里头浸润的结果。
1: 在村落建设中，这些习五行、通星象的在乡文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山水情怀和人文理想都转化到家乡建设里。为了使村落能够建设成藏龙卧虎之地，他们可谓煞费苦心。
0: 他就把这种本来村落里就需要有这种水塘或者池塘，本来就需要有街道，本来就需要有一个场地，他把它人为的把它抽象成笔墨纸砚，其实隐含的还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对读书取士的那种渴望，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思想不管是谁来规划的或者是什么原因来规划的，其实它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一个耕读传家的一种思想。
2: 从一人之远到一村之远，中国园林在服务对象上不断延伸。位于今天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翠云廊，则是实现了园林在空间观念上的终极突破。这是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林荫大道，属于古蜀道的一部分。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人就开始在这条大道两旁栽种柏树，后世的绿植树还立下了对树木维护保养严禁砍伐的规定，最终让这段古道成为了今天苍翠的行道长廊，也使得国内外众多园林专家形容这里是举世无双的奇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古人是如何做到让一条路变成一座园林的？那些上千岁的古柏又见证了怎样的守护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翠云廊》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段往事吧。
3: 他叫帅大柏，大约2300岁。他叫阿斗柏，大约1700岁。
4: 有这个毒刺，你手碰到它之后就起泡泡，还痒。
3: 昆虫啃咬，雨水冲刷，树体倾斜。我要做的就是为古树复壮，让古柏长青。翠云廊的柏早已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栽种、利用和守护无不体现着东方智慧。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沟通连接，延续千年的古柏见证中华文化的绵延从未断绝。
2: 什么是中国园林？这个问题或许从古至今都没有统一的答案。它可以是帝王的雄心，也可以是文人的寄托，可以是画家的摇篮，也可以是百姓的日常。它或许在高墙深院里藏着一人的精神世界，它也可能完全开放，容下一村的烟火人间。它还可以没有围墙和亭台，只有一条路和两行树，以及2000年的守护。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园林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智慧，它将每个人对山水的向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天地的敬畏统统容纳其间。每一座园林都是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而每一座城市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它的山水故事。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胡弦的作品《在春天》，由姚珂为您朗诵。
1: 我爱水，爱它收起了从内心涌起的波浪，爱它恋爱时总是清澈的要命。小半个世界的花儿都在开，我爱花开。流云过后，天空湛蓝，我爱那蓝，像在一种很深的爱中，不知爱为何物。我爱春天，爱春天里措手不及的变化，花朵摇曳，开花的声音像消失的秘密。我爱着相遇和在不经意间错过的部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

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具有当时内河船的国际先进水平。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长江客运迅速萧条。定期班轮无法维持，招商局客船几乎10之8九调充军运，成为内战的运输工具，而且承担军运中的船舶和船员安全没有保障。国民党士兵开枪劫船，射击舵房，殴打船员，霸占舱位，散兵游勇，无票乘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不少客船不敢靠码头，不得不相继停航。在全面内战中，民营行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内战后期，国统区经济萧条，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出了敌占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平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汉口，
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

东风的红旗。六月十一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十二月十五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十九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在长江客运全面恢复之际，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对下游航线和各港狂轰滥炸，江新、江顺轮相继被炸。直到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铲除了国民党设在舟山的空军基地，深汉客轮才于5月11号起恢复白天航行。从此，长江干线客运量逐年提高。人民客运为人民，是新中国长江客运本质性的变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客船都建立党支部，并配有政委或政治指导员。接管招商局后，成立交通部长江区航务局，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统一调整和降低客运票价等工作。实行公私合营，这是长江私营客运的一次重大体制改变。长江客运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发生两次大的飞跃，客运量从1949年的155.3万人到1953年的693.2万人翻到四倍，至1957年的854.2万人翻了五倍。人民获得了政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提高。1952年，长江客运职工工资平均增加了12.89%。从1958年到1976年，长江客运同全国形势一样，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客运量迅速膨胀，呈畸形发展。在大跃进中，长江干线货运量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大量工程上马，民工外出，客运量却大幅度上升。为了应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长航局改装了部分货船参加客运，同时自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江荣型川江新一代客货轮和跃进号中游区间客货班轮。客运运力的大量增加缓解了运量与运力的矛盾。自1962年起，长航局开展整顿长江客运管理，事办托拉斯而成立的长江航运公司，对渝深、渝汉、汉深及区间11条客班实行专线运输。随着长江客运需求越来越大，长江航运公司制造大型客班轮已逐步取代老旧船。在四五计划期间，干线客运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载客位比1965年提高29.1%。同时，长江干线开始了对不同航线的客货轮进行定型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长江客运迎来了第四次全方位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后一次大竞争。为了打破过去30年来长航局独家经营长江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开放长江干线，地方航运冲破跨区段、跨河流航行的限制，干支直运、水陆联运。1985年，长江航运所有制结构开始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通道的格局转化，出现了船畅其行、客货畅其流的新局面。1986年，长江水系出现了814家轮船公司。20年间，改革开放中的长江客运在第四次竞争中呈现出三大特征，即客运量呈滑梯型变化，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海损事故增多。由于行驶长江干线船舶日益增多，船舶技术状况各异，驾驶人员素质不同，给航行生产带来不安全因素，
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长江客运量呈滑梯形变化是第四次竞争最显著的特点。长江客运爬梯式的快速上升，又滑梯式的下降，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极好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代交通建设刚刚起步，长江客运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依赖性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长江出现了民工潮、学生潮。为了满足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长江全线先后增加汉深快班、渝汉快班、汉宁快班，增开深宁航线和沂宁直达航线。截至1985年，仅干线经营的客运航线有49条，因此长江客运量如上滑梯，大幅度增长。1985年客运量近3500万人，旅客周转量70亿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增加73.3%和119.3%，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同地区的铁路运输。在服务质量方面，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准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运方针，自1980年开始，长江全线开展客运服务质量流动红旗竞赛和创先进航线活动。东方红34号轮成绩突出，服务事迹感人。1984年，交通部内河运输管理局号召全国内河客运部门向东方红34号轮学习。竞争几乎把所有的长江客轮逼上梁山，不提高服务质量就无法留住旅客，所以普通话和文明礼貌用语普遍运用，各种客运规范应运而生，为旅客做好事蔚然成风。像江汉51轮实行35项免费服务，江汉5轮的长江第一雅厅都是很好的先进经验而被推广。改革开放带来了百年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2001年10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性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又共同经营长江客运，互相争客、抢码头的内耗不断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为了减少本公司内耗，长航集团最大的综合性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集合分散的客运管理部门和企业，于1992年3月组建客运分公司。为了集团客运减少内耗，长航集团又于199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
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的张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爱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长航武汉客司成立的三年多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10000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在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100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邮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班轮模式，蜕变为一座移动的水上五星级酒店。从全景观景露台到私密阳台舱房，从非遗文化主题船到高端定制休闲航线，这里不再是路上的中转站，而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乘客不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在江风中度过一段完整的高品质的时光。旅客客运告别了粗放的运输逻辑，建立起精细化的慢生活体系。在船上，一日三餐不再是果腹，而是长江鲜美的味觉盛宴。靠岸登陆不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而是深度的景区接驳与人文导览。它将三峡的雄奇、库区的生态、沿岸的古镇与非遗记忆完美编织进一张无缝衔接的旅行网当中。回望历史，从招商局当年力保川江运输的家国担当，到如今打造世界级内河邮轮品牌，长江航运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是连通东西、贯通南北的动脉。当夜幕降临，游船灯火辉煌地驶过巫峡，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艘现代化的巨轮，更是长江航运在新时代写下的壮丽诗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小街》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十年动乱期间，青年小夏结识了因受迫害而女扮男装的小鱼，两人在共患难的过程中产生真挚情感的故事。影片在艺术处理上非常细致，主题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在故事的几个高潮处适时出现，并采用不同的演唱方式与画面相结合，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
1: 你在想什么？
2: 每当我心里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教我的歌，这是她为我谱写的，也许这就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一支歌了。
1: 这里太安静了，我也憋得慌，你唱吧。
2: 在我童年，
0: 在为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谱曲时，作曲家徐景欣准确地把握了整部影片悲剧性的情绪，把旋律写得悲怆而深远，又把美好的情感和对往昔欢乐时光的思念融为一体，听来令人回味无穷。这忧伤的曲调也深深地打动了演唱者郑绪岚。
3: 这个歌曲呢，以多种的不同的形式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是一首忧伤的少女之歌，也是电影《小街》少女主人公的主旋律。
0: 当时郑绪岚刚刚凭借一曲《太阳岛上》崭露头角，作曲家徐景欣和《小街》的导演杨延进主动上门邀请他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电影录制主题歌。上海冬季的湿冷让北方长大的郑绪岚非常不适应，再加上当时的录音设备简陋，演唱必须一气呵成，他投入了很大功夫才完全融入了影片的情绪。当郑绪岚录完歌曲的最后一句时，导演杨延进从监听室里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说：你都可以拍电影了，感情表达得太准确了。
4: 唱了这首歌之后，很多记者采访就说为什么这么也是那种忧郁那种伤感就传递得那么好，那么到位。我就说这首歌呢，得以就是让我有机会去宣泄我这样的一种情感。
0: 电影《小街》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影片却保持了一种唯美的风格，有着散文诗一般的韵味，让整个故事如同现代版的《梁祝》一样打动人心。伴随着《小街》的热映，《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也传遍了街头巷尾，

0: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1: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0: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1: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阳永不落。我想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就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0: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1: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的定位。
0: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岛的客官，饿了吧？来碗驴肉黄面，刚出锅的卤驴肉。
1: 看看呐，看看呐，黄杆羊肉焖饼，河西走廊摊羊。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一集，清脆的驼铃声穿过民国初年敦煌县城的小街，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消失在莫高窟旁开元寺的佛号声中。盛源商行老板秦怀沙一路小跑赶回商行，他约请了沙洲中学校长方之威和开元寺的释缘法师品明一事，却因为去取朋友带来的申报拐了个弯，生怕耽误会面。
3: 哎呦，我的秦老板，您可算回来了，我这小伙计快应付不来了，方校长还有释缘法师都等着您呢。
4: 慢待了，慢待了，方校长、释缘法师，见谅啊。怀沙不必自责，你这春间茶还

0: 有沙枣糕、核桃碎，吾等甚是喜爱。劳烦校长亲自煮茶，罪过罪过。二位，请。
1: 阿弥陀佛，秦施主有心了，既蒙相邀，老衲自当前来，不敢误了施主议事的时辰。
0: 看您说的，您肯来就是给我面子。方校长，是元法师，我的朋友从外地给我捎来了最新的一期申报，二位请看。
2: 申报记者伦敦通讯，民国13年11月廿五日，伦敦深秋恶寒，记者入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骤见展柜中引路菩萨像，此乃敦煌莫高窟唐代珍品。去年记者在沙州闻其遭盗匪劫毙掠走，今竟陈列于此。旁侧木牌仅注公元9世纪中国壁画，詹姆斯捐赠，观展者中多西洋人，赞曰东方瑰宝，为记者心如刀割，手脚冰凉。晃见敦煌风沙中，俯瞰寂寞，盗匪撬劫壁画时，残片零落，愤懑呐！
0: 这简直是
2: 引路菩萨像流落伦敦，竟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展品。詹姆斯之流盗我华夏瑰宝，反被冠以捐赠之名，此等颠倒黑白之事，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阿弥陀佛，老衲曾在莫高窟见此菩萨像，衣袂间似有佛光流转，本是护佑一方的灵物，如今困于西洋玻璃柜中供人观瞻，与普度众生的本愿相悖，何其悲哉！盗宝者纵得一时之利，亦难逃因果轮回。
2: 礼记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些文物是敦煌之本，是我中华文化之根。去年我赴宿州追索流失的莫高窟经卷，官吏却以买卖自愿搪塞，如今见珍宝流落海外，方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辈读书人岂能坐视敦煌宝藏外流？
1: 方先生莫过于忧愤。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文物虽暂失，然文脉存于人心，待他日因缘具足，珍宝自会有归乡之时。
0: 二位师长，大英博物馆里展出从敦煌盗取的引路菩萨像等众多文物，引起极大轰动，西方许多探险者越洋过海来到敦煌，伺机盗取壁画经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深陷危机啊。在下恭请二位来此，便是相商如何阻断西洋盗贼收买抢夺之行径。
2: 怀沙所言，字字戳心，敦煌文物岂能任西洋盗贼肆意掠夺？
1: 西洋盗贼远道而来，名为探险，实为劫掠，此举已触怒天地道义。老衲虽已遁入空门，却不敢忘记守护华夏文明之责。老衲以血肉之躯相抗，也绝不会让经卷流失。
0: 二位师长的大义之举，怀沙敏感于心。不过西洋盗贼狡猾，他们暗中勾结奸商，借商队运输之名夹带经卷出境，为此怀沙倒有一计，
2: 不妨说说看。
0: 我这个计划要与永兴堂药铺梁瑞女合作。
2: 梁瑞女乃阿尔金山下名医梁如松之女，非但继承先辈岐黄之术，书法更是精良。
3: 哎，你为何与她合作？

0: 合作什么？
1: 我已专程登门恳请梁瑞女出山，她临摹古卷的技艺堪称一绝，能以假乱真。
0: 想必怀沙要来一番移花接木，或曰李代桃僵。
2: 哈哈哈，怀沙不必相瞒，想来梁瑞女姑娘已经在盛元商行等候多时了吧？
1: 这世元法师真是料事如神。瑞女，出来吧。
3: 小女拜见方校长，世元法师。
4: 早闻才女梁姑娘端庄大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怀沙藏得紧，倒让你等候多时了。姑娘请坐。
2: 阿弥陀佛，梁姑娘不必多礼，施主既愿前来，便是缘分。
1: 瑞女，你都听到了，二位师长与我们一样痛惜敦煌宝藏流失，你就说说咱们先前商量的护宝之策吧。
3: 我思量着，其一，遴选20位品行端方身手矫健的武士，设立护送各方货物运输的镖师会，发现有寄送盗取文物者，便予以悄然截获。其二，建一密室为仿制工作间，效仿昔日米芾藏帖，常以摹本试刻的计策，以真物激理。文饰仿制赝品替换莫高窟被盗物件，真品则于密室暗格珍藏。我已与敦煌知名画匠陈良反复推演，仿制的经卷刻板化无不惟妙惟肖，可以说是真伪难辨。
4: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们计划成立镖师会，明面上是护送往来客商的货物运输，保丝路商旅安全，实则暗中留意所有可能携带敦煌文物的商队，一旦发现经卷、壁画残片，便秘密截留，妥善珍藏于预先备好的密室中。
2: 哈哈，姑娘聪慧过人，明人不说暗语，狸猫换太子是也，让盗匪不知不觉。
1: 二位师长，以为此计可行否？
2: 此计甚好，善哉善哉。此镖师会可设在开元寺附近，密室靠近大殿地库，方便紧急时刻转运经卷刻板。
1: 太好了，
4: 既然是狸猫换太子之计，密室且称之为狸猫密室，如何？
5: 好，
3: 甚好！
5: 狸猫密室，
3: 狸猫密室。
6: 秦老板，镖师会算我一个，
5: 当然少不了你。各位，我这伙计赵山子，自幼习武，也算得上是武林高手了。
7: 哈哈，这怀沙最信任的商行伙计，必有作为。
3: 秦怀沙与梁瑞女深知敦煌文物流失寸许，便是文明长河断流寸许。遥想大英博物馆中敦煌瑰宝远隔重洋，图蒙尘霜，归期难补，既以护宝为志，便以赤诚赴险，以性命相托。秦怀沙很快便请武林高手组成护送货物的镖师会，梁瑞女遂邀画匠陈良共助狸猫暗室。
8: 刘烨这枪法堪比苍山赵子龙，刘烨一枪能穿透一座山。
9: 来，上来几个弟兄跟我比试比试，来呀。你们就这点能耐，想当年啊，我刘其明还是个跟着麦浪跑的麦克，天不亮就挥着镰刀割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钱只够填肚子，可如今

1: 我乃敦煌这地界，谁不叫我一声刘爷，莫高窟的宝贝我能随便抠，官府见了我都得让着走，这打打杀杀的日子才叫痛快。刘爷威武！刘爷，英国商人詹姆斯那边又派人来催了，问那批佛经啥时候能运过去。
2: 哎呀，黑虎啊，他这个西洋鬼子急什么？
1: 这是从莫高窟墙缝里抠出来的唐代佛经，詹姆斯想拿几两碎银去换取，没门。
3: 我听人说，这佛经在洋人那儿能卖大价钱。
1: 哼，我便宜不了他。黑虎，
3: 在，
1: 把货安全送到詹姆斯手上，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出半分岔子。
3: 我刘其明让你在我这刘家大院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2: 刘爷，放心，我这就点上20个弟兄，明天一早出发，走隔壁那条近路，避开官府的人。谁敢拦路，我一斧子下去，让他连骨头都碎成渣。
1: 这才像我的兄弟。记住，那批佛经要是少了一个角胶。
4: 你就别回来见我。是，刘爷，待有差事，我黑虎提头来见。刘其明紧锣密鼓安排黑虎将盗取的莫高窟经卷偷运给英国人，方志威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秦淮沙，秦淮沙不敢有半分怠慢。
5: 当即带领镖师会火速赶赴敦煌县城外，实力出设伏，准备截获经卷。与此同时，他还安排梁瑞女和陈良，准备连夜仿制截获的物品。都沉住气，黑虎的人快到了。山子，你带十几个弟兄守东侧沙丘，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再动手。
6: 秦老板，
5: 喊我大哥，大哥放心，弟兄们绝不让他们把经卷带出这敦煌县城。
6: 瑞女，陈良，
7: 我在。
4: 方校长从道士王元禄那里得到的藏经洞、失窃经卷名录，我记下了。硫磺药包也准备好了。
6: 待会儿，我喊动手，镖师会都给我全力出击。
5: 是。
6: 瑞女，一开打。
8: 你们趁机从西侧绕到运输队马车旁，依计行事。
9: 坏沙，你要小心。
8: 弟兄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上上心。这批佛经运到英国佬手里，弟兄们能换半辈子快活。要是谁出了岔子，老子直接剥了他的皮。
10: 黑虎哥，这地方。
8: 怎么感觉不太对呀？你听着这风，别是有埋伏。
11: 胡麻子，你个怂包，胆子让狗吃了吧！快走，
12: 动手！
13: 冲啊！冲啊！
12: 啊！是镖师会的人，给我冲过去，杀了他们！
8: 黑虎狗贼，留下赃物，饶你狗命！
12: 陈良师傅，快！
11: 咱们趁乱，我马车那边冲。
14: 瑞女，你当心，我跟着。前面就是刘其明运送经卷的马车了，你赶紧把撬棍拿出来。
12: 就是这里，陈良师傅，你快找朱砂印记的盒子。
14: 找到了，好了，快点燃硫磺药包。
11: 秦淮沙，干坏老子的好事，今天。
14: 秦大哥，小心！挡我这厮！秦大哥，护好！金卷！
15: 山子，你醒醒！是我没护好你啊！
14: 弟兄们，快冲过去，杀进镖师会，夺回刘爷的货物！
15: 不好了，咱们的马车都烧起来了！
14: 啊！金券，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快去抢出来！
15: 黑虎狗贼，砍刀！

0: 音，背后偷袭我。
1: 这一刀是为山子报仇，是为所有守护敦煌的人报仇。
2: 啊！黑虎死了，咱们快逃命去吧！
3: 追上去，
4: 追上去，
5: 为山子报仇。
6: 山子他怎么就这么走了？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忙前跑后的样子了。山子，你放心去吧，瑞女一定拼尽全力护好每一片金绢，不让坏人伤他分毫。
0: 山子，你听着，你不会白死，这批金绢能重回正道，能不落入豺狼之手，就有你的功劳。日后我必亲手将你的诗刻在莫高窟的石壁上，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让世人知道有个叫赵山子的青年用自己的命捂住了这片土地的珍宝。你的忠义，你的赤诚，会世世代代刻在敦煌人的心里。
7: 山子牺牲，沙洲呜咽。秦淮沙看到了守护敦煌血脉之路荆棘在土，九死一生。而刘其明得知金绢丢失，必怀怨仇而来。此后刀光剑影恐无休日，血染黄沙或成常态。秦淮沙告诉梁瑞女和镖师会众弟兄，纵使前路危如累卵，也要以性命为心火，让敦煌血脉绵延不绝。
8: 胡麻子，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
0: 刘爷，黑虎让秦淮沙一刀砍了，马车烧了，货也被抢走了，我没法子啊。
8: 那你就陪黑虎上西天吧。
9: 刘爷饶命，我胡麻子跟着你出生入死可是忠心耿耿啊。
0: 刘爷，
10: 刘爷，
0: 刘爷，
10: 饶过
0: 麻
10: 子
0: 吧，麻
10: 子吧，
0: 我
10: 们都
0: 给你
10: 跪
0: 下 了,
10: 跪下了。
8: 你们，你们，胡麻子，我且饶你一命，再有差错我砍了你，丢到乱葬岗子喂野狗。
9: 谢刘爷，谢刘爷不杀之恩。
11: 沙洲防卫队队长徐放前来拜见刘爷。
8: 徐放，你来得正好，秦淮沙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搞了个什么镖师会，说是万货都可以护送，哼，挂羊头卖狗肉，昨晚竟然半路抢了我的货，杀了我的人。
11: 啊，秦老板不过一介儒生，怎么干起了强盗的勾当？这不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8: 刘爷待你怎么样？
11: 那还用说，要不是您帮衬，我哪里能当上沙洲防卫队队长啊？
8: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马上带防卫队包围镖师会，索要秦淮沙抢去的货物。要是他耍赖，你给我踏平镖师会。
2: 这防卫队是县府才能调动的，就是出警也得有局长手谕。
8: 徐放，我他妈能让你坐上队长位子，也能一句话让你滚蛋。
11: 柳爷息怒，我去，我这就去。
2: 什么玩意儿，一介莽汉想借我的手杀伐镖师会？
11: 我徐放可不是你手上的提线木偶，
2: 可是沙洲刘爷，哎呀，得罪不起啊。哎，见机行事吧。
12: 关门闭户，小心烛火。
13: 地方朝天开枪，吓唬吓唬得了。
3: 别给我上张人，听到没有？
4: 听
5: 到
4: 了。
5: 听到了。
7: 防卫队悄悄包围开元寺旁镖师会的时候，秦淮沙正陪着梁瑞女、陈良通宵达旦地仿制从刘其明货箱中截获的金卷。密室里闷热难耐，烛火摇曳间，梁瑞女正全神贯注地对照金卷真品临摹，额间的汗水顺着鬓角滑落，蚊虫叮咬在脸颊上，她竟浑然不觉。秦淮沙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悄悄拿起蒲扇为她轻轻摇扇驱蚊，又取来干净毛巾，小心翼翼地为她拭去额角的汗珠。即便如此，梁瑞女依旧沉浸在临摹之中，手中狼毫起落如风，一笔一划皆透着专注。待她停下笔，秦淮沙看着做旧绢纸上工整的蝇头小楷，再对照一旁的经卷真品，不由得惊呼起来。
9: 我的天哪，简直毫厘不差，我都分不清孰真孰假。
10: 秦淮沙，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4: 淮沙，就你这一嗓子，瑞女的笔尖一抖就会出错，这一笔错了就得重新来过。
10: 这一天一夜我跟陈师傅连眼都没合，眼看就要把截获的经卷全部磨制完成了，你别耽误我最后这几笔，给我出去。
9: 好，我走，我走，不打扰你，不打扰。
10: 淮沙，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一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玲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主持人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咱们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消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的志愿者，全程完成了实验的志愿者最高可以获得70000元的参试补助。这一下就让躺着赚钱这件事儿具象化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
1: 是的，细心的网友发现有留言问，躺着的时候

0: 800毫升的体液向头胸部转移，完美复刻太空失重时的体液移位，还要配合完成数十项生理监测，他的辛苦程度远超常人的想象。
1: 而这个补助呢，是对志愿者时间、身体与意志力的合理补偿，是对这种特殊劳动的一种尊重。
0: 这场招募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事业对科研细节的极致追求，也是普通人参与航天事业的重要途径。
1: 从07年的地星一号到2019年的地星二号，再到现在的地星三号，这种卧床试验给我们国家的航天医学研究是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的。
0: 每一次的实验，每一组数据，都是中国航天向星辰大海迈进的坚实一步。所谓躺着赚钱，实则是躺着奉献。每一位志愿者都是航天事业的幕后英雄，向他们致敬。
1: 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云南的头茶野生菌上市了。今年的菌子价格和品质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也一块儿去尝尝鲜。
0: 黑龙江松花江开江老字号鱼馆座无虚席，跟随记者去感受舌尖上的开江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七十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这个时候，各地的物产也更加丰富了，大家餐桌上有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可以选了。今天呢，咱们一块儿云赏美食，一块儿尝尝鲜。
0: 嗯，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云南，在这里呢，有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品质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宗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9: 姐姐，今天果蔬菌多少斤？
10: 380。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古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12: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11: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500-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2: 变多话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一直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11: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像古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当然一说到菌子，大家就会想。

0: 到云南的那个，这是童谣啊还是什么说法啊，
1: 嗯，
0: 红杆杆白伞伞，吃完糖板板啊。
1: 对，
0: 所以千万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能去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
1: 对，
0: 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那些土办法。
1: 嗯，
0: 另外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去烹饪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1: 而且据说如果你身边有云南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身边有人中过毒，
0: 嗯，
1: 进过医院。
0: 嗯，所以
1: 所以一定要小心，
0: 吃菌子一定是要小心的。
1: 对
0: 啊，那说完了云南，咱们接下来再去东北。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了，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1: 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2: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3: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全都上完了就卖给那鱼贩，给他收街，就给腰给他了。嗯呐啊，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上完了就卖给那鱼贩，给他收街，就给腰给他了。嗯呐啊，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的啊，因为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4: 上鱼了，上鱼了，
5: 哎，这船行啊。
2: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6: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2: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7: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2: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8: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这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哦，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哦。
2: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9: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2: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10: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12: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13: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

按完红手印的合同书，是18位庄稼汉携着身家性命签下了秘密契约。在1978年，这份合同书宛如一声惊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1978年初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18位当家人聚到一间茅草屋里，他们要代表生产队的20户人家在这里开一场关于生存问题的绝密会议。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当年安徽遭遇特大干旱，庄稼欠收，饥饿逼迫着小岗人必须做出求生的抉择。黑夜里，绝密会议紧张地召开。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洪昌率先捅破了窗户纸，说出了分田到户的想法。当时宋江化思想的影响，人们一旦触碰到分荷包，就容易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为了生存，18户小岗人决定以身家性命为抵押，实行分田到户。会上由严洪昌起草了一份秘密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参加会议的18人先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下图章或按下红手印，外出讨饭的关有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廷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子严立坤代按。次日，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便按人头分给了各户。这种包干到户的责任方式被称为大包干，它打破了之前的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令小岗生产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第二年，小岗便迎来了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1980年，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肯定了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做法。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正式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这份秘密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书，它代表的敢闯敢干敢试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历史的洪流中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着中国农村发展改革进程不断开拓前行。

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天赋，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尊鼎，饱含着希冀，诉说着心声。这尊双耳三足青铜鼎，名为告别田福鼎，通高99厘米，重252千克。

应父上部刻有铭文，共计560字，记述了中国田赋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告别田赋鼎，所要告别的田赋就是农业税，它始于春秋时鲁国的出税亩，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组织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老百姓称之为公粮。农业税的征收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权运转有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的发展，从1990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推进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效。2004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农民不仅不用交公粮了，还会得到国家的粮食补贴。农业税取消后，河北农民王三妮算了笔账，家中14亩地，往年交农业税费532元，现在不但不交钱，还有216元补贴，直接受益748元。拥有家传铸铜工艺的王三妮决定铸一尊青铜鼎，把这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历时近2年时间，告别田赋鼎终于铸成，铭文记录了王三妮的肺腑之言：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9年，这尊记录了农业税走进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鼎永久入藏中国农业博物馆。全面取消农业税是新中国在农业制度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2006年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农民负担减轻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农村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这一切，后人必将通过告别田赋鼎而铭记。它见证了历史的句号，土等地，税非所出，积重难返的历史定律，在新中国不复存在。它也见证了历史的叹号，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带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缘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水帘洞探员呢，是孙悟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发生之后啊，孙悟空的生命状态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这天开始，他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这座花果山的最高统治者。而让他脱颖而出的，就是他敢为人先的勇气。这件事情呢，是以一场嬉戏开始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猴子到山涧之中洗澡，因为闲来无事，所以就有猴子建议为这个涧水探个源头。众猴溯源而上，于是来到了一个石洞前，看到一挂瀑布从石涧中喷涌而出。从嬉戏变成一件大事，是源于某个无名小猴的一句话：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孙悟空高声的叫了一声我进去，而后就明目蹲身，一头钻进了水帘洞，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洞府。而众猴也果然都信守诺言，一个个蓄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悟空呢，则高居王位，分派了君臣佐使，号令群猴，是风光无限。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呀，这个描写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人类社会产生领袖人物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什么孙悟空能够成王？原因有两个：一，石猴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他表现出了让其他众猴佩服的本事。面对湍急的流水，众猴是一片踌躇，而在这一片踌躇当中，孙悟空挺身而出，纵身一跃，在查明了瀑布泉水的源头之后呢，又飞身而出，是毫发无损。这实际上是动物世界，其实也是人类世界普遍奉行的强者为尊的信条的反应。直到现在，当一个群体需要自发地推出自己的首领的时候，要求这个领袖有本事，也就是或体力或脑力上具有出类拔萃的本领，它仍然是最简单也是最能够服众的基本原则之一。第二呢，石猴为猴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来啊，

这群猴子基本上是露天生活的，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每到酷暑寒冬，少不得就要受老天之气。但是呢，在石猴发现了水帘洞之后，这个情况就大为改变了。这个洞能够容纳千余人左右，虽然未必能够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哎，或者说大辟山里寒猴俱欢颜，但是呢，至少能够让数量极多的猴子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推代领袖的某种反应。比如在中国神话当中的人物，像有巢氏啦、燧人氏啦、神农氏啦，就都是因为他们替民众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像筑巢、取火、耕种等事，极大的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拥戴，从而成为领袖。从个体的层面来说呢，石猴的称王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啊。在我们今天看来，众猴在嚷闹之中喊出的那个“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真是堪称打破了花果山群猴千百年平静生活的一声惊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此前群猴过的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这一声呐喊就宣告了这种众猴平等的生活将一去不返。推代领袖这个需求既然已经产生，条件又已经明确，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只猴子会跳出来钻进水帘洞之中。而只要那只猴子钻进去，就必然能够弹到源头，不伤身体。从后来众猴也都跟着石猴鱼贯而入水帘洞的情形来看呀，这个难度系数基本为零。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跳出来的不是孙悟空，而是其他的一只别的什么猴子，那么孙悟空此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接受那只猴王的驱遣了。而现在就是这充满勇气的纵身一跃，不但奠定了孙悟空在花果山的地位，也开启了悟空后来全部的人生之路。设想啊，如果孙悟空不是身为猴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么怎么会因为担忧快乐的日子不长久而生出长生不老的愿望呢？须知啊，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天都在为一时发愁，是不大可能去想那长生不老之类虚无缥缈的问题的。另外，如果不是身为猴王，也是不大可能会当自己的担忧一旦提出，就有一只见多识广的通背老猿为之献计献策的。而没有这些，此后一系列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所以啊，悟空这充满勇气的一跃，真是撬动其一生变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率先跨入水帘洞的那一跃是如此的重要；另一方面，这一跃的难度又几乎为零。这样看来啊，石猴称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表面上看，确实也是这样。但我要说的是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为什么敢为天下先这么重要呢？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就天然地包含在敢为天下先这四个字当中。所谓敢，就是有胆量；所谓先，就是先机。我们先说胆量，清代叶燮有才胆实力的说法，他把胆仅仅放在才之后，可见对于胆的重视。我们平常也有个俗话呢，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直接对应克服的是人性的一大缺点。我们人类有两个根本缺点，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恐惧，一个是贪婪，这两点是我们做事的大障碍。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实验，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宽半米、长10米的木板，任何人都可以轻轻

0: 匆匆地走过去。但如果把这个十米长的木板架在两座摩天大厦之间，那么敢于走过去的人，你想想，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为什么在地面上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架在高空之中就很少有人能做到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恐惧。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制约你行动的可能并不是你的才能，而是你的胆量。敢不敢永远在能不能之前。再说先机，先机是这个社会上最宝贵的东西啊。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的《成功与运气》《好运和精英社会》当中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假如现在 A 和 B 两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见识水平都完全一样，但开始的时候 A 的运气比 B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大概好5%左右吧。那么请问，假以时日， A 的收入大概会比 B 多多少呢？也是5%吗？弗兰克的回答是那大错特错了，他给出的答案是500%甚至更高。因为人类社会它是个非线性的复杂结构，这意味着初始条件好一点点的话，最终结果就不是按比例分配的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很有可能不成比例的把初始的优势放大很多很多。弗兰克举了很多例子，从演艺圈到商业圈、体育圈，都很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天赋和努力不重要，而是说在很多领域，特别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仅仅凭着天赋和努力而没有幸运之光照耀在你的身上，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有人说了，你说的那些都是幸运，和敢为天下先有啥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就本质而言，幸运就是你凭借偶然的因素而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先机。偶然性不重要，先机是关键。假如说因为幸运而形成的初始优势存在着太多不可把握的因素的话，那么敢为天下先，主动出击，就是把握先机形成初始优势的最好的办法。人他是逐渐成为自己的，人生的成就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在很多的时候，你提前迈出了一步，就提前进入了一个其他人所不曾经历的境遇，你的经历和见识就会优越于别人，而这些又会成为你进入下一阶段的优势。这就让人想起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哎，面对哥伦布的成就，有人赞叹，有人艳羡，当然也有人不屑一顾。哎，所以在一次宴会上啊，就有人公然地说：“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是运气特别好吧？换我，一样可以成功。”这个时候呢，哥伦布没和他争辩什么，而是拿出一个煮熟的鸡蛋。让那个人把这个鸡蛋竖立起来，啊，那个人竖了半天，当然怎么也不会成功的，大家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啊。哥伦布呢，轻轻地把蛋壳的一端敲碎，于是鸡蛋就稳稳地竖立在桌子上。其实啊，很多事情，有能力、有方法，甚至只是有决心，率先去做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英雄和一个常人的根本的分野。在这个意义上啊，石猴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在能力上差些什么，我们需要的往往就是那纵身一跃的勇气。或许在这一跃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甚至是一个别样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 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4: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5: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4: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6: 是，
4: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6: 你多久？
4: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6: 是，
4: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6: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4: 视频终端综合征，
6: 就是
4: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4: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4: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6: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4: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6: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 少了、嗯、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4: 嗯、就是两头、嗯、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6: 对
4: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嗯、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嗯、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嗯、然后如果没事儿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6: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嗯、这个肯定是多呀，
4: 大
6: 特别多，对呀、
4: 嗯、
6: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嗯、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4: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6: 嗯，
4: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嗯、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嗯、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6: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4: 嗯，
6: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哦、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
4: 嗯、
6: 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
4: 嗯、
6: 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4: 嗯，
6: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嗯、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4: 嗯，
6: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4: 嗯、
6: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4: 嗯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6: 是的、
4: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6: 嗯，
4: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6: 对，
4: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6: 对，这非常重要、嗯、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弘扬双四一政治工作机制光荣传统，并积极创新实践运用，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9: 重点关注全军科研院所的年轻骨干担当重任，加速成长。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
8: 新闻聚焦，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
8: 环球军情，伊朗官员表示，美军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9: 在我军基层部队有一个双四一的工作机制。双四一指的是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和四个报告一个依靠。这个工作机制既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也是加强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作为双四一光荣传统的见证者、实践者、传承者，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着眼部队建设发展现实需要，积极创新实践，不断赋予双四一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双四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时代它又是如何发扬光大的？请听录音报道，扎根双四一沃土，锻造新时代强军力量。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程旭、管鹏鹤、范子旭。
10: 在您面前的呢，就是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主题雕塑。
8: 近日，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一座写有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的鲜红雕塑首先映入记者的眼帘。指导员张博向记者介绍说，这是他们建连育人的法宝。33年前，也就是1993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张万年将军来连队调研，他在向班长询问班里战士的基本情况时，根据班长介绍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总结提炼出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四个报告一个依靠的双四一要求，指示部队要加强双四一训练。2年后，双四一制度被写入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成为全军密切官兵关系、凝聚兵心的准则。指导员张博对记者说，
10: 班长对班里的战士要做到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就是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当前需要什么。知道以后呢，这个管理工作和思想工作要跟上去。战士对班长要做到四个报告和一个依靠，就是随时要向班长报告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有了问题和困难依靠组织解决。
8: 多年来，虽然张博所在的这支部队历经多次调整重组，但双四一的优良传统在这支部队却始终得到传承，成为珍贵的传家宝。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采访期间，记者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班长点开连队微信意见箱查看战士的需求清单，有的班长把谈心谈话的内容认真记在支兵手册里。记者询问了几位班长，战士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也都对答如流。指导员张博说，近年来他们根据信息化时代年轻官兵呈现的新特点、新诉求，还创新推出了双四一活动实法，着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把知兵、爱兵、育兵切实落到实处，持续为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赋能。
11: 新时代的官兵啊，思想更活跃，需求更多元，这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我们探索的线上加线下的模式，让知兵更及时，爱兵更精准。实践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只有真正的走进官兵的内心，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这些年连队完成任务出色，官兵关系融洽，战斗力持续提升，这正是这一机制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8: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的官兵积极投入到设施设备信息化智能化升级的攻坚任务中。面对跨专业、无图纸、无备件、无先例的困境，连队党支部在做好任务规划的同时，通过双四一等机制和途径，及时掌握全任务流程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党员骨干随时跟进攻坚。经费紧张，及时增建带头组建攻坚小组，独创出一套高效维修方法，大幅节约了经费。施工改造的关键技术不成熟，二级军事长金泽玉带领官兵从零开始反复摸索实践，独立完成了符合实战要求的整套系统部署，彻底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技师增建。
12: 当时压力确实很大，外勤单位给的方案耗资大，周期也长，但我们时间紧任务重， 所以我们想自己尝试来解决这个问题。骨干带头钻研，年轻同志积极献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的氛围把官兵拧成一股绳，让我们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8: 尝到政治工作给部队创新发展带来的甜头以后，连队党支部这些年更加注重创新教育方式，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据连队的领导介绍，在落实传统双四一的基础上，他们摸索出双三进带兵法，即跟进、靠近、贴近重大任务和经常性谈心进岗位、进点号、进心坎，更加注重在任务一线培养甘苦与共、荣辱与共的战友情谊。队长薛哲告诉记者，现如今连队的内部关系更加和谐稳固，建设发展的动力十足。
13: 现在我们的用户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不只是作战保障，更多的是作战使用中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现在部队建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越需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8: 知兵爱兵，旗舰温暖军营，薪火相传，使至强军打赢。记者在连队门前看到的这副对联，见证着连队全体官兵的初心，也彰显了大家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重要指示的坚定决心。近年来，连队扎根双四一沃土，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备战打仗盛世，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九次，23次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7次被评为先进连队。信息志愿部队某部刘博告诉记者，未来连队将继续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重核心军事能力提升等各个环节，为推进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14: 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双四一凝聚的精神力量融入作战保障全过程，让官兵同心的信念化作训练场上攻坚克难的拼劲儿、敢打必胜的底气。我们始终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让这份由新时代官兵情谊催生的强大合力成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启龙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来全军科研院所紧扣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年轻骨干推向科研攻关最前沿，演训保障第一线。一批政治过硬、专业扎实、敢闯敢拼的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服务打赢的新锐力量。近三年，全军科研院所承担的实战化科研项目中，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军委机关相关局办负责人介绍，在重大科研任务、重点实验室建设、关键技术攻关中，全军科研院所积极鼓励年轻骨干牵头论证、主持设计、组织试验。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建立青年创新人才孵化机制，领导挂钩帮带，助力年轻科研人员明确研究方向。海军研究院某所秉持礼技融合理念，年轻科研人员参与研发的20余项成果在部队训练一线得到检验性运用。火箭军研究院某所在重大科研攻关和极难险重任务技术保障中，确保年轻人才得到充分锻炼。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推出青苗计划，遴选潜力人才重点培养，打破部门建制和专业界限，鼓励骨干担纲项目负责人。从实验室到演兵场，从技术攻关到装备升级，全军科研院所一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科技人才正加速成长为科研卫战的骨干力量。
8: 总台记者钱江、汤一亮报道。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 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的主题为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9: 本台消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近日公开招募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长期在轨驻留已经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发展方向。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多维度的影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计划于2026年在北京开展卧床实验，为我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据介绍，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实验时间为2026年5月到8月，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通过初步审核合格的志愿者，择期组织集体体检和心理检查，合格者参与实验。
8: 本台消息，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9: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全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请听报道。接到塔台指令后，新疆军区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调整飞行姿态，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新疆军区某旅乔清月介绍说，他们结合驻地复杂天气和地形环境，围绕低空飞行、多机协同等实战科目展开训练，有效锤炼飞行员的实操技能与协同作战能力。
15: 重点强化低空突防和编队协同，每个动作都严格按照大纲标准执行，确保在复杂环境下能够遂行各种任务。
9: 随着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飞行员依靠仪表设备稳定操控，完成夜间航行、滑跑起落、野外无引导起降等训练内容，在暗夜条件下磨砺实战飞行本领。新疆军区某旅郭飞虎。
16: 夜间飞行，外界漆黑一片，很容易产生错觉，增加目标判断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高度专注，精准操纵战机。
9: 针对夜航风险高、协同难度大的特点，这个旅通过研讨推演、地面演练、座舱实操等方式夯实训练根基。据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特点开展。

0: 人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
1: 近日，中部战区某部一名战士在训练中突发训练伤，被紧急送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救治。医院立即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将患者直接送往专属诊疗区，严格按照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模式，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多科室会诊、手续审批等事宜，为救治工作赢得宝贵时间。凭借及时高效的专业诊疗，这名战士顺利康复，重返战位，第981医院任留。
2: 我们始终把保障官兵健康放在首位，紧盯官兵就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就是要让官兵少跑腿，好就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备战中去。
1: 据了解，第981医院针对官兵多科室诊疗、来回跑、耗时长、手续繁等难题，精准发力优化流程，在门诊、医院设置及挂号、就诊、取药等服务于一体的军人专属窗口，实现官兵就医一站式办结。在诊区各科室配备专人对接诊疗事宜，为急重症军队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实现救治零等待。同时，医院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将医疗保障覆盖官兵就医全场景、全周期，从提前预约诊疗、特殊病例专家对接，到出院随访、康复指导，构建全流程兜底保障体系。第981医院梁静。
3: 在此基础上，医院还系统收集基层官兵常见病症案例，建立专属健康数据库，进一步提升专科诊疗、防伤宣教、健康指导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备勤保障。
1: 特约记者巴特、宋雪纯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

0: 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

0: 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

0: 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价钱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的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3: 装不下了，
14: 是好的。
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5: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6: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7: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0: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

0: 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已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2: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关。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标新高度。
2: 锋线瞭望，隐身突防利器歼35001编号战机亮相，会是五代战机的出口机型吗？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宣布胜利日停火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

0: 中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二轮昨天展开比拼，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比赛昨天展开较量，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中国队的1/4决赛对手将根据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3: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2: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3: 总台记者了解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2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2: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2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3: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战事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2: 这份备忘录包含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那么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 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那么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2: 今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之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3: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
5: 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6: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5: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3: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

0: 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1: 其实这个大车间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0: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的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0: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3: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0: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怎么回事，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0: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3: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8家企业。
4: 华善有没有抽到过这样的问题？
3: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它。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4: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存的。
4: 他那个有储存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0: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 1.5 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6: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到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到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0: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6: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 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

0: 甚至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生来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实证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实证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是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它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就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制作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9: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经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8: 其中一名乘客叫做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10: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s.
11: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

0: 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1: 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With these infected
3: patients，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1: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首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4: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1: 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就在上个月，日本解除长达数10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备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10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5: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0: 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1: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也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笔军售订单。对日本而言，他卖的是战舰，收获的却是自卫队所谓走出去的通行证。在这个背景下，高市选择性下跪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市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2: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3: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4: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5: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6: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4: 近日，在总台央视镜头中，一架机头赫然印着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场。歼 35A 的外贸版是否已经正式出炉？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胡泽纯、张永鹏的报道。
7: 在电视镜头中，一架浅灰色涂装的歼35战机从机库缓缓滑出。对于这架战机的身份，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向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表示，
8: 这架歼35跟过去的歼 35A 或者是歼35都有一定的区别。目前看，这架飞机的前铁罗亚的支柱比较细，另外是单轮的，显然应该是陆军版本的歼 35A 的改进型，而不是海军的舰载版，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呢，它的涂装跟目前空军海军的涂装都不太一样。那么这架歼35的涂装比较简单，从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涂装，那么显然还没有按照用户的要求给它喷最后一层漆，最后这层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
7: 舰载版歼35必须应对着舰时的巨大冲击力，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 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解读，
8: 这架新的歼35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31的原型机叫 FC31， 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它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样一个编号。可以说0001是第三种类型的编号了。那么这第三类编号意味着什么？再结合飞机上喷涂的 AVIC 这么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英文缩写，我们不难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的版本。因为 FC31 在研发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瞄着出口，现在既然这款战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列装空军和海军了，那么就会必然会出现第三个版本，因此它的编号很有可能是歼35AE。
7: 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标识，而这架编号0001的歼35不仅喷涂了这行英文缩写，还从带有英文标识的机库中滑出。所有细节都显示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1:2大比例模型就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8: 歼35这个出口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7: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少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8: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 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竞争对手 F-35 的。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35的前景看好。
9: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杨晨斌首见初心不负古今，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初南、丁飞。
12: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的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力所能及的事，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13: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 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

0: 这鼓声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下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考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叶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这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就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做那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

0: 你说话坚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澜、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晨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0: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平凡的工作嘛。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
1: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晨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0: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1: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0: 一些好东西啊，对，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还拿着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要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1: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晨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0: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吴镇拿出来，我一对，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镇的作品？
0: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
1: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镇真迹。从那以后，杨晨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1: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 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啊，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啊、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1: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0: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跟人家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1: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0: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
4: 其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12: 好，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感到诧异了啊！怎么今天放这么一首歌啊？这部动画片《西游记》的主题歌叫《猴歌》吗？哎，要告诉你，今天这故事啊，讲的就是跟猴有关。咱今天说这四只猴呢，虽然没有孙悟空那种72变神通广大，但是呢，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同样是有血有泪，有情有义，到底怎么回事？下面呢，您还是听我细细道来。说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边关一猴》。故事发生在大宋年间，说当时啊，金国突然进犯边境，把一个叫做巨湖关的关口给围个水泄不通。那么镇守这巨湖关的是谁呢？这位主帅名叫陆桥。 哎呦，这一看城下，嘿呀呀，都是敌兵，他可犯愁。